0: 比如说很多这个出海，比如说跟这个包括一些资源相关的这种领域的出海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当地的这个 NGO 啊，当地的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就是非常的抵触。那事实上呢，也就是他们在做这个前期的准备的时候，没有很好的把这个各种这个 ESG 方面的这个可能存在的风险衡量好。所以一句话总结呢，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变化呢，它并不是说一个全球化在退潮，而是在全球在改变它的这个游戏规则，然后旧的规则呢，更多只是看谁更便宜？那新的规则更多是谁更值得信任，以及谁在中长期呢能够给当地带来繁荣？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就是规则变了，大家都要适应新的规则。那您觉得在未来两三年，装备出海的下一个爆发点会在哪里？长期趋势要如何判断呢？
0: 这个我们看这个行业的这个变化呢，可能从需求侧呢，可能有三方面的需求是在未来的几年都是很大的。一个呢是这个中东跟拉美的这个能源转型，虽然我们看中东有大量的这个石油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些地方呢也有充足的这个日照，有政治的意愿，包括像阿联酋呢，其实设立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清洁能源的计划啊，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建立跟配套的设备，全球的这个电力需求呢，正在被这个算力的巨大的这个需求在重写。那储能电池呢，可能在它跟就数据中心对接的这个电力需求呢，也会出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增长。那最后呢，就是这个新兴经济体的这个电网升级，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呀，还有包括非洲的这个，不管是分布式能源也好，还是一种微电网，对吧？一些这个光储一体化的项目呢，现在的需求也是在一个非常快的速度在增加，而地缘政治的这些带来的风险呢，事实上在加速这个过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几年呢，装备出海的这个爆发点呢，可能就是服务于主要服务于这三方面的这个需求。
1: 好的，谢谢何教授带来的分享。那中国装备如何在全球竞争中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加标准加生态优势呢？让我们再来听一下吴凯恩总的分析。
2: 首先，中国装备，我觉得它的成本优势啊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经常觉得，就是成本优势并不代表我们在用这个便宜的东西啊。其实现在中国装备的很多的成本优势并不是来自于商务降本，而是更多的来自于这种技术降本和设计降本。所以呢，我们呢应该把这个成本优势呢要发挥到极致。其实很多时候，这个成本优势其实是我们敲开一些海外头部企业的一个敲门砖。然后呢，当我们进入了这些头部企业，通过我们的成本优势之后呢，我们其实要更一步的来发挥的，我们在这种技术上啊，我们在这种生态上，我们在标准上的优势。我觉得这个核心的关键点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头部企业建立这种战略合作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在这种标准、下一代的新技术、下一代的这种生态建设上的这种启发，是来自于头部客户的，他会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谢谢。
1: 好的，谢谢。下面也是想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哈，在这个协同出海的过程中，有哪些可以复制的经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先来把时间给到线上的何国俊教授。
0: 我觉得可以复制的经验，其实这个吴侃总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企业出海过程中怎么走第一步，对吧？那吴侃总刚才提到这个借船出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就是你先跟着这个标杆项目，跟着这个大的企业一起出去。我们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变化呢，可能都会在很多行业都会出现的一个变化，就是头部企业呢，作为一个这个系统的集成商，但它同时呢，会带着这个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一起出去，作为它的这个具体的一些产品，继续一些这个设备的提供商。那所以第一步借船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并不是说我突然就去一个国家去开辟一个市场了，更多的可能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借船出海这么一个步骤吧。那在这个基础上呢，等你有了这个自己的渠道开始建立了当地的品牌，甚至有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呢，再去考虑自己能不能自己造船，对吧？自己能不能独立的航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借鉴的这也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课程设计里面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出海的过程中不要乱出海。 要先学前人的经验，尤其是跟着这个大的这个。

0: 这个企业走呢，可能可以避免少踩很多的坑啊。不知道吴侃总对这方面有没有这个一些可以分享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想问的，吴侃总，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想法吗？
2: 我还是很同意何教授的观点，因为我们如果看日本企业的话，很多时候日本的中小企业也是先跟随一些日本的大财团进行出海，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开始就只服务这些日本企业，但接着当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之后，他也开始扩展他的能力，扩展他的团队，开始服务更多的欧洲企业。所以呢，我觉得呢，很多东西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然后我这里可以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在我们公司的一个出海，或者说一个出海的一个心得，就是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叫做厨房跟餐厅理念。
1: 哦，
2: 就是说我们呢是希望呢要把中国，无论我出海到哪里，中国依然要作为我的厨房，也就是说我的核心的平台研发、核心的零部件的研发，我都是在中国的。海外的分子公司啊，无论是我们收购兼并的，还是我们自建的公司，我们把它叫做餐厅，他们更多的呢是负责一些客户界面的东西。所以最终呢，厨房是一个永远都在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最大化的利用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资源、工程师资源和产能资源，但是在那个跟客户界面的很多东西，我们交给当地的团队，让我们的餐厅来做。所以就是菜呢是在中国炒好的、切好的，对，然后最后呢送到客户那里呢是当地的团队来做的。我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把我们的整体的效率，把我们的中国效率和中国的成本优势呢，即便出海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住。也是做一点分享。
1: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行业经验哈。那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行业需要补齐哪些核心能力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线上的何国俊教授。
0: 这个从产品出海到系统出海呢，我觉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呢，可能要补齐的这个能力，可能都是翻译的能力。第一个翻译的能力就是怎么把中国的这些工艺标准翻译成欧洲的标准、美国的标准、各个国家自己的标准，对吧？让它能对接好。第二呢，是合规上我们也需要有很好的翻译能力。我们把各种参数翻译成相应的报告，对吧？ESG 报告、碳足迹报告、尽职责任调查的报告，这样呢可以对当地的投资者呢这个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吸引力。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也是最难的呢，是组织上的翻译，就是刚才这个吴总也提到这个建设当地团队的重要性。那在中国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我们做很多决策都是很快的做出决策，然后很快的做出执行。但是一般来讲呢，尤其是你如果是去这个欧洲国家以及这个一些拉美国家呢，这个快决策强执行的这种文化呢不太具备。那怎么把这样的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团队呢？可以让他接受我们的文化，以及能够改变这个我们的治理语言就变得非常重要。那现在很多企业的海外业务这个业务做不大呢，很多时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产品问题，可能更多的还是治理问题。那海外的这个VP 啊和海外的这个负责人呢，总是在和总部在各种时差里面打架，对吧？那我觉得真正的系统出海呢，就是要把本身的这个系统的这个组织本身也出海，怎么样再把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再考虑到当地的文化以及当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限制的基础上，能够去把它转化成一个具有产品竞争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线呢，是最为重要的。设备呢是可以集装的，对吧？可以装箱，可以卖出去，但是制度呀、信任呀、治理文化等等，是不能装进集装箱里面的这些呢是必须在当地重建的。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行业、很多企业需要补齐的这个能力。
1: 翻译能力、治理能力，吴侃总呢？你有补充的其他的核心能力吗？
2: 我觉得呢，我可以分享个故事啊，
1: 好
2: 就
1: 啊。
2: 说我之前呢，其实跟一个世界500强的负责采购的副总裁交流过，他到我们公司来，当他跟我说，就说现在他对于供应商，无论是欧洲供应商也好，中国供应商也好，美国供应商也好，他都要求他们提供中国价格、中国成本、中国速度、中国效率。所以呢，我认为呢，海外呢也有可能会卷起来的。所以呢，其实呢，也要，这也说明了，我们如果只卖标准产品、卖单品， 可能最后这个竞争力是不够的。

0: 所以呢，我们最后呢还是要实现系统出海，也就是说我们要给客户提供的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
0: 有足够的附加值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呢，要做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可能一开始第一步啊，我们从提供一个标准的设备，我们可能先是提供的一个设备组合，
1: 嗯，
0: 啊，可能是提供三四个设备，
1: 嗯，
0: 这样呢，至少呢，客户可以做一站式的采购，在这种商务啊、采购啊、技术对接上，对他提供一些便利性，这是第一步。但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最终呢，其实要实现这个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当我们把这个系统提供过来了，最终如何对客户的产能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对他产品的性能质量上带来额外的附加值，这个我们是需要有设计，是需要有考量的。
1: 嗯，好的，非常棒的分享哈。最后时间的关系，请两位嘉宾每人一句话，2026年新能源装备出海的关键机会和突破点在哪里？我们先来把时间给到何教授。
2: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突破点就是要把我们的制造业的优势翻译成转化成一个制度的优势，不再是单一产品的优势，而是整个系统集成的优势。
1: 好的，吴侃总，您呢？
0: 我也有一句话啊，就是我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海外战略，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有一个优秀的海外团队。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这样子的最后呢，我能把我们的新能源设备从中国骄傲变为世界的骄傲。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
3: 股票汤三，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我来了，来自我一开始为你们去等你啊。
7: 去奔路去。
8: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
9: 萨瓦迪卡。
10: 一路兄弟加油弄。
5: 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
1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2: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3: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14: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15: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16: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香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7: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8: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9: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6: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20: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21: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22: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

0: 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2: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3: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4: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1: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5: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6: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7: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8: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1: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未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喜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100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那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与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说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又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因为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的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2: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你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需要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 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 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现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2: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1: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有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点就是说来到本地要遵守当地的这个

0: 法规啊，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是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是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 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1: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最近这个三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2: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

0: 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1: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2: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3: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4: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5: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6: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7: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的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的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了。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我们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五菱，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啊，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了。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是交易体系。
0: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李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 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0: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啊，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1: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亮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啊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1-2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的一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啊，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 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个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你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7毛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0: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2: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 ，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啊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10几倍，或者是说啊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哎就变得啊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晓，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0: 嗯，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1: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0000亿、20000亿、30000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几十个上百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随着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10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就从两个阶段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他呢就是买4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 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好，李向也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它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 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 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0: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点呢，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1: 对，我。

0: 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就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啊！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啊，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那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0: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它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 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

0: 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李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2: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得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啊，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2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的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一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 55.9% 到 70%，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2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拐点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 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

0: 同时呢，我们知道在一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从国产崛起到全球突围，
1: 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
0: 一家工业自动化企业的20年坚守与突围，
1: 同时研发多种路径，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
0: 攻克核心技术，构建自主创新体系。
1: 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
0: 在跨国巨头云集的赛道中扎根生长。
2: 随着中国的技术迭代和提升，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产品。
1: 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包括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
0: 中国经营者专访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精彩，不容错过。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在当今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全球的工业领域也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经之路。那近年来呢，在工业自动化啊这条赛道上呢，我们看到了国内企业凭借着不断增加的研发投入和日益精进的创新能力，在一些细分的赛道已经崭露头角。好，那今天呢，我们的中国经营者非常荣幸请到了天津宜科自动化的创始人张鑫张总来解答宜科是如何在这场时代浪潮当中把握战略机遇，又有哪些破局之道。我们欢迎张总。
1: 这个主持人好，你好。
2: 天津宜科自动化是中国工业自动化的领军企业，于2003年在天津成立。公司专注于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与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业务涵盖传感器、控制系统、工业互联网等领域，在汽车制造、物流设备、食品制药等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另外呢，我们本期的评论员呢，也是宜科自动化的投资人啊，来自复星智能制造板块的副首席投资官马强，马总，欢迎您做客中国经营者。
3: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宜科从成立至今啊，从开始的几人团队啊，到现在上千人规模的国家级的专精特新企业啊，当初回顾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定投身到了一个自动化啊、智能化这样的一个赛道进行创业的？
1: 应该说，回顾我的从业背景呢，我在清华读的本科啊，到德国读的硕士，94年回到天津呢，一开始帮一家德国工业传感器公司去创办独资企业，那么2000年中国加入这个世贸，中国的经济呢快速起飞，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装备制造业也跟着去发展啊，这涌现了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呢，这些装备上用的这些核心的传感器、控制器件。几乎都依赖进口。
0: 嗯，
1: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说中国一定需要有这种民族品牌、民族的工业自动化品牌来服务、来支撑这些装备制造业，为他们的量身定制，来支持他们这个发展走向世界。所以基本上带着这个理念，这个创业的。
0: 有一个民族工业化企业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历史使命啊。那现在看一看我们的宜科自动化目前提供了哪些服务啊，有哪些非常有竞争力的产品？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是在工业控制领域，从现场的传感器相当于是工业自动化的眼睛，然后呢经过工业神经网络送到工业控制的大脑。
0: 嗯，
1: 比如说比较这个前沿的，像这个巨神智能这个人形机器人啊，上面能用到我们的产品，用到编码器。那么像比亚迪这样的这个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代表者，它的生产线上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来帮助比亚迪呢来这个制造这个新能源的汽车。像我们国内的锂电行业的龙头宁德时代，它生产电池的设备上也大量使用我们的产品。
0: 嗯，
1: 我们每年的营收呢超过10亿人民币啊，是在这个领域里边的国产品牌，我们排在绝对第一位，
0: 绝对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哈。宜科其实从03年创业至今啊，整个行业、整个大环境其实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哈。有没有哪些关键的转折点啊，或者是对宜科的今天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1: 我们的产品的挑战呢，第一呢就是差异化很强，上万个品种，那么背后的技术呢各不相同，需要多专业的研发的组合。第二个挑战呢就是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因为它的制作工艺也非常有挑战。那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呢是在2020年，国内这个整个行业的交付供应啊，这个出现的挑战。当时我们国内很多像比亚迪、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用户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装备，那么这上面的核心产品，过去的国外品牌这个交付不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宜科呢抓住这个契机，然后呢同时研发多种这个路径。
0: 嗯，
1: 工人在工厂里打地铺，然后呢想办法交付。那个点应该是对我们发展一个重要的这个转折点。随着这个发展呢，国内的企业对国产品牌的认知度越来越高。然后呢，过去这2-3年呢，出现了一个用国产品进行进口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那么一科呢，作为这个行业的头部企业呢，在这个里边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
0: 尤其是经历了2020年的重大的考验，可以说一科也是逆势飞扬啊，获得了更加强大的市场的竞争力。我们看到复星啊，好像是2022年，
3: 我们是23年，
0: 23年
3: 投资了一科，
0: 当时是什么吸引到了你们？
3: 是这样，复星其实大家众所周知，可能复星在消费品，但其实复星在制造业，尤其是在这个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在2019年全资收购了一家德国的工业自动化的一个领先的企业，叫 FFT 集团。我们是100%收购它之后，然后其实我们是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赛道或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在做一些持续的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去深耕，去做上下游的一些投资布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去主动发现这些企业。
0: 相信在制造业的赛道当中，你们也看了非常多的企业，
3: 啊，
0: 那选择最后入股宜科是什么样的一些动力和亮点打动了你们？
3: 其实它是整体在这个规模，就是收入规模体量来说的话，已经算是国产品牌里的就比较大的，或者说我们叫第一的这样一个，就在这个细分赛道里啊。那首先这个，那第二更看重的可能还是说这个公司的技术实力。
0: 嗯，
3: 因为本身我们 FFT 它其实下游主要是主机厂，那主机厂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测试验证过这个宜科的产品，那就是宜科也在逐步的导入到这个主机厂，刚刚介绍比如比亚迪，
0: 嗯，
3: 啊这些或者赛力斯啊，其实所以这样机会我们也是通过验证，确实这个公司的技术和产品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觉得未来这公司的发展潜力啊还是非常大的。
0: 那刚才跟着两位共同回顾了宜科的发展的历程哈，我们说时代浪潮之下啊，可能能够去催生伟大的企业、民族的企业哈。所以张总，您的感受应该是非常深的。
1: 工业自动化行业呢，过去呢主要这个市场由欧美品牌、日系品牌在主导，是吧？占据的市场份额90%以上。那么国产企业呢，在不断的积累和学习。那么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感觉呢，中国的工业自动化的行业在成长，中国的客户也在成长，中国客户对本土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啊，应用场景。所以呢，现在来看呢，中国民族品牌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快速发展，在成长，那么市场份额呢，可能这个增长到了30%左右。
0: 嗯，
1: 未来5年呢，我们判断呢，民族品牌要超过一半。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近年来，宜科自动化持续深耕工业自动化核心业务，在不断提高技术门槛的同时，积极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助力多家制造企业实现效率的整体提升。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大环境下，宜科将如何进一步打造开放协同的新生态，在推动行业升级的同时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那我们看到近年来宜科是着力推进了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生态体系的建设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体系怎么去理解，又能够给你们的客户带来哪些具体的价值和改变。
1: 它这个体系呢，实际上就是在制造业，在工业自动化的场景，不仅要实现自动化，还要呢为走向智能化提供基础。走向智能化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就是要实现数字化，把我们在工业制造现场的自动化的产生的数据啊，设备的数据、过程数据、工艺参数，把它保留下来，把它上传，为这个智能制造、智能分析，包括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基础啊。所以宜科的产品的提供的能力，我们一个理念呢，就是从传感器到云端，要把这在现场核心的数据把它提炼出来，为智能制造这个提供基础。
0: 其实是为你们客户去打造他们的数字化的转型提供基石和基础。
1: 是的。
0: 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们在什么样的工厂提供了提炼的数据上了云，最后为你们的客户创造了价值？
1: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为这个国内的这个汽车品牌这个一汽大众在佛山的工厂提供了一个系统。当初呢，他做这生产汽车呢，四大工艺都有车间级的数字化对系统，但是呢还没有全厂级的，没有把这个四个车间能连起来。然后2016年我们帮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第一次在汽车行业，在中国的汽车行业，实现了一个全厂级的这个数字化的系统啊。依托这个项目呢，我们成功申报了工信部智能制造的重大专项啊。所以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个首创。
2: 其实智能制造这个赛道非常大，非常广，其实这是个超万亿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和体量的一个行业。其实每个行业原来可能，比如说中国很多制造业整个自动化率或智能化率的这个渗透率还是比较低的啊，但现在其实在你看，当然主要比如说汽车行业，已经算是这个自动化或智能化的这个比如无人工厂，它的自动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啊，但是其他行业其实都在逐步的在提升整个渗透率。因为很多比如说像控制器，像刚刚说的传感器，更多的还是以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这个外资品牌占据了比如说超过50%的以上的市场份额，所以在这个机会下的话，其实未来的这个空间也还是非常巨大的。
0: 可能是国外啊也有很多巨头企业，但是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呢也正在快速的发展啊。如果说来对比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态势的话哈，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格局？
2: 中国的这个成本单首先优势是非常大的，但往往可能在性能、精度、稳定性上可能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和差距。随着中国的这样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继续的迭代和提升，比如说宜科有些细分产品可能比如说有些已经赶超海外的这些品牌和产品，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能够逐步得到下游的客户的验证和认可，那这个时候能够慢慢提升在这样一个其实渗透率来进一步的来去占据的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份额和这个地位。
0: 那张总现在怎么去定义我们宜科自身的一个定位，我们企业的护城河在哪里？
1: 我们跟进口品牌去比较的话呢，最大的这个竞争力和优势呢，就是研发的效率和灵活性。我们在天津本地有一客户，上市公司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业，它需要一款呢高精度的定位和识别产品。那这个产品过去用的是进口的产品，进口的产品使用起来呢成本很高，第一，第二呢不能完全达到客户的要求。那这时候呢，他找到我们，我们这个专门为这个客户呢这个量身定制，开发出的产品呢这个性价比更高，成本更低，另外呢从性能上还超越了原来进口产品的产品这个水平。应该说我们这个工业自动化国产的民族品牌迎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良好的发展机遇。
0: 那我们刚才聊到了宜科在工业互联网数字化

0: 的这个软件方面也有着布局，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企业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当中，从最初的这个硬件设备的提供商，到现在是软硬件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的这个提供商，这个转型是非常明显的。战略转型的背后有哪些思考和启发给到我们？
1: 工业自动化技术主要是一种运营技术 OT 技术，那么随着智能制造的发展呢， IT 技术跟 OT 技术的结合是一个关键点。所以过去十年呢，我们一直在尝试，在探索，在思考如何把 OT 技术和 IT 技术结合起来，把客户制造业现场的需求跟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发展的这个趋势结合起来，提供一个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给客户呢，一个一揽子的这个选择。
0: 现在我们企业每年的这个研发投入能有多少？
1: 研发投入占比我们大概在10%，
0: 是吧？这么高？
1: 对，1500人的这个团队，大概里边有300个这个研发人员。
0: 像这样的一个研发投入和这样的一个人员的规模，在国内的企业当中是一个常态吗？
1: 相对我们在细分赛道里面处于比较领先的这个程度。
0: 因为跟张总可能接触了也有2-3年的时间了啊，作为复兴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投资方啊，除了我们的这个资金加持之外，还有哪些赋能到我们的企业，帮助我们的企业在关键的时点成长的？
2: 复兴其实投资，我们说我们要做这种就是赋能式的投资，我们更多的是去赚这个公司成长的钱。我们投的一定是说我们能够比较好的赋能企业的，我们复兴自己的产业，就是以医药科技 FLT 这样一个大的工业自动化的平台，就是我们是主要给整个厂，包括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大飞机啊，然后这些其实提供整个自动化的解决方案的。那在过程中其实需要用到非常多的宜科的产品，更多的是帮助宜科能够更好的进入到这个主机厂的这个供应链的验证体系里，之后呢就是可以其实更好的去帮他进入到这个汽车行业。那另外呢，我们其实更多还会做一些联合开发，以这些好的产品更多的去进入市场，所以这样的话来更好的帮助宜科进一步的成长。
0: 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上有没有一些合作？
2: 对，也是充分利用复兴和我们 FFT 的全球化的优势。我们现在说这个企业必须要出海，对，出海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跟宜科其实共同去推广，在尤其是在欧洲，包括我们布局在美洲、墨西哥、美国这些市场的进一步的推广。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节目邀请到的嘉宾是天津宜科自动化创始人张鑫。在夯实国内市场的同时，宜科自动化正加速其全球化步伐，近年来相继进入欧洲、美洲等重点市场，不断将产品与解决方案推向海外。面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与新机遇，宜科自动化将如何在深化其本土化运营的同时，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中国制造的新名片？
1: 我们看到宜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欧美市场，出海的战略是什么时候定下来的？有什么样的考量和感受？
2: 过去这几年，以宁德时代、比亚迪这样的行业龙头为代表，都在做国际化的布局，然后他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了海外。那这个时候他会提出呢，你的产品要符合国外的认证，要有在当地的技术服务支持能力，是吧？所以本身带来的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工业自动化的品牌成长，一定要最后要走向世界，在全球跟这些国际品牌的同台竞技去发展成长。
1: 同台竞技哈，能不能回顾一下出海的第一站是哪里？
2: 出海的第一站呢是德国。我讲德语，在德国读完书之后回到中国呢，一开始帮一家德资企业创建外资企业，做了很多年之后呢，然后带领团队创业。那个时代呢，中国工业自动化的这个状态呢，还是由德系的、欧美系的企业在引领。当德国人在头脑里构思这个事儿的时候，到我们看到这个产品在中国市场，大概可能需要5年的时间。所以当时我跟我们同事说呢，我说我们不能在中国市场等待德国技术传入中国，我们今天现在我们就要到德国去，跟德国同行呢一起参加展会，从源头开始呢提升我们的创新能力。所以第一站出海到德国，就大概10年前，当时我们做的这么一个选择。经过10年的发展，今天来看呢，我们达到或甚至超越了很多德国同行的水平。
1: 如果是说国内国外市场最大的区别，那么给大家来讲讲。
2: 国产品牌宜科的优势呢，就是在研发效率上啊，比我们的

0: 这个国际友商要快很多啊。国际友商可能做一款产品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需要一个复杂的决策的一个流程。那么我们呢，决策很快，另外可能3到6个月就可以推出一款产品。就这种技术能力，给了我们信心和底气，然后呢，有机会进入到国际市场呢，跟这些国际品牌呢同台竞技。
1: 可能从最初您的这个创业的生态和今天比，在无论是中国的经济还是中国的企业，你们服务的客户，其实他们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比上不同的创业的阶段，有什么样的关键点是您特别难忘的？
0: 2003年我们刚创业的时候呢，服务的客户更多是做单机的、单一的设备，上面自动化程度不算太复杂，不算太高，需要一些重要的但为数不多的工业自动化的器件。今天我们服务的客户呢，像宁德时代、比亚迪，它的这个生产线，这个厂房是巨大的，然后呢，生产线很长，自动化程度非常高。那么它对这个设备的这种自动化的要求，不能损坏，不能停机，不能影响它的效率，是吧？这个整个这个行业，它都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1: 跟宁德时代、跟比亚迪这些行业绝对龙头啊，在合作的整个过程当中，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里面有哪些特别精彩的、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0: 就是刚才讲到我们做的研发的这个工业神经网络，大概在2019年，然后呢推出了符合最新技术发展趋势的这个产品啊，走的一种专门的工业通讯协议，恰恰呢非常适合于锂电这个制造业的这个需求。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产品研发之后呢，宁德时代当初呢在溧阳工厂有一个项目，这个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使用这个技术。经过这个项目之后，宁德时代把这个技术呢定为它未来制造的标准啊。那么我们也是国内这个第一个厂家进入了宁德时代它的品牌目录，在这个技术方向上啊。所以呢，从那之后，宁德时代过去这几年的不断的扩厂的这个建设中，我们的产品
1: 都有
0: 技
1: 你们
0: 术
1: 的身影。
0: 都在这个服务系统，
1: 在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录当中，又是国内的第一家，又是技术的首创。你们花了多少时间去进行研发？
0: 这个最新这一代产品的研发大概花了3、4年的时间，但是在这三四年之前，大概也还有5、6年的时间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
1: 所以工业自动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能感受到一颗是在一个时代的浪潮当中，也完成了自身的这个转型和升级。有没有哪个决策点和转折点，对于今天的一颗自动化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0: 大概在企业成立10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面临一个技术的一个选择点，就是继续沿着过去的单一的产品，在原来的行业里边继续的在衍生和迭代，还是进一步的扩充品类，进入到更复杂的这个控制领域。那么10年前我们开始着手呢研究呢工业线上总线。工业线上总线呢，可以说对工业自动化来讲，相当于工业神经网络啊。工业自动化的大脑呢，我们叫 PLC， 光有大脑不够，还需要把通过一个复杂的工业神经网络，把现场各种传感器、执行器把它连接起来。作为民族品牌，就如果不去做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客户到今天还只能依赖进口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这个最创业之初的理念支持我们，冒着风险继续投入，然后一直坚持，最后把它做成。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作为投资人也是看到我们企业的飞速发展，其实也是非常的这个激动和兴奋的啊。您对于宜科未来5到10年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展望？
2: 首先，其实对宜科未来的发展的话呢，在自己就宜科自己主力的产品，比如说像编码器、光学传感公司的主力产品上的话呢，我们希望还是说可以这个进一步的，就是未来加大研发，然后技术提升。我们说，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全球市场的自己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和提升自己的市场地位。那另外呢，其实就是宜科，其实在比如说未来研发更多的在控制层，包括执行层的相关的这些产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更多开拓产品品类，这样的话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护城河，提供多产品整个解决方案，这样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我们叫全球的领先的工业自动化的这个公司。对，
1: 也反过来去验证我们2023年复兴的眼光啊，和我们投后的这个赋能。那回到我们的创始人张总啊，其实我觉得您特别了不起的是专注在这一个赛道深耕20多年的时间啊，成为了我们细分领域的绝对的龙头、隐形的冠军。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和行业的发展，你有什么样的期许和建议？
0: 对未来呢，我想呢，我们

0: 有过去20几年的积累，是吧？长远来看，我们肯定要建百年企业，是吧？一定会聚焦主业，坚持这个研发创新，最终呢，服务于我们的客户，啊，跟随我们的客户一起成长，那么把一科呢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工业自动化品牌。
1: 嗯，我们也坚信哈，我们张总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和他的愿望能够实现，也希望在中国制造的无人区，一科自动化能够继续探索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两位，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中国经营者》，再见。
2: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当每一战火点燃霍尔木兹海峡，当存储芯片价格因 AI 算力需求飙升，当地缘政治风险、技术管制、原材料价格波动三重冲击叠加传导，中国企业所处的全球化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过去我们说不出海就出局是共识，而如今出海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产能转移，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资源整合能力与本地化运营水平的系统战。本期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邀请 Sino Research 创始人兼 CEO 陈丽雅女士深度为我们剖析中国企业出海的路径分化与战略选择。陈女士，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近期我们看到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您认为这对于全球供应链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而中国企业感知到最明显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1: 对，其实大家每天都在关注美伊的这个局势，那其实每个人能够感同身受的就是成品油价的上涨，其实已经上涨了19%。那如果没有国家大力的去控制这个成品油的价格的话，可能已经上涨了60%以上。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感受到的，这一次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带来的不光是成品油价的上涨，还带来的是以中东地区特别大的像这种天然气啊，液化天然气，包括氦气这种特种气体的这个价格的上涨。那我们特别在前两天做了一个问卷调查，那这个调查的对象呢是关注在整个电子信息产业链的上下游的一些企业。我们发现这个问卷调查当中，其实有40%左右的企业，他认为对整个他们公司的运营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中有80%的人认为这个影响是来自于它供应链的这个布局的紧张，包括它成品价格的一些上涨，这是他们感同身受的一些地方。
0: 全球供应链当中，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
1: 没错，
0: 由于运输的这样一个受阻，
1: 是的，
0: 所以使得整个稀缺程度陡然上升，价格也随之有剧烈的波动。
1: 没错，
0: 但是我们看到不同的行业之间其实也有分化，感受不同，也有一些行业其实对于这种全球的供应链的这样一种波动并没有直接影响到行业本身的日常的发展。
1: 是的。
0: 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啊，这种地缘政治局势的紧张、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变化啊，对于出海这个话题，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态度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觉得在前两年可能大家会觉得出海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看到多国整个政治经济局势越来越紧张的前提下，其实企业家越来越多的开始比较谨慎的来判断我是不是应该要出海，我在什么时候去出海。那对于特别希望做全球化布局的一些大型企业来说，它这个是必定要做的一个决策，那他会去选择去评估我是去欧美还是去中东还是去东南亚或者是一带一路的地方。而对于一些中小企业，他可能也不会再如此的焦虑说我一定要去走出去，我而应该在现在我还比较偏小的规模的情况下，努力去提升自己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做好创新，做好稳扎稳打的中国本土市场。
0: 其实对于出海呢，可能就没有那么迫切，而是更加的谨慎
1: 是的，
0: 打磨好自己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1: 没错。
0: 那我们知道存储超级周期是推升了消费电子的终端价格的，您长期研究这一行业，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涨价潮的传导逻辑是什么？对于消费电子终端的出海又会有什么影响？
1: 大家非常感同身受的就是买一个电脑的价格都在上涨，买一个手机的价格都在上涨，这完全是来自于全球大的一个 AI 发展的一个浪潮。我们看到 AI 对于存储芯片的一个市场的这个采购量已经占到了整个存储40%以上，所以更多的生产厂家他们更愿意去生产高毛利高利润的存储的产品，导致这些消费电子产品的产能，原有的产能供给端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才会发现存储的价格从去年60%、100%的往上翻，今年可能还会有超过100%的涨幅。那因为存储在消费电子终端里面的成本也是占比在40%左右，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一波的涨价潮到来的这个影响当中，中国企业它在出海的整个供应链布局上 我觉得影响要分开来看。比如说原来是主要走这个一带一路和中东和这些东南亚市场的，那他们普遍面对的是这个中低端的一些市场的一些产品，那这些产品更加扛不住这些存储产品的涨价，
0: 价格更加敏感，
1: 对，价格是非常敏感，所以他们可能必须得去调整它的产品策略，马上去应对这样的一个涨价周期。因为目前这个存储的芯片的产能已经是定到了2027年，所以马上必须要做这个决策。那针对欧美市场，可能有一些这个产品这个消费人群相对比较高端，它的整个忍耐力还可以接受，那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未雨绸缪啊，可以更多的做一些多元化。
0: 所以可能根据产品线定位的不同，价格敏感度也不是特别一样，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未雨绸缪，因为整个消费电子的销售的这样一个季度啊，它可能会前置一些，
1: 没错。
0: 那么我们知道啊，您有一个观点，认为现在的出海呢，已经是从单纯的产品出海转向能力出海了。您怎么去定义能力出海？另外，这和其他的我们往往啊印象当中的这种产品出海和产能转移，它又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好的，我想用一张图来解释我的这个观点，请大家看一下屏幕啊。那我们在2019年创建了一套科技企业永续发展竞争力的评价体系，叫斯南理论。那我们认为，对于科技企业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生命线是这个 X 轴，叫企业技术的延展性的高低。其实这条线就能够来表达这个企业的这个能力啊，是它核心的技术的延展力。所以另外一个 Y 轴呢，是资源集中度的高低。所以我们看这张图上，从左上角企鹅到右下角左下角的奶牛，再到猎豹到雄狮，它代表了企业发展的不同的四个阶段。所以在原先的这个出海模式当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左边这个象限，企鹅跟这个奶牛啊，企鹅类型就是我在国内卷不动了，红海一片市场，他希望到国外去谋求新的发展的天地，这就是产品出海。那奶牛呢，就是我围绕一个大客户，我去深耕这个大客户，但是它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力也其实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看到在前几年一大波的出海是围绕果链啊，去到东南亚去布局，去规避这个关税的壁垒，所以这一波出海也是在奶牛型的企业。那我们认为下一波要定义能力出海的话，就应该要到我们右边这个象限，这个猎豹型跟雄狮型。那猎豹型的企业，我们认定的就是它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核心技术，那这样的核心技术是围绕它的主营业务来提升的，所以它有能力去构建一个越来越纵深联动的自己的生态圈。那如果它能够做到像雄狮型这样的企业，上下游打通或者整个平台打通，那它就可以在全世界在这个产品线上定义标准，那它的全球化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抗风险

0: 力就更强。
1: 嗯，大家都想做雄狮型的企业啊，成为森林之王，成为产业之王。
0: 对，
1: 但是我们看到企业不同的成长的周期，遵循的这个规律，也给了我们很多企业来一个参照。
0: 没错，
1: 大家所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更好的去寻找到针对性的策略。
0: 是的。
1: 那么提到供应链，我们就从供应链安全的角度来看一看，您觉得自主可控和全球合作该如何去平衡？
0: 我觉得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要充分借鉴原先这些国际大头这些企业，大的巨头企业在中国是如何布局的。其实他们会把大量的核心自主的知识产权是放在本国的，他会先把一些中低端的制造的产业先出海，去利用当地的一些人才的这个优势，或者是劳动力的优势，或者是市场需求的优势。那我们中国企业也要逐步的去理解这样的一些战略背后的深根的原因，特别是在当前整个政治经济局势比较错综复杂的一个前提下，那更加要把我们在中国本土的研发实力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平台。那在全球化的布局当中，把当地的因地制宜能够使用到的一些资源当作是全球合作伙伴的一个平台。
1: 那当前呢，其实企业出海面临三大挑战，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稳定，
0: 对，
1: 成本的压力，还有就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
0: 对，
1: 那您认为面对这三个挑战，哪一个对于企业来说隐含着一些被低估的潜在陷阱呢？
0: 我觉得还是本地化运营的复杂性。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当时在选择这个地方出海落地的时候，可能没有预期到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风险，但是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些这个事件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觉得企业要充分的融入当地，去更好的理解当地的这些比如说劳工法啊、环保的政策的一些条例，特别是当地的一些人文文化，你要去深入理解它，尽可能让我们不要变成是一个入侵者的状态，我们是更好的陪伴当地企业发展的一种姿态，这样子才能够规避未来可能带来的一些发展的风险。
1: 这是企业在出海，尤其在本地化的路径当中，
0: 对，
1: 最需要面对的挑战，而且它很复杂，
0: 很
1: 系统性的啊，而且甚至说是一事一议，每一家企业面对的这个困难都是很有个性的。
0: 没错。
1: 那我们再说一个更加宏观一些的话题啊，未来三年您觉得全球的供应链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企业应该为此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是其实大家多个专家都会提到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美元的霸权可能随着这一次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崩塌。那我们认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我用三个 M 来代表。第一个 M 就是这个叫market 啊，那大家更加要因地制宜的去制定全球化的一些战略，每个区域都有每个区域的特点和不同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这个方向。那第二个 M 是 majority 就是企业要更加去关注我未来长达五年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我究竟要做什么，而不是盲目追求出海，我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提升我的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第三个是 management， 就是这个 management 我更好的要去整体化的集团化的去运营我的供应链的能力，包括我整个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的一个管理的能力，这是能够提升企业的一个全方位的综合的这个运营力啊，这是我们认为企业才能够在做出海选择的时候能够有的放矢。
1: 其实都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自己的出海策略，以及是否要出海，什么时候出海。
0: 对，
1: 所以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啊，这个出海的课题就显得更加审慎，更加理性了。
0: 是的。
2: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3: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4: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建在，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
0: 改
1: 造。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感了。
0: 你比如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
0: 是
1: 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遵义街区啊，深圳的南头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你的一些观点能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0: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

0: 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1: 对，
0: 是面上的。
1: 对，
0: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是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哎。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哦。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嘛，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对吧？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但我们在更新当中，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小，所以就不太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通过一种做法然后放之四海而皆准。像一些老旧的工业区的改造，像一些老旧居住区的改造，都很难用一刀切的办法去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就事论事，每一个来谈。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0: 对，
1: 像我们上海老城乡，你说让消防车在里面随便开，不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试一测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啊。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0: 一样的效果。
1: 一样的效果。
0: 你说的一试一测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1: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 都是两三百年历史，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0: 开店
1: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0: 是
1: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上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所以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1: 对，
0: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又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1: 对，
0: 有些城市主义，像30年他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1: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0: 对对，
1: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0: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1: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

0: 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我想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1: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1: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叫大县城，
0: 对，
1: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1: 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说历史文化印记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1: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1: 是，
0: 因为它以前都是工业嘛，
1: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1: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1: 没有了，这没有
0: 了。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可是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1: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

0: 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1: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1: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都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1: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1: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回就有回报了。
1: 对对 对, 对、
0: 啊、只有在这种长期的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2: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城市更新，
1: 观念也要
0: 更新，城市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经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0: 对
1: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想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对，影响很大。就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冰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1: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个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1: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1: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1: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0: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2: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3: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4: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5: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6: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7: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8: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0: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2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3: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4: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25: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

0: 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了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啊，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
1: 嗯，
0: 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1: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面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1: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0: 是的。
1: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它究竟会如何地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0: 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

0: 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磷。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磷预报的，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然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啊。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 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

0: 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1: 是
0: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就是本地化，下沉到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2: 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2: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了气候智能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2: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2: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2: 对。
1: 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0: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0: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 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0: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1: 嗯。
0: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1: 嗯。
0: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里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2: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1: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2: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1: 嗯，
2: 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嗯，
2: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1: 嗯，
2: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1: 嗯，
2: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1: 嗯，
2: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1: 是，
2: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1: 嗯，
2: 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1: 嗯，
2: 然后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1: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2: 对的。
1: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0: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1: 嗯，
0: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 在全球的影响，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1: 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2: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

0: 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
1: 嗯，
0: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
1: 嗯，
0: 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嗯，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嗯，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地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股票汤三，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中企出海特别单元问海。2023年之后呢，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悄然提速。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动车等领域的崛起，双方在多个赛道形成更多合作与竞争空间。然而，虽然中韩地理相近，但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后频频遭遇水土不服。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韩企业如何在竞合中找到共赢的支点？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韩中联合会会长朴胜赞，请他分享30余年倾力中韩企业贸易合作的一线观察。
1: 朴会长，在您的观察当中，就是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的整体热度和趋势怎么样？
2: 其实这个自从疫情以后，大概2023年开始，已经开始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市场，但是这个增加的趋势呢，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猛增的趋势了。说2023年、2024年呢，主要是 B 端为主，就是中国的企业到韩国来投资，韩国的加工，然后原产地来解决，然后呢出口到国外，北美市场、第三国市场，就这边部分。2025年开始呢，包括西端的很多一个中国品牌来就走进韩国市场。行业来说呢，传统的一种制造行业开始，还有高端的人工智能企业也有。还有中国的一种西端的品牌，开始进军韩国市场。
1: 那请您说出三个最受韩国市场欢迎的中国品牌是什么？
2: 首先，扫地机器人。第二个呢，可能泡泡玛特、拉布布。第三个呢，最近啊最火的是霸王茶姬。我印象当中最是成功的案例是还是这个扫地机器人，某企业扫地机器人。那它的影响力很厉害啊。它品牌呢，在韩国的销售价格是跟三星电子、LG 电子更高。韩国的市场占有率已经占到35%以上的，已经超过三星电子、LG 电子。那都是我身边的朋友也好，最首选的一个产品是扫地机器人，对吧？这个是中国品牌。比如说中国的有些汽车零部件的行业，可能韩国昌原城市，那昌原的韩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很多中国企业我们投资到这个昌原，那有的是中国企业自己办厂或者收购他们的股份。那最现在成功的，我还是跟当地昌原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一起办厂来做，然后呢在中国的自己的一种优势的一种技术或者零部件引进到韩国来韩国来做一个组装，来出口到第三国家。
1: 其实不少中国企业会认为，中国跟韩国不仅地理相近，文化也比较的相像，那么进入韩国市场会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但是实际证明，它还是遇到了很多水土不服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遇到的最大的阻碍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一个不了解韩国企业文化。中国企业出海到韩国以后呢，尤其是中国企业的领导班子跟韩国的员工一种接触的很少，很多这个韩国的这个员工呢，希望呢跟中国企业企业家或者中国企业的领导班这些沟通加深感情啊，也是一家人，但是可能他们认为是跟的是两回事。但我做过工作，然后跟你们这个通过中间的一个韩国一个管理者来通过他进行，所以真正的沟通的没到位。所以呢，我遇到有些案例是什么呢？很核心的一种技术人员，韩国人就是，那这个不喜欢这个这样的文化，他调到别的公司去了。那对于企业中企业来说，你是带入当地扎根，需要韩国的优秀的员工在，那就员工慢慢的流失了。那短期上看都看不到，但是时间长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企业慢慢的吃亏，
1: 就难以在韩国市场
2: 做下去了。第二个案例想起来，中国企业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产业链生态链它很重要，其他韩国企业之间的一种沟通、一种衔接上，可能不是很顺畅。所以呢，希望呢，中国企业出海到从韩国来的话，客观的，通过各个渠道啊，

0: 交叉验证来分析了解一下对方韩国就合作的对方的一种资质水平或者能力等等等，这个是还是我想给中国企业来出海的，尤其是到韩国来的话，我想也提个这样的建议。
1: 那么韩国政府以及相关的行业协会在激励引导中国企业进入韩国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政策？
0: 咱们是韩国的市中的话，咱们说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部分，新万金的话可能是高端的一种制造产业，有不同的地方的不同扶持产业，所以呢刚才说的提出来的新万金呢，硬环境软环境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政策，也就是上税也好啊，土地的这个费用啊等等，这些政策是肯定都有的，所以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方可能是稍微不同啊。我强调是三步骤的一种战略，那第一步骤呢应该是筹备阶段啊，筹备阶段呢，首先你这个中国企业进军韩国市场的时候，你有法律上的、制度上的以及硬件环境，你做这个调研了解，招人工也好啊，或者收购股份也好啊，等等这些方面呢，这制度法律上的去进一步的了解。那第二个，那你进来以后呢，也是跟企业之间竞争也好，就内部可能韩国员工也好，企业文化这个实战阶段一方面。怎么跟他们沟通，这些也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第三个，扎根韩国市场的话，必须把这韩国消费者也好，韩国这个产业界认可你这个企业的这个一种发展，对吧？所以这样的话，我一直强调什么呢？中国企业，你就经过了筹备阶段，还有一种实战阶段，到了一种适应阶段呢，你积极参加一种当地的一种慈善活动也好，或者当地的媒体紧密的沟通，加深感情吧，就沟通。对合作，那这个时候也是还是很重要部分。
1: 那么最后请您总结一下中国跟韩国企业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竞争格局当中怎样保持一个合作的关系。
0: 说出来可能中韩产业合作的可能1.0的版本、2.0的版本、3.0的版本都有。2018年开始，这个之前呢是算是之前的中韩两国是互补关系，我们这么经常这么说，很多方面呢互补，但现在呢过了2018以后呢，现在产业合作呢互补是一方面的，还有竞争的一个局面，所以竞争合作双重关系所在里面。再说了，你这个现在全世界不确定因素太大，对吧？虽然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产业的崛起，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崛起，中国的电动车的崛起，中国很多产业的崛起成为这韩国是可能竞争关系，很多人目前还是为主，大部分的韩国专家里边呢还是把它看成竞争关系的，但是我个人还是主张什么呢，这个是产业嘛，生态链，这个供应链当中呢还有上游、中游、下游，那这个方面也有互补的关系，对吧？也有可能一长一短，所以我是取长补短，那中国企业布局的地方韩国企业可以补，所以呢强强联合一起走进国际化是正确的方向。
2: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3: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4: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5: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6: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7: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to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0: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0: tools. For the time being, it's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what we're doing because we can do a lot more in the same time. It's increasing our productivity, but we need to reinject part of that productivity in checking the results, in proofing the results,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hallucination,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bias, to make sure that it's comprehensive. So it should not make our people more lazy. It should make our people more vigilant, but using tools that make their life a bit better and faster.
1: 今年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从这个顶层设计到产业界对于 AI 高度的重视。这两年全球对于中国 AI 的印象已经从一个追赶者向一个并跑者在转变了。这种新格局之下，你们的投资逻辑有发生新的变化吗？
2: 中国的 AI 这几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中国的 AI 和国际 AI 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还不能够太自大，就中国的 AI 和国际的 AI， 应该说比较准确的描述的是国际领先的 AI 的强国也好，特别强的公司也好，我相信通过这一年多已经意识到他们是甩不掉中国 AI 的梯队的。那至于说是并列还是稍稍的滞后，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头脑，我们继续在这个领域里面去耕耘，继续寻找到好的投资的机会。
1: 像启明创投，你们对于 AI 的投资是涵盖了既有基础设施的部分，也有具体的应用的部分，其中有没有一些您认为是非共识性的一些投资的决策？这些决策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2: 我希望我们能做到的一个事情是在尚未形成共识的时候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做到了以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形成高度的共识。所以我并不希望我们做的东西呢都很离群的，我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在一个新的一股浪潮来之前，还没形成共识之前，我们能够去做布局。回到 AI， 我认为今天已经是高度共识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在投入的时候，起码在某些 AI 的细分领域里面是尚未形成共识的。那第一个，我们投大模型的时候 ChatGPT 还没出来，是否大模型值得去投？即便到后来 ChatGPT 已经出来了，有不少的投资机构还是认为呢，我们还是投一些稍轻一点的，因为到最后所有的技术革命啊，最获益的都是应用公司。但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内部的沟通，内部的研究，最后还是决定那一代的 AI 应用太强了。那所以呢，我们还是比较坚定的在过去的三年啊，更多的还是布局在 AI 的基础设施，无论是芯片还是大模型还是一些工具啊， AI 的应用呢是相对布的比较少的。那但今天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呢，开始觉得 AI 的因为基础设施做得越来越好了， AI 不单是能用，而且呢是大家用得起了，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的更多在应用方面的一些布局。
1: 那您从去年就预判到了2026年会是一个 AI 的爆发之年，给我们更多的介绍一下能看到的一些数据的这种变化。
2: AI 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看豆包三月份那常态的日活已经是基本在1亿过亿了其他不少的 AI 的应用端口也都使用量都很高。第二个呢，是今年的年初的这个龙虾，对吧？龙虾对中国的 AI 的普及意义是很大的。这两个让大家慢慢就觉得 AI 离我不远。当大家都喜欢用、经常用、离不开的时候，受益的到底是大平台、大公司，还是说这里面能产生出我们能够去投资的创业的机会？我相信很多的创业者能够顺应这个潮流去找到这个应用点， 能够在大公司大平台的眼皮底下

0: 切出一个机会，只要大家爱用，肯定能找出一些新的商业的模式应用的范式。
1: 所以这个应用爆发之年至少是有双层的含义，一个是它本身为大众所知所用啊，这样的爆发式的一年，从您的角度来说，它更是一个行业创业机会的一个爆发之年。
0: 是的。
1: 那么您曾经明确表示过叫中国 AI 是没有泡沫的，您的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维度的衡量？
0: 我去年发言主题就是中国的 AI 是远远投资不到位。在过去的一年里面，确实也看到中国的尤其是民间对 AI 的投资热情是逐步的升温，那一直升温到今年2016年初就到一个比较热的水平吧。但即便如此，我觉得呢，就既然我们认为 AI 不是一个小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技术革命，它能带来的或者它会颠覆的产业的规模是巨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在2025年在 AI 的不论是基础设施大厂的投入，还是说在 AI 领域里面 VCPE 的投入，都是远超于中国的水平。如果我们看2016年初的一些中国的大模型企业的一些财务数据的话，其实跟2025年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就真正使用 token 的量在直线的上升。那所以呢，就大模型也有商业模式了。就很长时间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大模型企业出路在哪里，钱在哪里赚，
1: 看不到
0: 看不到。但2016年初我们看到了，就不论是因为中国的大模型价廉物美，国际上的使用量在上来在用中国的大模型的这些 token
2: 叫服务贸易
0: 要付这个钱。那但同时呢，中国的应用，中国用中国的模型来做 coding 做写代码等等，这些呢也都会消耗掉大量的 token。所以呢，就这些都会让中国的 AI 的这些基础设施的企业它的收入上来。当时我们在看的中国 AI 有没有泡沫，就看 PS 嘛，你的股价和你的销售的那个收入到底是否成正比。一个好的现象就中国的这些 AI 企业的 S 它的收入是在快速的爬升的，还是有支撑估值的空间，而且呢还有发展的潜力。从大市场来说，大的投入我觉得还是没有饱和的，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在一个市场从非常的冷到不温不火到现在很热，会造成一个难点。不少的投资人在这一波的早期没有投入，到现在觉得好的 AI 企业都很贵了，那往往呢就会有一些实力其实不是那么出彩的创业公司也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估值来做到融资。这个呢确实是会有一定的泡沫化，所以呢对投资机构来讲，那我们得避开这些的去投好的公司。就是
1: 有一句话大家提炼了，叫算力的背后是电力， AI 的尽头是能源。在 AI 加能源这样一个交叉领域当中，你们会特别关注哪些方向？
0: 虽然中国的 AI 比起美国的 AI 在起步的初期慢了一点点最近在追赶的不错，但是中国的电力结构比起西方是更健康的，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因此呢，非常短期的在中国因为 token 消耗量的上涨而形成一个马上就会来临的一个能源短缺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未必会发生。而这个事情在西方已经在发生，那所以呢，就我们不能简单的就把西方短期为了解决它建数据中心对能源的这个需求的那种投资能源的冲动，把它简单的平移到中国。 AI 要发展，所有国家都缺电，中国起码在短期内对 AI 应用的那个电不缺。但是呢，更长远一些，假如 AI 遍地开花了，我相信还是需要更多的发电量，特别是清洁能源各方面，不论是电池管理还是氢能。

0: 还是甚至呢就更长远一些的核聚变，这些呢我们都在做一些布局。但最主要的投资领域，我们仍然还是在关注 AI 本身、具身智能、机器人、世界模型。另外一个很大的关注的点就是生物药啊，中国的生物药的出海等等，这些也都是加起来已经很多事情可以做了。
1: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2: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1: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3: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4: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5: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6: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7: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8: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9: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1: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2: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3: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4: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5: China is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16: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7: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8: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9: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0: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21: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2: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2: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0: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2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8: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

0: 从制造中心到创新高地，从成本红利到价值共创，
1: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创新应用城。
0: 中国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全面转型。
2: 外企百年老店有很多成功的惯性，但这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0: 众多跨国企业为何持续加码在华投资？
3: 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
0: 他们发现了什么？
4: 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
0: 他们做对了什么？
4: 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
0: 他们改变了什么？
1: 外资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叫做相互成就。
0: 本期头脑风暴特邀多位深耕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高管与智库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市场的新发现、新路径、新价值。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敬请期待。
5: 让头脑进入风暴，让风暴改变头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头脑风暴，我是主持人刘烨。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从速度驱动到创新驱动，从制造优势到全方位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中国市场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和升级。在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背景之下，不少的跨国企业正在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市场独特的价值。面对正在变化的中国市场，他们如何调整战略，突破瓶颈？而当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价值又如何被全球共享？本期风暴马上开启。首先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风暴现场的各位嘉宾。
0: 本期头脑风暴重磅邀请全球知名跨国企业掌舵人与权威智库专家，企业方代表林洪恩，来自德国特殊材料领域龙头罗姆集团；彭阳，来自市值超千亿美元的生命科学巨头丹纳赫集团；雷开廷，来自百年美妆企业拜尔斯道夫。风暴智库则由人文财经观察家秦硕、德勤中国消费行业领导合伙人张天兵、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创始院长苏勇坐镇。风暴即将展开。十四五以来，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额持续处于历史高位，从制造到研发，从技术到市场，跨国企业已深度嵌入各行各业的产业链与创新链，成为推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与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全球不确定性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持续开放的定力。从制造升级到绿色转型，从数字经济到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一系列结构性变革正深刻重塑着中国市场的全球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方案先在中国面世，再走向全球。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在快速演进的中国市场中，他们又找寻到哪些新发现？这些问题正成为理解当前中国市场的关键入口。风暴点一，重新定义新发现，跨国企业为何持续看好中国？
5: 很多这个来华多年的这个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多年，但是近些年他们不断地说我们对中国市场有新的发现，所以到底我们如何重新定义这个新发现，我们要听听我们外资企业代表的声音哈。
2: 我们一直以来在中国，其实在因为二三十年的这个耕耘，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中国从单一的一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的创新的这么一个策源地。
0: 丹纳赫，全球生命科学与医学诊断领域的创新者，1993年将旗下莱卡工厂落户浦东，2023年在上海成立斯拓凡创新中心，创多个亚洲第一。
2: 那在过去，我们看中国可能是单一的从市场的角度去看销售，那我们最近这几年其实已经在转到创新、合作创新的这么一个角度。其实我这边带了个东西，这个是我们在苏州研发、上海生产的。应该说是最近刚上市的一款这个叫做导致的人工智能代表的荧光显微镜，它可以专门在细胞的培养跟科研上进行非常多的这个分析的。

0: 工作，这个全在中国研发、生产、制造啊。本来以前的这些研发都是在海外进行的，那现在中国已经具有了全链条的这么一个能力，从市场的需求到研发到生产到上市，并且我们可以把它迈向海外。
1: 它从研发、生产、制造到上市都在中国闭环。那么这个需求是只有中国市场还是全球市场？
0: 这个需求是全球市场。
1: 全球市场。
0: 对，但是中国的需求更加的敏锐，就全球它会有需求，但它没有这么紧迫，它可以慢慢等个两三年，但中国是不能等。中国的竞争这个速度其实逼着我们往前更新我们自己的能力，那我们相当于在国内第一个推出来，其实我们在海外还没有啊，所以中国这样的创新速度其实非常惊人的。
1: 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在医疗领域当中哈，我可能要到海外，我可以获得最先进的一些医疗的技术、仪器或者一些检测的方式。但其实刚才我觉得彭总的故事让我们听到，现在我们在中国可能可以最早的享受到在某一些细分领域当中全球领先的仪器和技术。
0: 对，我们可以领跑。
1: 我们可以领跑。
0: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发现的一个转换。
1: 好，谢谢。林总，
2: 这个发现太大了。我们德国的同事每一次在震惊当中不断的学习和提高。那么最大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3: 罗姆化学1907年创建于德国，特殊材料细分领域的领先供应商。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2009年在上海化工区投资2.5亿欧元建设一体化生产装置，实现关键产品的本地化生产。
2: 在今年，包括这个整个中国的汽车市场还在以2位数的增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蓬勃的发展。当然，汽车的发展呢，也对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灯，这一款灯用在前面，它是替代了一个原来用镀铬的一个格栅，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灯光。这个从设计师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新的灯光语言，使得本来比较死板的一个线条变成了一个灵动的东西，可以和消费者车主进行一个互动的这样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呢，其实在国外是没有啊。
1: 所以这个是中国市场对你们的新需求，
2: 对我们
1: 提出了
2: 新的要求。德国总部的同事他们非常坦白地讲，现在的研发需求都是来自于中国，给我们不断提出新的课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
1: 来，雷总，你的新发现。
4: 我们是彼此的一个发现。德国贝尔斯道夫的科学家呢，大概在20年前就开始研究解决皮肤色素沉着的问题。在欧洲的话，通过跟皮肤科医生啊去解决这个色素沉着问题，啊，这是我们的发明，也是有专利的。但我们突然发现中国有一个市场叫美白。
3: 贝尔斯道夫1882年成立于德国汉堡，全球最大的美妆级消费品企业之一。1984年进入中国，2020年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二大创新研发中心，旗下多款产品在上海进行全球首发。
4: 哎，色素沉着跟美白什么关系呢？你色素沉着这个斑斑点点，你是不是要祛斑呢？祛斑不就美白了吗？所以中国人的想法是说我要美白，他不会说解决色素沉着。所以这个发现之后呢，就中国是应该是某种意义上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美白类的产品的市场，数字可以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先是通过跨境电商的渠道让中国消费者可以感受和感用，仅过去3年我们逐步爬坡，仅跨境电商这一个渠道就在我全世界的单一市场，比方说德国市场、法国市场，远超他们，成了世界第一，仅仅这一个渠道。这个其实带动我们今年的大概加起来将近2亿多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的增加投资，就是为了在中国继续把这个市场给做大。在这个很大的这个市场，全世界最大市场，我们努力想做到第一。
1: 我们三位这个智库专家，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5: 刚才听了这三位这个跨国公司活生生的讲述啊，他们每个公司在中国的时间都很长，就从不离开，一直扎根在这里，有长期主义的啊这样的一种定力，你更容易呢分享中国市场的一些这个机会。到底中国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有两个心，一个呢是尝新，喜欢品尝新的东西，就中国消费者，特别中国年轻消费者就特别喜欢
1: 新鲜的
5: 这个东西，而且这个迭代速度很快，是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创新啊，就是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一个创新应用场。为什么有创新的应用场呢？因为我们有很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个 系统化。

0: 的这种布局，就是想生产什么东西很容易。那更重要的话呢，就中国市场本身的消费者，他非常愿意去尝新，那这样就倒逼形成了很大的创新应用需求。还有呢，你可以在全球他们的这个跨国公司的母国，跨国公司它也有很多的这个技术专利能力，只是过去呢它没有被很好的激发，因为它本地的如果说变化没有那么快，消费者的这个迭代速度没有那么快，他就觉得就吃老本就可以了嘛。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这个突然冒出来一个中国，每天都在向他们提问题提需求，那我觉得这些人他也会被激发出来。
2: 外资这个进来以后，可以说是跟中国的市场跟中国的消费者，我用一个词来形容，叫做相互成就。一方面外资带来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先进的产品，包括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他们还带来了很多的管理的理念啊，管理的方法。但另一方面，就随着我们中国的市场不断的发展，中国的消费者不断的成熟，哎，他也产生了很多新的要求。我说中国的消费者他的喜新厌旧的程度大概在全世界可以名列前茅。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就使得我们这些先进的企业他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一种科研的一种动力，然后不断地去研发出新的产品。那么而且很多新的产品就首先拿来在中国市场来让大家来试用，逐渐逐渐地被不仅被中国消费者所接受，而且慢慢地就推向全世界。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互成就。
3: 那最后我就讲一个说，其实中国现在开始向海外输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还有在输出管理的人才，这个是跟以前不可想象的事情。以前管理人才都是海外输入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我很多的有些客户里面，他们在中国的这些做得很成功的这些人，先是做到了中国的老总，那完之后这个到了亚太地区做老总，做到全球去做老总，我看到的这个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也在向全球输出了。
4: 在本节内容中，我们探讨了过去几年中国市场正在悄然发生的新变化，以及跨国企业的新发现。下一阶段，我们将聚焦跨国企业的实战策略，探索其在日新月异的中国市场中如何精准布局，实现合作共赢。
5: 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6: 这块市场你不做，别人就做，你必须是有人我有的东西的。
4: 从供应链重构到数字化转型，他们又在探索哪些全新路径？
3: 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2: 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
0: 离开了中国，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4: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正在继续。目前中国市场的发展已经从规模扩张迈入高质量深耕的全新阶段，在华经营数十年的跨国公司正处在检验战略定力与创新韧性的关键阶段。过去十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大幅上涨，生产要素成本持续走高，供应链安全、数据合规与绿色转型成为新的硬约束，本土竞争者强势崛起。在此背景下，部分跨国企业调整门店结构，转移部分产能，持续加码本地合作与数字化转型。在市场格局不断升级的今天，想要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环境中赢得先机，跨国企业急需探索全新的破局之道。风暴点二，重新探索新路径，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
1: 那接下来我也想现场做个小调查哈，大家觉得现在的中国市场是更难了吗？挑战是更大了吗？竞争是更激烈了吗？如果是，请举手，全票通过哈。我们请几位企业方的这个代表哈来分享一下，就当下的这个阶段，在华运营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林总。
7: 就化工来讲啊，化工来讲是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我们现在这个化工产业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已经是全球第一，所以这个格局啊，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产能过剩的这样一个格局。
1: 秦老师怎么来看这个目前我们在化工领域当中遇到的
0: 就是
1: 这个挑战？
0: 化工领域只是中国若干领域的一个这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这个规模啊是非常非常大。我们全世界504种的主要的工业产品，过去我们说中国是220种是第一，现在呢最新的说法是大部分都是第一了。因为中国竞争确实激烈啊，我们国资民资外资，比如说全行业都不挣钱，比如说行业里的领军者产能很先进啊，他也在亏钱，他也要裁员，他还可能去投资研发吗？
1: 嗯，
0: 他还可能会为中长期的技术创新去更多的投资吗？他也不会了。所以的话呢，我们目前的中国市场一定要遵循这个高质量的这个发展，一定要反对竞争性的内卷，一定要这个有一定的市场秩序，一定要讲商业的文明，商业的这个伦理，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一种恰当的竞争强度带动你的这个创新。
1: 我们再来看看彭总，你当下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5: 好，我的压力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科研的发展，可能还不一定是我的这个直接的竞争对手给我的压力，这是一方面。更多的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科学家可以有更新的发现，而我被排除在外。因为中国的创新拥有那么多的应用的场景，也有受过良好教育而且非常勤奋的科研人员，这就是一个创新的土壤。
1: 嗯，
5: 那我不希望外企被排除在这个创新之外。
1: 好，雷总，
6: 对我来说是什么？流量两种，一种是线上的，一种是线下的。线下的这个曾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优势，大家耳熟能详的沃尔玛、家乐福，那沃尔玛今天还在做，也做得不错。但线下的渠道已经变成不再是我们说欧美企业所熟悉的这种大卖场的这种形式的，它变了，变成了很多新的场景。比方说我们像胖东来这样的叫宽类啊，类是宽的，品是很窄的，我只放一米货架，我不会两米货架，一米货架你要在这里陈列，这是个挑战，你必须是有这个人我有的东西的。第二呢，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商，线上的市场它跟欧洲又不一样，欧洲就那么一两家平台，中国呢有这个淘宝，还有天猫，那我们还有拼多多、小红书，还有抖音，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流量，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要找到精准的流量，更好的把我的产品交付给那些想获得我们产品的，是一个挑战。
1: 好，所以接下来哈，我要请各位写题板了。面对当下的这个中国市场的挑战、竞争格局的升级哈，大家用一种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解题方式来应对？
7: 我写了这样几个啊，管理、创新、生产，然后最后一个写标准。其实本地化的管理在过去的5年10年基本完成，那么本地化的创新我们也在不断的推进，因为这块市场你不做，你创新不做，别人就做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第三个呢，也是本地化的生产，我们还在不断的扩大。最后一条呢，我写的特别大，就是本地化的标准。其实我们跨国公司通常会开会的时候会讲，总部会讲，这个是 global 全球的标准，
1: 嗯，
7: 你这个是 region。 我挑战他们，我说你这个不是 global， 你这个就是德国标准，在上海不适用。那么包括这个商业模式也好，包括产品的性能也好等等，我想这个更多的会融入我们本地的需求，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全球范围之内跨国公司可以接受的这样一个标准。
5: 我这边写了三个哈，就是第一个是全面本土化，就是快速的把生产、运营、研发、服务形成一个链条、一个闭环，用这个闭环来快速的响应市场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就是叫融入创新生态，我们很多外企过去可能会从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层面上去做创新，还是不够在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希望是一种融合性的创新。我们必须要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中国的真正创新的这个融合进来啊。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要聚焦，就是中国市场很大，但是不是每个市场我们都能够做啊，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就是把我们的资源真的是聚焦投入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赛道。
1: 好，谢谢彭总。来，雷总。
6: CDMO B2C 我很认同，我们现在是重新认识中国。以前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对吧？这个你可以分，但现在呢，大家线上的出台渗透率非常高，都是无线了，而且它其实另外一个城市无线，这个市场很大，
8: 没有边界的限制，那你需要什么 CDMO 啊， Chief Digital Marketing Office， 专门做数据营销的，来构建销售，那销售是电商，来构建市场，产品也好打通。
1: 嗯
8: 啊，这个也是2025年的时候新设的，适应这个中国的不同的无限战争。
1: 那中国现在是全球唯一的有这个 CDMO 的。
8: 中国有了之后，其他国家看中国，
1: 啊、
8: 你们如何如何做？还有一个又是中国现在第一个的 B to C， 欧洲的品牌方向都是什么 B to B， 经销商、二分商、批发商、零售商，最终到了消费者。所以我们真正是 to customer 是我客户，是我经销商。Consumer 之间是靠我的人去市场去看，看什么？要看两个，一个是进店的，这是 shopper， 买的人未必用啊。比方说很多男士的护肤品，其实是你的太太、你的女友帮你买的。然后那另外一个说，真正的 consumer 是您用，您是 consumer， 但我跟您的对话没有啊。这个以前系统都很难支持的。但是我们也通过中国市场蓬勃发展，让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电商平台开具账户，以我们企业直接可以和卖货卖给消费者。那这样我可以很清楚看到我的消费者在哪里，我的消费者是什么样的。
1: 那我们三位我们的这个智库专家哈、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的对于路径的建议，或者对他们的一些建议。
0: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更紧密的拥抱中国。很多的这个外资企业在过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有的时候是转移产能，有的时候原来要把亚太区的总部放在中国就不放了，有的要新增的研发就不增了。过去几年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是有这种情况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离开了中国可能就未来在很多领域里面会失去创新的入场券。
1: 嗯，
0: 因为这些创新的资源，无论是需求的资源还是人才的资源，在中国，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这个发展一个巨大的，它不是说单个企业的创新，它是整个产业整个的生态，它有这么一种创新的啊这个崛起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说以合作来深化本地化呢，因为现在确实从这个人才决策等等越来越本地化，但是呢我认为这个跟中国企业其实可以产生很多的合作的机会，比如说百胜集团，比如说麦当劳，它现在的这个在中国这个业务的主要股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百胜国际和原来的麦当劳全球了，他在中国的资产他也做了重组，他们在里面持一部分的股权。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更多的利用中国的更加本地化的力量去赚钱嘛，赚钱以后我有股份，同时我有全球的这个无论是特许经营也好，无论是专利也好，无论是品牌授予也好，我还可以收那一笔费用。那干嘛是一定要我100%就自己在这里来做，做的那么辛苦呢？同时呢在中国你可以更多的借助本地的一些伙伴，对吧？但是在全球，中国企业出海可能要更多的借助你，因为你在全球有产能的布局，你在全球有渠道的布局，所以呢中国企业走出去呢很大程度上也需要全球很多伙伴的支持。
2: 我写了这个三条啊，这个第一条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外企啊怎么样来更加充分的认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今天的中国市场和10年20年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无论是这个机构客户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consumer 也好，它的成熟啊，它的要求啊，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二点呢，我觉得外企呢，全方位的做强自己，每一条赛道都有强大的中国竞争对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从技术上、产品上、管理上，包括 marketing 上，还有就人才的吸引方面啊，怎么样更好的做强自己。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外企要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合作共赢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老牌的外国企业，百年老店啊，那些先进的世界的头部企业一定有它自己的长处，所以怎么样继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扬长避短，然后呢不断的去创新。
1: 张总，
3: 前面三条里头利用中国的创新的这个生态，前面已经讲了很多。我这边写的是叫做淡化跨国企业的国家标签，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还要去强调我这个跨国企业本身的国家的标签，还是是说我把它就置身于融合在一个全球市场当中的一员。
1: 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而且未来很多中国企业也是国际化的企业。
3: 对，在只有这样的趋势之下的话，那么大家是在一个平等的这个语境当中进行交流。这个第二个的话呢，叫做捕捉结构性机遇，像老龄化所带来的新银发经济的这些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市场的机遇。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就类似这样的这种结构性机遇在中国这个市场中间经常会出现的？那么我们与其看宏观说我不行，还不如去寻找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性的机遇。
1: 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市场，讨论世界，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能力和中国的价值在走向世界，越来越多的外企去走进和拥抱中国市场。所以我想请我们的三位外企的代表哈，来给我们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外企，如果给三条建议啊，大家会给什么？这个林总。
7: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市场有很多的机会、创新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外企呢也要认识到自己在竞争上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1: 嗯，
7: 啊，除了从未来去看，你不参与这个竞争，你将来是没有发展前途的。从历史上看，这些百年企业它还有很多的潜能可以发挥。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你去德国翻他们的抽屉，它里边肯定还有没拿出来的宝贝。所以为外企打打气，这个百年企业根深蒂固，我相信在中国跟上我们这个发展的这趟车一定会重新枝繁叶茂。
1: 嗯，好，那彭总呢？
2: 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定位要讲清楚。我认为将来的定位肯定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不仅是一个单一的市场或者单一的这个低成本的生产。第二个，在中国去做好我们的生意，如果我们只是单独的自己在做，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它必须要有一个行业生态的融合、共建、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能力。第三个，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个不断自我革新革命的这么一个能力，因为很多的这个外企百年老店其实是有很多这个从过去带来的这个成功的
1: 惯性、
2: 惯性
1: 经验，嗯，
2: 但这些经验在中国不一定适用，
1: 嗯，
2: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思考怎么样推成革新。
1: 谢谢，来雷总。
8: 我们是消费品公司，我们是尽量是什么去看市场，也就是什么看消费者，最终我们是看数字而不是看 narrative 叙事，因为每个人会有自己的观点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大的一个叙事是说中国增长放缓，但是我们看这个数字 numbers 它还是在增长的。所以在这个消费品市场要看怎么去获得市场份额，你不赢中国何以赢世界呢，对吧？第二个是说增长会来自于新的应用场景，还是回到电商，欧洲的电商还是货架电商时代，我们中国已经进入什么叫短直文，短视频带货、直播带货、图文带货，这都是新的应用场景啊。
1: 所以雷总第二条建议是要更好的去理解中国
8: 市场，理解找到新的应用场景，它不断在发生的。
1: 第三
8: 条建议的话就是说什么，它会有新的机会的。银发经济不是满头银发才叫银发经济啊，当你开始有一丝银发的时候，基本上你会色素沉着了，你需要祛斑了。大家只是强调美白，但我可以强调祛斑啊，这又是个新的机会，新的人群啊，都是可以发掘的。所以不需要看那个 narrative， 那是主观题，我们就看客观题 number 数字。这个数字它既是增长放缓，它还是增长的，机会都是有的，要抓住。
4: 在本节节目中，我们讨论了面对中国市场的深刻变革与竞争升级，跨国企业如何应对在华挑战。下一阶段，我们试图回答一个关键命题：当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跨国企业应该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2: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
0: 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因为他没有来过，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
7: 进一步的开放，高质量的发展，
4: 当合作不断深化，成果加速共创，中国价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面向世界？
2: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先进的企业来学习的。
8: 创新监管、专利保护、商业文明，
3: 现在这个认知的差异是巨大，怎样能够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去浸润？
4: 头脑风暴年度特别策划， 重新发现中国市场。精彩马上回来。

0: 从制造中国到创造中国，从产品输出到能力输出，中国正以新的姿态融入全球创新版图。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更成为跨国企业创新研发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舞台。越来越多源自中国的技术方案、商业模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地。中国标准、中国方案、中国能力正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全新变量。而在这场开放与共创的进程中，跨国企业的身份也逐渐从市场的参与者转变为创新的合作者与价值共建的同行者。他们在中国落地研发，将成果推向全球，形成了从中国制造迈向全球赋能的新循环。当合作迈入深水区，跨国企业应如何找寻新的角色定位？源自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又将如何引领一个全球共享的新未来？风暴点三，重新构建新价值，中国价值如何被世界共享？
1: 中国价值如何更好地被世界共享？首先我想提一个问题，关于中国市场的国际叙事，目前存在哪些最大的误解或者是信息差？秦硕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在最近的几年里啊，误解呢是大大的减少了。那么在以前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我们本身的产品跟服务确实呢这个竞争力还不太行，国外的媒体传播渠道对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我在深圳访问过一个做风险投资的一个创业者，他每天都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他是美国的社交媒体，他是分享深圳的日新月异的很多的变化，但是他在波士顿的很多原来的朋友认为这都是伪造的。
1: 就因为今天还会有，
2: 到今天还有，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来过
1: 啊。
2: 但是凡是来过的，他们都有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前段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为世界献上一堂中国制造课，就是我们不仅有中国制造课，我们有中国基建课，我们有中国的这个数字化应用的课，就很多很多都可以慢慢的出去。中国消费者很多方面的偏好和审美所打造的产品，它本身具有了这个全球的非常新的这样的一种价值了。
1: 嗯，
2: 所以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整个的产业、整个的创新起来以后，慢慢靠你好的产品跟服务走向世界，那把中国的价值呢就自然带到了世界。
1: 谢谢。最后呢，我想请各位再写一次题板哈。目前的中国价值、中国市场要被世界更好的看见，那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政府层面可以如何共同努力？看看林总，您写的是什么？
3: 我写了两条啊，一条是进一步的开放，第二条是高质量的发展。作为海外的企业，我觉得现在免签啊等等的非常好，我们global 的这些高管能够随时可以过来。那么反过来呢，中国企业也是要进一步的放开和海外企业的沟通。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五年以前我们从某一个产品的纯进口国，我们现在呢变成纯出口国。那么这些就我们作为一个创新的企业来讲，我们有这个上游的我们所谓的 commodity 啊，大宗产品，大宗产品的创新。那么 specialty 当然是我们有更多的门槛，所以我想中国也应该致力高质量的发展。
4: 我也写了两条哈，第一个我写的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但这个关键不是由我们自己讲，我就应该让别人讲啊。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核心的。
1: 这个别人在你心目
4: 中，
1: 你觉得是谁？
4: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能是外企，或者是这个在中国看得到中国的蓬勃发展，而且得到利益的外企，他有自己现实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工作环境的这个理解，所以他讲出来的案例跟故事是更有说服力。
1: 嗯。
4: 第二点讲的是拥抱外企，我在外企工作很多很多年，我自己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啊，但是外企对中国的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因为外企有非常多的资源是中国的企业目前也不具备的，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走出全球500强、百年的老店，对吧？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外企可以在当中可以共存，而且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好，谢谢彭总。雷总，
5: 我是12个字，创新监管、专利保护还有商业文明。创新药也好，化妆品的创新原料也好，如果没有专利保护，或者专利保护是一个没有牙的老虎的话，那么 谁以后还做创新啊？第三个上游的根子，其实在商业文明，
1: 最后
5: 监管部门其实都想帮助我们创新，帮助我们发展的根子在商业文明。我们说就是不怕竞争，希望竞争。
2: 我还写了三条啊。第一条呢，我觉得就是更好的要加强沟通。我想起一个故事，我90年代初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美国的一个商学院的教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作为中国商学院的教授，你知道哪些美国品牌吧？”我不加思索的马上就出来什么可口可乐、IBM 啊，我就反问他，我说：“你作为一个美国的商学院教授，你能够讲得出哪些中国的品牌吧？”他想了大概几秒钟，蹦出来一个青岛啤酒。好，那么讲了一个，我还等着他讲第二个，他就没了。我想这个情况呢，今天大概已经不会了。但是事实上，很多老外也好，包括很多这个海外的华人也好，他实际上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市场的蓬勃兴起，了解还是不够的。那么第二点，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世界第二了，我们在很多技术上也已经很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向世界的企业，向世界各国的先进的国家来学习的。第三点，就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国的本土的企业，一定要更好地融入这个世界的商业文明，你早晚要融入世界的商业文明。
1: 秦硕老师，
2: 我首先就觉得更好地进行交流啊，外国人到中国呢，这个无论是游客、投资者方面都方便了很多。但是呢，我也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走出去啊，比如说一些做外贸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也应该让他们更好的，你出去才能有更好的了解嘛。
6: 所以交流一定是双向。
2: 双向的。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第三个，我觉得就是预期，啊，要更加的稳定，因为外资企业，特别是大型外资企业，他们的投资呢，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他们一般做一个决定以后呢，他的时间很长，而且他们往往是，比如说是上市公司，他对股东还要有一个承诺。那么如果说下了这样一个决定，是吧？做了这样一个投资，而你的有一些的这个政策又有一定的这个波动，是吧？那他就面临一个问题，他怎么交代呢？他跟股东怎么交代呢？所以我们的预期呢，也必须要更加的稳定。
1: 张总，
7: 本来只想写两个字"认知"的这个事情，然后加了三个字叫"客观的认知"。现在如果你去看中国和西方市场之间，其实有鸿沟的。那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社交媒体同时现在所有的推荐系统导致带来的就是自己的叫所谓的这个信息的茧房，把每个人都绑在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里面，他不断的推送给你相信的东西。怎样能够去突破像这样的这种信息的这个分裂哈？能够通过一些更软的在文化艺术人文等领域的方式，能够去在那种层面去浸润的话，可能比这种更加硬的宣传要好，效果要会好很多。所以的话呢，希望是说能够透过各种方式，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更大的这种影响力吧。
1: 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啊，今天来到头脑风暴的现场，带来了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讨论和分享。其实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创新的土壤。而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更加的开放包容，才是赢得世界信任的真正的底气。我们希望更多的外资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更多美好的故事可以在这片土地发生。再一次感谢各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头脑风暴》，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8: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9: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 已经在海外获批的，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10: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的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11: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8: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12: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13: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14: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8: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15: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十五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16: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7: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8: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8: 这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
19: 嗯，
18: 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20: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21: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22: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8: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23: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24: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23: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25: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议题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技术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 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最优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最优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最优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R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 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矩阵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矩阵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体做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矩阵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加上矩阵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械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体度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进行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 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矩阵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矩阵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形机器人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的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矩阵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矩阵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矩阵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们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矩阵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矩阵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 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

0: 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军训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习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矩阵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 龙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形成了这个日产实际币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初具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智能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这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才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际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通过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

进步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矩阵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矩阵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矩阵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矩阵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矩阵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矩阵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因为华为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矩阵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矩阵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还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推理包括矩阵智能这个落地的加速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用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我们应该都知道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就是个挑战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矩阵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地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我们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未来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矩阵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工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矩阵智能确实是出现了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
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啊放在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

0: 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逻辑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啊，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某些头部搞具身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无论是商业化的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过程中的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具身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已经都发布了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其实我们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生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芯片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生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具身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3: 股票投资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投东西
4: 用九方，
3: 学选股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3: 九方。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6: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7: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8: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群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从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成长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14-15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到了目前的第9位。 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三级规划要求，始终坚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五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第四呢，是我们在深刻体会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 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武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颅顶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十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支付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0: 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

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边区的马背银行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这是金融业的安全之盾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输业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它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红军造币厂择时信贷择时储蓄它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篱笆种子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记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

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案件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有效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06%。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业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那么工业安盛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

0: 联的中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三个三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三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三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三援计划。这个三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三个三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中部党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四个方面，四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做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丹阳20天进行集训，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它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那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黑市的交易行情。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 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五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更争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0: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3: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零到一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零到一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零到一的阶段。那么零到一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一到十乃至十到一百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到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即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0: 请问我们工银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4: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三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质量的沟通。实际上这个很多合资机构啊，因为中西方的这种文化的差异、管理理念的这个差异呢，其实可能会有一些分歧。你有分歧不要怕，但是关键你要有沟通。那么基于这个基础呢，我觉得重点要讲好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际上在每次这种无论是高层的互访还是我们回访当中呢，其实我们都会向外方的股东去讲好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故事，也就是说要向他全面的介绍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要阐明中国取得的成功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就要讲好同频共振，这是解决思想认识的问题。实际上我们也认真分析研究法国安盛他的全球使命。那他的全球使命呢，就是叫守护生命之本，践行人类进步。那么实际上这和我们中国工商银行大股东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发展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要跟外方讲好啊，在理念上要产生同频共振。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共识就很好讲了啊，那就是融合共创。实际上我们公司在制定新的这个发展战略双栖战略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分融合了 大股东工商银行的五化转型的战略，法国安盛集团。

0: 那解锁未来战略，那么将各股东方的战略呢融合到我们公司发展战略当中，讲好这几个故事的，那我觉得外方会支持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做好党建啊。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心得了。
1: 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在座各位的聆听。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圆桌对话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3: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2: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4: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5: In 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6: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7: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8: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9: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9: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7: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1: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0: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8: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9: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0: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11: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2: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3: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0: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3: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1: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选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边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 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4: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3: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几的这样一个提高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4: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3: 对，
1: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的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试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的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4: 白教授，从

0: 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1: 我们科技组主要针对这个难成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成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靠什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科技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成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或缺，所以我们科技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2: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作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3: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4: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上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0: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1: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0: 我们知道烟酰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5: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F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 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 42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的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0: 三月烟酰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5: 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 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0: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5: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的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3: 2026年3月，因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5: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Gen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0: 怎么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1: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5: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他早期的探索当中，他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0: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1: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0: 说到这个 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 刘博，
5: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

0: 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的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2: Mar，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在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长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1: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的深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他都能设计分子。
3: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过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2: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1: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2: 而且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2: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他可能是专注于生物学的研究，或者专注于药物化学的研究，或者是一些算法开发的一些研究。那么在现在来说，其实更多的是需要这种跨学科的人才。那比方说，他可能有计算机的编程背景，但是他对生物学非常感兴趣，他通过计算机来实现一些对于信号通路传导的这样一个预测。那么这一方面的人才，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重要。
2: 我们也知道，白教授您同时也是一家这个生物医药的联合创始人哈，所以您能够切实的感受到，在浦东这个比如说政产学研 整个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一种生态哈。
1: 我们普通做得非常好，特别是初创公司，很多实验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普通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2: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0: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1: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2: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1: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2: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0: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2: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0: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2: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to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0: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2: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3: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4: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5: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6: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7: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8: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0: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1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1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1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0: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5: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1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2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2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22: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2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6: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方明珠的塔尖，数以万计跨国公司的职场人从城市各处涌入鳞次栉比的办公大楼，从外滩万国建筑到陆家嘴天际线，再到遍布全市的产业园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批外商投资企业获批成立，到本世纪初的外资加速集聚，数万家跨国企业在这里布局落子，为上海注入了持续的创新能量与国际活力。
1: Merck is a glob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y, working in life science, healthcare, and electronics, operating in 65 countries worldwide. We are a German-based company with more than 350 years.
2: 大尔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那集团的总部位于德国，今年已经162岁了。秉承着共享健康、消除饥饿的使命，大尔致力于发挥我们在医疗健康、农业科技这两大领域的优势，为我们的患者、消费者和种植者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他们是全球最老的一批跨国企业，但在中国依然生机勃勃。
3: DNV has a long history. We were headquartered in Norway, which makes us 161 years this year. DNV is dedicated to safeguarding life, property, and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our classification services, technical assurance services, software, and advisory services.
4: 认为公司成立于1866年，总部是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是全球最大而且市值最高的涂料公司。宣委和上海结缘可以追溯到1930年，当时我们在上海建立了我们第一家办事处，进行涂料的贸易。
0: 他们与上海结缘百年，始终怀着初心融入城市发展。
5: 巴尔道夫集团是1882年成立的，集团旗下的像妮维雅 U40 都是药剂师创立的品牌。1905年，我们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订单，正式呢就是说巴尔道夫跟中国结缘。
6: 一根松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综合贸易公司，一直以来最深度参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感到非常荣幸。多年来，我们始终致力于通过商业活动将中国的发展成就推向世界，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致力美好生活。
0: 这是一次次基于信任的携手，一场场充满远见的合作，一个个从首站到枢纽的跨国创业故事。这里是拜耳集团，坐落在上海前滩的中国总部。拜耳1863年创立于德国，是全球领先的生命科学企业。它与上海的缘分可以追溯到百年之前。
2: 1913年，拜耳在上海建立了贸易公司。到1936年，拜耳上海制药开始生产广为人知的药品阿司匹林。当时的影视红星阮玲玉也通过当时极具特色的一个月份牌广告为他代言。著名药学家黄胜白还曾经执笔拜耳发行的卫生保健书籍《加一》。拜耳在华已经143年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也从最初的染料扩展到医药、化工和材料科学，历经了转型和发展。如今我们专注于医疗健康和农业科技这两个领域。拜耳集团的中国总部设在了上海，我们落户上海不仅是基于市场角度的一个考量，也是受到上海一系列惠企利好政策的吸引。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上海持续在发布优化营商环境的行动方案，提升企业的一个感受，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发展一个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举个例子，在上海举办的进博会已经成为了拜耳推动创新成果落地、促进与各个方面连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0: 这里是位于虹桥的挪威传吉社大中华区总部。创立于1864年的挪威传吉社是国际领先的船务评级服务机构。
1: We entered the Chinese market in 1888, where we had a surveyor posted here, who was responsible for surveying Norwegian ships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So why did we establish our headquarters in Shanghai? The reason was very simple. China was extremely growing as an economy in the early 2000s, and we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at growth phase, and this was also in line with our China strategy at that time. In 2000, where we moved the regional headquarters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Our plan is to continue to leverage on Shanghai'sindustrial ecosystem, market vitality, as well as the deep resource of talent in order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and also to innovate in China. I think more importantly, we want to also help our customers through this journey to develop their business and of course for us to continue to grow in China.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静安区的宣伟亚太区总部。宣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涂料供应商，自第一次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至今已近百年。
2: 我们的产品范围覆盖于涂料的设计、制造、配送以及销售等全产业链。我们现在遍布于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从1930年到1999年，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在上海建立了办事处，然后进行一些涂料的贸易工作。在1995年，我们在上海嘉定建立了我们第一家的涂料生产工厂，所以在中国开始做了涂料的制造工作。然后在2011年，我们更加的深耕上海，在上海设立了我们亚太区的区域总部，然后以上海为龙头和我们的人才基地，带动我们整体在亚太的发展。选择上海是因为上海优越的营商环境，从精准有效的政策扶植，到高效便捷的政商服务，再到全方位的要素保障以及开放包容的市场氛围，上海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稳定、透明并且非常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涂料市场、涂料工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多，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涂料市场。也很荣幸我们可以见证并经历了中国涂料市场的高速发展。
0: 这里是位于前滩世贸中心的默克中国区总部。默克1668年创建于德国，它是将总部设在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跨国企业之一。
3: We had one of the first family members, eighth generation, 1888, to come to Shanghai, and he was doing a trip throughout China, and he was so amazed that he said, "We need to set up a place here in China." So in 1933, actually, we set up our first subsidiary at the Peace Hotel. We opened a pharmacist shop.And that was our first stage. An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building seven manufacturing sites to really build our operations here in the Yangtze Delta. Two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Pudong. We have also set up our innovation centers here for life science and electronics. We have an R&D center serving here pharma companies, roughly 2,000 companies, but also major semiconductor and optronics customers here from the region.Shanghai for us is clearly a hub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novation. It's really the global entry to China, but also going abroad.
0: 这里是位于浦东陆家嘴经贸大厦的伊藤中东亚区上海总部。伊藤中是成立于1858年的大型商贸集团。
4: 70年代，大多数日本企业都倾向和欧美做生意。但伊藤中的想法很特别，我们要走和其他商社不一样的路，才可以取得优异的成功。伊藤中当时就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发展起来，日本应该和中国共同发展，所以伊藤中作为日本的综合商社，1992年在外交局注册成立了上海伊藤中商事有限公司。我们公司的前辈当年就敏锐地判断到上海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这份远见卓识让我们深感自豪。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后，我们抓住零售批发领域政策开放的机遇， 大幅转向面向中国企业的内销业务。2010年以后，我们在中国的日本商品销售业务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型，快速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对我们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帮助把中国的创新成果推向全球市场；二是针对中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多元化需求，及时提供具有历史细腻特色的服务和产品。中日两国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只有更紧密的携手，才能共创双赢的未来。
0: 这里是位于徐汇漕河泾的拜尔斯道夫上海创新中心。拜尔斯道夫是1882年创立于德国的美妆及消费品集团。
5: 在这个集团创立之后的20几年之后啊，也就是1905年，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份订单，正式呢就是说拜尔斯道夫跟中国结缘，一直等到了1984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这个推进，更多的去鼓励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拜尔斯道夫集团就积极响应这个号召，作为第一批的这个外资企业进入到中国，首先呢能够把我们的一些经典性的基础性的产品能够尽快带入到中国市场。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不断的加大投资，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跟本土的合作伙伴建立了合资公司。那么在这个5年之后，也就是1999年，又进一步加大投资，成立了这个独资公司。因为独资公司我们在华的这种经营就相对来讲是比较的这个灵活，而且就是在那前后呢，我们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包括自己直接注资，也有包括兼并的手段，建立了这个生产中心，那完善了供应链。那时候选择上海呢，主要是因为说上海因为在2002年呢率先这个出台了鼓励跨国企业在上海建立这个地区总部，然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那这里面包括税收啊人才的政策，也是看到上海因为整体的消费者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非常高，可以说上海也是个时尚之都。那对于我从事这个美妆行业来讲，上海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0: 在上海已汇聚了逾1000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数百家外资研发中心，其中不乏拥有100年历史的知名跨国企业。大量外资企业持续落户上海，深度参与并推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在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贸进出口总额中占据重要比重，成为支撑上海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波浪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勾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的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给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那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

0: 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有办法长期再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了。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啊，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呀，对吧？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五零。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这个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到90%。啊，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哈，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他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他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做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做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是交易体系。
1: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倪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 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它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这个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 回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0: 个 WeWork， 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去实际去理解啊它这背后的一个风险的话，那你可能你的资产到目前为止的话就缩水90%以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价值毁灭，对吧？逻辑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跟它原来这种吹嘘的啊对不上的一个案例。
1: 这就是一个投资逻辑被破坏的案例，对吧？啊，好，那好公司呢，也可能因为买贵了而造成大幅度的亏损，就是大家更希望就是好公司、好价格。那为什么高位买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风险？如何结合长期的视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2: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亮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一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啊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一两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个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7毛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1: 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0: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

0: 息，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1: 嗯，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2: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掉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0000亿、20000亿、30000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掉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十个上百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随着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十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就从两个阶段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他呢就是买四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嗯，好，李湘也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0: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掉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掉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他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就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

0: 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啊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 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 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点呢，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对，我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就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地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那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嗯，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0: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就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嗯，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2: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1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 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可口可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它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景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李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0: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两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1季度它的一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55.9%到70%，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 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2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一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近日像中通啊、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关键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一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5: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6: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7: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8: China is a very effic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9: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10: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11: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2: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3: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4: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5: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时间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6: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5: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6: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1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1: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妈妈。

0: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1: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这个天风证券通信行业的首席分析师王毅宏。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就必须得把光通信的分析师请过来，因为整个四月份、三四月份，这个光实在是太光了
2: 啊，对，
1: 非常的闪亮。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有个别的这个行业分析师，小作文啊，是真是假，不太能判断。但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网上流传，个别的这个消费类的分析师说，我白白了消费，我要站到光里，就可见这个光是多么的闪亮。好，那么在闪亮的时候呢，我要问您的问题是，那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截止到今天应该算是全都报完了。
2: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光通信的几个巨头，国内的几个巨头，他们的业绩其实统一的都非常的亮眼。
2: 对。
1: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亮眼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个别的巨头其实也不及大家的预期。
2: 是。
1: 也就是说你应该达到多少倍的增长，但是他也没达到。啊，所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再问您，就是

0: 略微的分化在业绩上。
1: 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是站在整个板块来看，整个光通信板块的一个业绩，在一季度我们说跟科技方向或者是说别的板块去比，还是非常亮眼的。那这里面呢，代表整个行业的需求在这个方向景气度是非常高啊，没有问题。而我们所谓的一些龙头公司出现业绩的分化啊，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上游啊物料的一个紧缺导致的，就并不是说大家的这个订单哪个公司有所弱化或者砍单了，它而是上游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缺光啊，有光芯片啊，包括像 DSP 这种核心的电芯片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物料玄关片乃至这个关音光缆其实都有缺啊，所以其实各家公司的一个物料的准备啊，它是有差异的啊。第二个的话呢，其实也跟这个我们说的原油这种大宗啊，或者各种其他的上游的原材料涨价也有关。那么
0: 这个会跟这个光芯片有什么关系？
1: 第一不是说跟光芯片有关啊，而是说比如说上游的一些 PCB， 那它可能有涨价的这种传导，而你的出货又受到的不一定是 PCB， 受到的是光芯片的之类的这些元器件的一个影响，那么你的出货
0: 那油价的上涨和他们之间
1: 这种的话相当于它是一个从大中品啊，就到各个环节，比如说我们说到 PCB 的一些上游啊就它是一个逐步传导过来的这种过程包括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它的这种工艺里面有用到稀有气体的呀这种什么氦气啊，或者跟我们的石油化工相关的所以总结下来的话，主要还是由上游物料啊，核心的一些芯片、光芯片、电芯片和光材料导致的这个交付上面有一些不及预期个别公司那同时呢，可能因为需求上修的这个太快，那产业链里面的产能的这个准备，我认为呢，这个其实也是不足的，或者说大家产业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没有预料到需求是这么的一个爆炸式的增长
0: 所以就是这个原材料的这个备货以及就是到哪儿去买去，就现在到哪儿去买，这是个事儿是吗？
1: 对。
0: 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在市场上整个跟光相关的整个这个链条，它的这个股价上涨已经是尤其是在四月份有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陡峭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1: 对。
0: 因此呢，就是有些人会担心到说，尽管你业绩非常非常的不差，但是这么个涨法能不能支撑得住，就是你的业绩和股价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不知道从全行业来看您怎么认为？
1: 首先一个从 A 股这边来看的话，过去三年啊，光互联这个方向是市场最强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波动然后站在今年的维度，我们发现美股和 A 股其实在前段时间共同选择出来了 AI 光互联作为市场最强的一个方向。
0: 是。
1: 那结合现在大家对整个 AI 的认知，这种泡沫论也弱化了，就大家达成了一个这个共识，所以我们回归到当下怎么去看光通信的机会的时候，还是要把握景气度、逻辑、估值和业绩的兑现度这些维度去看。而景气度的一个维度，我们认为现在看3到5年持续的一个高增长是没有问题的。而同时看供给的一个维度来讲，看供需，它2年又是紧张的这个能见度也很高那么从做这个交易的维度，那我认为至少持续1年是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那这背后呢，我们看到过去的有业绩的龙头公司都可以交易到第二年的20倍它是一个高点而当下我们看到有业绩的龙头公司对应明年的一个估值仅仅是在10倍或者是说10倍出头那么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

0: 市场也好，相关的产业催化也好，触发啊这个去交易啊，去修复2017年的一个估值，
1: 嗯
0: 啊，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如果 AI 的应用最终持续的这样子蔓延爆发啊，可能最终这种 AI 的浪潮给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个机会比大家预期的都要好很多。
1: 就是 AI 应用假如说又有新的爆发点的话，它会再次带动着整个这个光通信的板块有一个更加突出的表现。
0: 对，
1: 所以你刚才其实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大家是不是可以记住这里面的几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和最后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就是3到5年的景气周期。什么叫高景气周期？这就是3到5年。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如果从交易的维度上来说，1年的时间没有问题。
0: 对，
1: 对吧？我觉得我们基本上可以把这个，中间还有其他啊，不啰嗦。尽管您提到这个，那我一听呢，我感觉这个行业是很令人振奋的。但是呢，我看到这个第一季度公募基金通信行业的这个持仓情况，公募基金的持仓哈，我看到无论是从市值也罢，还是从分位点等等这些，这都已经是创了新高了。你看我拿的这个数据是持仓市值占比是10%多，已经创了新高了。截止到4月23号，然后申万通信指数的PETTM 是66.72，这个也是5年以来的百分之百的分位点，10年以来的100%的分位点，就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分位点。是这样，您觉得这种抱团儿这么高的分位点，那接下来呢？就是哦，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他们统一的都认为说好，这个我最起码还有1年，那么这个抱团行为是不会结束的，是不是这样？
0: 结论啊，我首先是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啊。因为从抱团的一个维度，大家首先看美股啊，我们没有这所谓的一个抱团的概念啊。那么到 A 股这边，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会去关注机构资金，那机构资金它对每只股票的一个重仓，它是有10个点的一个限制的，所以大家会认为，哎，你买到这个10个点，而且你涨得比别人还快，那你就必须得卖。这是一个这个维度啊，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一些筹码因素。第二个，大家可能会关注未来的一些增量资金的维度来看啊，我认为前面在受到外围战争的这个扰动的时候，很多这个大的资金是去建仓位来应对的。那么又看到我们指数包括 AI 科技产业方向，无论海外量还是国内量，这个行情还是如火如荼，那么它又会去回补这样的一个仓位啊。那第三点，我们也前面您刚才这个开的一个玩笑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消费啊、医药，就类似非科技的这个资金对这个方向的一个关注啊、讨论啊、也越来越多。这也是背后我们说 AI 这么大级别的一个科技浪潮啊，向这个方向去拥抱的这种资金啊，会越来越多。当然最终大家担心这种抱团背后担忧的一个隐患，它更多的还是从市值或者以及所谓的位置去看的，并没有从这个业绩估值逻辑，我刚才反复强调的，因为大家有很强的一个对 A 股过去制造业啊，这种路径的依赖，认为这个一下子做几百亿的一个利润不可思议。但是我们说看美股的 AI 产业链里面的一些受益公司啊，几百亿美金，只要你在这里面像我们的光模块啊，都是以中国啊厂商作为整个产业里面属于领先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觉得既然啊 AI 的这个资本开支产业链里面的龙头公司业绩都很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相信国内的我们在深度参与北美产业链的这些公司也会深度的这个受益，所以它的估值还是便宜啊。所以对于今年，我觉得对这个方向啊，还是持这个积极乐观的一个态度的。
1: 我们说一下光纤，也是从公募基金的这个重点的加仓方向，一季度重点加仓方向，它重点加了这个光纤板块。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料到。

0: 膜的集群的话，可能用光纤。
1: 嗯，
0: 所以这里边的问题就是说，光纤有没有可能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哎呀，这可了不得了！这以后推理模型，要训练，要等等这些，需要大量的这个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机柜等等这些，那光纤的需求量可不得了啊！所以我问您的是两个问题。
1: 明白。
0: 嗯。
1: 大家知道，只要有光通信的地方啊，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都需要用到这个光纤。您刚才也提到，去年大家甚至还一度认为光纤是过剩的。
0: 对。
1: 因为在去年年中的时候，这个光纤的价格可能平均在20块钱左右。
0: 嗯。
1: 其实去年下半年它的价格的一个涨幅有50-60%啊，直到今年的1月份开始加速的一个上涨。那这个加速的上涨背后呢，其实是有两重因素共同去驱动的。一个是我们所谓讲的 G657A2 的光纤，现在用于这个无人机啊，就战备的一个需求，这个量非常大。而原来 G652 啊，就是 G657A2 的光纤，大家的产能准备是严重不足
0: 的。
1: 对，那这种光纤的价格呢又最好啊，从原来的小几十块钱一下子冲到了这个200多块钱。
0: 嗯，
1: 那所以就会导致这些供应链里面的光纤光缆公司这样子去转产，我优先去供这个 A2 的这个光纤，那么导致在一些数据中心或者说我们普通光纤的一个产能呢，相对而言它就是不足的。而第二点，我刚才讲的这个 AI 的数据中心的一个拉动啊，不管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跑的是短途还是说长途，但是我这条路必须跑的车多了，那么我就要这个拓宽，它本质是跟着这个流量容量里面跑的这个数据相关的啊。所以 AI 的一个拉动对光纤的一个需求也非常的大啊，尤其是在美国那边，我们观察到像康宁啊、腾昌啊、康普，就北美那边直接的一些供应商看到的这种高增长啊，也是非常强势的。而供给端呢，因为卡在这个光棒啊，就光棒需要扩产周期，同时也是会受到一些上游原材料设备这样的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导致价格不同种类的这个光纤于去年存储，或者大家也之前觉得这个涨价的这个主线啊是最受市场青睐的。
0: 好，这是光纤。我们现在是从下游往上游说，我们再来说一下大家一直口口念念念念声声的这个 CPU 啊，就是光模块。但是现在是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说 CPU， 因为现在各种 PO 全出来了。
1: 对的。
0: NPO 是一直在用的，对吧？
1: 嗯。
0: CPO 是2026年，这是元年，放量元年，然后又出了个 XPO。
1: 嗯。
0: 就总归就是各种方式把这个芯片把它组合起来吧，就这个意思。
1: 对。对。
0: 好，我请教您的问题是，假如说这个三线，我们这都是在并进当中，这个技术，我想问您的是。这个核心的芯片厂或者是这个 CSP， 就是那些巨头，互联网巨头 CSP， 如果他们大规模的要切换技术路线，就芯片我技术路线不同了，那你这个模块是不是就不同了？要用哪种技术的模块呢？以及这个产业这个格局是不是会跟现在的格局就要发生变化，对吧？就到底谁会又是下一个龙头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1: 明白。这里面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个CPU、NPU、XPU 以及和光模块它之间的一个具体的这种差别啊。那光模块大家知道，可插拔的做光电转换的这样的一个模块，然后其实 XPU、CPU 和我们刚才讲的 NPU， 它的功能都是一样的。这是本质，我们要知道都是做、这个、
0: 首先是本质是一样的。
1: 对，就你要实现的功能都是要做光电的一个互相的转化。所以你要看本质。不管你未来的各种技术路径怎么变，那么我未来的这种带来的光互联的市场空间，那肯定是持续的一个放大的。那这是站在整个行业的维度先去这个视角啊，我觉得要有一个这种定性啊。 然后才去区分这个

0: CPU、NPU、XPU 和现在传统的这个光模块，它们分别不同的应用场景和放量的一个节奏啊。那举例来讲啊，这个前面我们 A 股市场一直认为 CPU 会去替代这个光模块啊，那当然 CPU 是有这个优势。那直到在 GTC 大会啊，不管是英伟达还是说 OFC 上面各大产业链的玩家，都已经明确指引出来，当下我哪里用铜，当下我哪里用光模块，那 CPU 未来会重点在英伟达的这种 Feynman 架构里面用于柜类。那么柜类呢，它原来更多的是铜啊 AEC 这些铜缆连接为主，所以对于 CPU 和 NPU 这两种新产品呢，未来更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柜类啊去替代铜。所以对于光通信的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增量市场，而 XPU 是从现在的 1.6T 未来要往3.2T 乃至6.4T 12.8T 我要去迭代的时候呢，在技术路线上面我会遇到一定的这个瓶颈啊，所以就诞生出来了 XPU 这样的新的这种产品形态。那它也是延续原来光模块的一个升级的路径啊，所以整体的一个结论啊，我们就认为不管任何的这个光的新产品，首先对于光通信产业链里面的公司而言，都是有这个增量很大的这个增量市场空间，无非是这些产业链里面的公司啊，你自己的技术路径的一个布局是否卡位好了。
1: 我们再说这个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光芯片啊，也就是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上游光芯片。这个光芯片呢，首先这个 Google 已经是跟大家都说了，就是也是传它，就是说2026年它光芯片的使用总量有可能会达到2亿颗，一直到达这个2028年、2029年，它会达到10几亿颗，就是量在指数级增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这个全球的这个巨头，就是光芯片的这个巨头，就是 Lumentum。他呢就是又说，哎呀，我这个不够，我这也不够生产，也不够我的产能。就是有很多这个我的需求，我的这个合作伙伴，他已经把我的产能定到了2028年了，他在东京做的这个事儿，说的这个话。所以这里请教您的问题就在于这儿，就说可能就是由于短缺，就是由于材料短缺。这里边的材料短缺，一个是磷化铟的衬底，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我想问您，这个磷化铟衬底为什么会使得这个光芯片，就是我必须得用它。然后以及这可能是一种材料，那么这个材料是否是在我们怎么说呢，我们的储存，全球储存是有限的，会导致这个光芯片你再大的产能，但是没有这个磷化铟你就干不了。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从需求和供给的两个维度去看啊，首先从需求端，大家知道，从原来的400G 光模块迭代到现在的 800G、1.6T 以及未来 3.2T 的这个放量，那么光芯片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价值量都是在快速膨胀，它是受益的。那第二个，从需求新产品的迭代，不管是原来的 EML 的光模块，还是说硅光的光模块，以及刚才我们谈到的 NPU、CPU。啊，它都也需要这个光源、光芯片啊去支撑，所以它是上游里面交叉受益的非常核心的这个环节。而这个环节，光芯片本身的这种壁垒就很高。那么无论是 EML 还是硅光啊，因为发光效率最好的是这个磷化铟的这个材料。而这个光芯片呢，它就会受到磷化铟的一个产能供给的这种制约，尤其像铟啊这种一些稀有的这个材料，那中国这边它是会对一些出口会有一些卡滞，是吧，会受限。第二呢，其实是在设备，就我们知道制造光芯片都需要用到这个 MOCVD 设备，而你在需求当下是在爆发的，而设备的一个交期啊，从原来1年到1年半，甚至现在有可能你到2年这样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你没有设备那也做不出来。 第三个才回到我们讲的技术门槛，导入周期会非常长。你哪怕有材料、有设备，但是你可能没有客户，那你对于需求而言也是一个无效的供给。
1: 嗯嗯，所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既然我们把仓位也都分析了，股价也分析了，它的这个支撑的这个业绩到底在什么地方都分析完了，
0: 嗯，
1: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高位上，我们面临着五月份、六月份了，
0: 对，
1: 您对于光通信在这两个月里的表现，您的建议是什么？
0: 首先四月份是披露完这个季报了，也就是说五月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业绩的真空期，
1: 嗯
0: 啊，但是从五月开始一直到六月，美股那边的很多的这个公司开始进入到一个财报密集披露期，
1: 哦，
0: 对
1: 对，
0: 所以那映射到 A 股这边的一个方向，大家还是重点关注 AI 啊，可能那边的一些相关产业链里面的核心公司啊，业绩超预期了。那么那边的市场它股价的一个反应是有效的，它也会大涨，那么也会对我们 A 股这边会有这种提振啊，信心的一个提振。
1: 嗯，
0: 那第二个其实更确定的我认为会是在六月份啊，因为六月份呢二季度差不多三个月就大家又要开始去展望二季度的一个业绩了啊，那所以在业绩呢，从订单、从确定性啊，从能见度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AI 啊，光通信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除了刚才讲的光芯片、光纤、光缆这些还可以涨价，而这个量大家都知道是供不应求的。那刚才站在全年的一个维度，我刚才也讲了，从估值切换啊，以及 AI 光互联带来的这种增量逻辑和增量市场空间的一个释放，市场其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预期差的，
1: 嗯，
0: 可能随着下半年大家对明年订单的能见度更确定了，
1: 嗯，
0: 更清晰了，
1: 嗯，
0: 才会触发啊这个往二七年这样子去定价。
2: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3: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4: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5: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6: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7: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2: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8: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9: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0: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9: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11: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1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4: 我们 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

0: 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3: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4: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5: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6: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3: 无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4: 然后算力赋能千方百业，
5: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6: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7: 要提高高端生物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8: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话题是电车出海，中国车企如何改写全球汽车产业的格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陈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崔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还邀请到了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跨境投资与贸易法律专家顾昭庆。顾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来看相关的内容啊。据海关统计，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的出口呢是分别增长77.5%和50.4%。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三月份的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海外出货量同比呢是增长140%，达到创纪录的34.9万辆。比亚迪呢约占总量的1/3，而吉利汽车和奇瑞汽车呢位列主要的出口商的前列。这一增长的背景是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油的价格，促使消费者重新转向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以管理不断上涨的加油的成本。那么2025年的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2万辆，同比2024年全年的增速是达到了30%。但数字背后呢，中国车企的出海的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啊。那我们看到这个电车出海啊，这个崔先生，我们它其实是有一个模式的演变的。一开始是从整车出口，然后到这个 KT 散件，再到海外建厂加上本地研发这样的一个模式。您怎么去评价这样的一个演进的路径呢？
1: 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汽车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个不规律性的一个特征。尤其汽车实际上是一个规模化的产业，所以在初期阶段不可能够在海外快速的一个布局生产，而是说我们以整车生产，然后到海外贸易出口方式，然后再逐步进入了 KT 化的生产，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0: 在海外，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地区进入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的研发，这样的话形成区域化的格局。也就是说，我们从整车出海到 KD 出海，到我们后面的本土化生产和本土化研发，实现扎根本土、服务当地的一个特征。
1: 嗯，所以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路径。
0: 对，这是必然趋势。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顾虑，其实您协助过不仅是车企，还有一些制造业的企业啊，来投资其他的国家。那同时呢，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说您是协助过一个化工企业来投资泰国，将项目的落地的周期呢缩短了近一半啊。那么从法律的架构的角度，您认为企业应该如何根据不同的市场的一个结构的特征来制定这样的一个最优的路线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首先我先说一下，我不仅帮助过化工企业、制造业，而且帮助企业通过出海的方式来进行法律上面的咨询。对我来说，我觉得主要的不是选择哪里去出海，而是对于目标国家它选择的法律构架以及可能经过的路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合规的前置问题。所以我会在企业出海之前问这些企业主几个问题，三大问题维度。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是本土化的它的要求是什么，第二个是市场的成熟度如何，以及当地它的监管的程度、监管的力度是怎么样子的。那我现在就来举例说明一下。比如说咱们说的现在的热门地区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它的特征就是监管比较灵活，而且政府政策对于外资企业进入到目标国家投资建厂，它保持友好的态度。所以说，我会鼓励企业主、车企企业进入到厂，通过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或者是合资的方式来进入到目标市场，更伴随着在事先提前布局我们所谓的环评，也就是环境评价以及土地政策，或者说是包括数据合规这些，提前有预判这些内容。因为这些提前内判能够帮他们大大的在发生问题、解决问题的时候避免不必要的风险。那之后我来说一下欧盟地区。欧盟地区它是属于高监管地区，那也就是说通过这种高监管地区，我们不能直接完全的复制 KD 建厂或者这种模式。那我们首当其冲的要解决的是合规的风险，特别说我们现在比较热议的叫碳排放、碳踪迹这些，包括产业认证、包括产品认证、数据合规等特点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建议企业能够先把合规先行，慢慢的试错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进入到这个目标国家。那对于中东和拉美国家，前面跟崔主任其实也沟通过，对于这些产业目标国家来说，可能政治政策它的市场的波动性比较不大，就必须先做好提前的风险隔离的准备，设计好法律框架。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隔离和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的法律可能的商业规避风险。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操作的方式，就比如说是分层投资的方式，比如说是通过离岸的架构的方式来进行测试试水。那最后我想说，无论是哪个目标的国家，最重要的还是合规合规。我会把这个字再多念几遍，合规合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保护的风险，包括了车联网以及数据智能驾驶的这些数据的共享的问题，包括了产品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这些。因为对于不同的目标国家，它所呈现出来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贴合每一个目标的国家。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是知识产权风险，必须提前完整的布局商业商标以及专利的布局。
1: 所以合规是最重要的。
2: 对，是的。
1: 同时呢，不同的市场，比如说中东，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拉美，还有这个欧盟的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其实每个市场它都有一些不一样的规则，所以企业要根据这些市场的一些变化哈，它的不同的这种规则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啊。那崔先生，我们刚刚其实看到了一个数据，2025年这个车企的这样的一个出口是比2024年增长了30%的，这个增速是非常快的。那这种高速增长是否也改变了出海策略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逻辑呢？
0: 嗯，的确是，因为我们新能源发展应该算是一个超预期的发展。
1: 嗯，
0: 因为在2024年遭遇了欧盟的一些影响之后，我们2025年实际上年初实际上增速相对比较慢一点，而在这时候我们采取了多元化的一个策略。

0: 也就是说，中国的新能源车出海，不仅对欧盟，而且对中东、对整个中南美、对澳洲等实现了全面开发的一个特征。而且不仅是我们过去说的纯电动车出口，而现在考虑到世界各国的一个不同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充电的一个条件，还有我们的消费者的喜爱程度，变成了我们纯电动、插电混动和混合动力协同出海的一个格局，针对不同市场，它给予更多的一个选择，让适应消费者、适应生活场景和工作场景的产品获得一定的一个突破。尤其是在中南美洲，我们看到纯电动车表现来看不错，而在澳洲，让中国的插电混动表现特别的突出，尤其在野外作业，这种插电混动实际上它既带来了在充电不便情况下的一个就是车辆使用的便利，而且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就是野外场景下用电的一个便利性。所以中国的插电混动实现了一个超强的发展，这样的话使我们形成了全域开花、多点突破，然后适应性发展的一个良好局面。
1: 所以也就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市场，它对于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它的喜好也是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顾虑，欧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的关税呢，虽然已经生效了，但是欧方依然是表示可能会转向最低价格承诺机制。那么从法律合规的视角来看啊，那这种贸易救济措施的转变对于中国车企来说它意味着什么呢？
2: 感谢主持人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事态其实是向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我首先来说一下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什么，其本质其实是从对抗性、非友好性的征税工具转变为可协调、可协商的这么一种规则的工具。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征收工具的本质，也就是说您说的它已经生效的这个过程。那对于征税工具，它其实本质上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从降低了企业它的利润的空间，但是长期来说它最最重要的其实是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在海外运营的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利润的侵蚀。但是话我们再转到最低价格承诺这个经济补救工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贸易救济工具，这个工具其实它不只是说更多的钱，或者说是更多的侵蚀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通过监管逻辑的变化，也就是说企业它是通过最低价格的承诺来换取市场的准入，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通过从博弈转化成规则的这么一个转变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它其实是更好的从冲突转变成稳定的这么一个事态的变化。所以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双边贸易或者说是双边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局面。但是我认为目前通过最低价格承诺这种方式，它其实也说明了对于约束它的更加的具体化。首先首当其冲的，也就是说企业它必须要通过内部的这种价格体系，通过汇报或者是审核的机制来纳入到整个境外国家的监管体系当中去，不仅仅是要合规进入，而且要长期的稳定的合规运营在境外市场，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对于车企企业有八个大字我可以给他的建议，就是积极应对、谨慎行事。首先第一个，前面我再重申的就是合规，也就是前置合规，包括前面所说的补贴的认定，还有出口定价，包括成本结构，以及可审计和可解释的体系，把所有的证据、证明包括数据纳入他们的合规体系，包括前面所说的成本体系，包括供应链的数据的留痕的问题，包括所有的交易数据，必须要通过这种合规的体系留痕储存在自己的内部文档里面去。那最重要的我认为后面还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强化本地化的布局，也就是通过前面所说的 KD 或者是通过建厂合资的模式，让贸易风险转化成这种投资关系，减少贸易救济工具带来的影响。但是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后面一句，还是要谨慎行事，也就是说积极应对这些监管的变化，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成本数据包括交易数据包括数据合规数据，这些都是 我们所说的商业秘密，也就是说我们在极最小情况下报给对方的监管机构，但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商业秘密保护在自己的架构体系里面。
1: 嗯，看来出海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细则啊，非常多的这些标准和规则需要咱们的这个企业去注意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中国电车的出海这个增量增长幅度很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像在墨西哥啊、中亚这样的一些市场，单车的利润已经从10000美元跌至了几千元，那怎么看待这种增量不增利的这种现象呢？
0: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这个汽车出口，尤其新能源车出口，从前期的一个长先行到后头一个规模化出口，它面临的一个整个市场价格的一个合理的回归，竞争的进一步的激烈带来的影响。这个我们也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我们说中国前期出口的一些车型属于偏中大型车为主，而现在来看世界的一个消费特征还是以中小型车为主的一个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产品结构实际上从我们的大型车到小型车，而且我们对墨西哥对很多地区我们也从整车出口到了 KT 出口，这样的话它单车的这个价值量实际上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下降，这样的话对我们出口的平均单价实际上就带来一定的一个下降的影响。同时我们在墨西哥客观说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我们的各方面的投入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因此的话整个成本实际上是相对来说在逐步的增加，而我们的利润的确是稍微有一些下降，但相对于国内来看的话应该说出口的毛利应该是很好的。从过去我们看了几个上市公司他们公布的数据，应该说毛利在20%多到30%海外市场的毛利，现在稍有下降，也是在20%左右的一个毛利的状态。所以应该说，中国汽车出口应该说整体是一个盈利表现特别强。过去自主品牌应该说盈利手段比较单一，现在自主品牌通过出口获取了较大的利润，而合资品牌由于没有出口的支撑，国内竞争的比较激烈，所以导致合资品牌在整体的盈利就面临着巨大压力，而自主品牌由于出海的盈利是相对比较强，所以现在形成自主品牌国内出口全面的一个较好发展状态，虽然说盈利稍有一个下降，但毛利率仍然保持在比国内更高的水平，实现了中国汽车在这种良性的一个出口发展，而且在全位的一个布局，产品的序列更加的丰富，从简单的高端化高价格到现在更加亲民的一个价格，更加丰富的一个产品线，更好的一个产品布局，再加上更完善的售后体系，所以我们的成本是的确有所增加，毛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我们的发展规模更大，走得更健康，实际上我们认为在海外的发展未来有更大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1: 那出海依然是自主车企这个盈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之一啊，那
0: 特别重要，尤其是关键是国内外价格体系它不一样，海外的价格体系比如说是传统的比如欧美日韩这些企业他们定的价格体系，定的利润价格就比较高，所以我们前期是卖的时候跟它相对差不多价格，那利润就比较丰厚，而现在来看的话我们价格回归我们自主的定价体系，那价格成本就相对来说还是有很大优势的。
1: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三电系统包括智能驾驶补能网络成本控制构成了中国电车的核心的优势，但是碳关税当地的法规包括品牌的认知以及售后体系呢仍然是四大挑战。我们来请教一下顾虑啊，刚才您提到了合规，确实不同的市场它的这个规则法律体系也是不一样的，包括这个欧盟的新电池法，还有这个 GDPR 的数据合规，
2: 对中国企业所制造出来的。
1: 嗯，
2: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正因为他们的出台，也就证明了中国智能驾驶企业或者是新能源企业它的崛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目共睹了。那下面我来说一下可能遇到的相关的法律的风险。首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就是数据合规的风险，前面你也提到 GDPR 这个代表着欧盟数据保护法，这个保护法它特别注重客户的数据安全以及客户的数据分享是不是被授权，对于有些中国的企业它仍然将车联网或者说是智能驾驶的数据传回国内，对于这种方式的话，对或者可能没有得到客户非常多的授权，这种方式在欧盟法的环境下是非常危险的。那 对于危险可能甚至于处罚，或者甚至于可能产生的消费。

0: 费，或者是消费侵蚀，或者说是可能价格降低，或者说是可能的它的下架也有可能的。那第二个就是供应链的合规的风险，前面所说的欧盟新出台的这个电池法，它其实专注的就是电池原材料来源以及碳足迹以及回收的路径，它的可追溯性。那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很大风险就是他们对于它的上游供应链企业是不是通过流程的方式，或者是通过证据数据的方式，能够把这些可追溯性确定下来，流程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是有问题的。那第三个是本土化，也就是本地化合规的风险。前面您也说，包括您说的美国通胀法案，对于制造业它的生产业相关的关键零部件，包括芯片、包括电池这些核心零件，本土化的制造比例它是有专门的要求的。如果车企没有对该方面进行合理的境外的供应链的部署，那这样的话会导致不仅仅是它可能没有丧失它的竞争力，而且可能拿不到补贴，甚至下架境外市场也是有可能的。最后就说一下知识产权的风险，这个也是我一再提到的，也就是说抛开所有的任何的法案，对于国际法上面来说，非常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叫专利争议，特别现在热议的就是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纠纷，现在是大部分车企都是会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以及商标的抢注以及商标的侵权诉讼也时而有大家提出过。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前面重申的三个字：合规、合规、再合规，合规先行。那针对数据合规的风险，先行风险产品设计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需要嵌入必要的合规数据本地化，以及产品认证问题将要纳入到它的产品设计和研发技术体系里面，这是必须的。第二个是对于供应链的风险，供应链风险对于关键的零部件，包括芯片，前面说的智能部件以及电池部件，这些供应商提供溯源证明是非常重要的，纳入到自身产商的合规体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包括前面说的本地化合规风险，因为不熟悉，所以建议车企在境外不仅仅是建立起非常严格的设计或者说是研究研发团队，而且不能忘记把合规团队也一并加入进去，因为只有加入进去与国内的合规部门进行协同，才能够不分裂的进行全球化的合规体系的整合，因为只有进入到国内进入到境外的合规体系里面，才有可能更加多的与当地的监管部门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上面是我的一些建议。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崔先生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汽车，它可能价格相对来说高一些，但是在国内的市场呢，大家都是在卷价格。那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整体的环境之下，您认为海外市场的这种利润的贡献对于一个车企来说有多重要呢？
2: 海外市场对车企的贡献我觉得是特别巨大的，尤其是对自主车企，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大。因为自主车企客观说，原来它起步时候相对比较低，消费者对它的认知本身来说价格就相对比较低一些。比如说过去还有一个词叫20万元天花板，然后自主品牌可能过去要说达不到，现在已经没人提这个事情了，就是自主品牌可能能走到高端，但是在国内的话，自主向上这个价格的竞争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海外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我们进入海外的话，客观说面对的就是海外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定价的一个体系。自主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本身瞄着价格就突然间瞄着很高价格，消费者把我们跟欧美的产品商同等的对待，甚至由于我们在智能电动化方面比他们更强，而且我们在很多的一些功能配置方面要比他们更加的优秀，所以这样的话消费者反而给我们可能更多的一个溢价，认为我们这个功能这么强这个给消费者体验那么好，那么的价格怎么也不比宝马奔驰差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的基础和消费者的认知。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产品在海外又实现了从高外低逐步的一个全面的一个覆盖的特征，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海外的定价就有比较大的优势，同时我们的利润实际上也有比较好的一个保障，同时还一个我们有海外的比较强的一个体系能力。就比如说我们这人开玩笑说，世界最大的舰队到底

0: 谁？上是上汽。为什么说上汽是世界最大的舰队？因为上汽有30多艘滚装船，就是滚装船一个跟航母舰差不多。你美国才有多少航母舰？而我们的中国的滚装船，上汽的滚装船就已经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规模了。就为什么上汽能走到世界走到这么好，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自主可控的低成本的运输体系，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利润。就是比如说我们相对于日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企业，或者是一些单独看汽车的国际企业来说，我们的整个运输成本，我们的整个成本的这个基础体系都比他们有优势，而当地有智能电动化的优势，这样的话我们就有更大利润。比如上汽，像今年你看盈利就很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或在哪，现在来看在欧盟对我们的电动车采取了高关税的一个补贴压力打击之后，我们改造了混动，我们又出来插电混动，出来大量的这种产品，实现了迂回化发展定价体系，瞄着丰田的定价体系去走。跟他来看，我们这个欧洲消费者对上汽名爵的认可度类似于丰田的一个产品，而我们的利润相就比较高，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上汽在海外获取了巨额的综合的一个利润，不仅是一个售车的一个利润，而是我们综合成本的一个优势带来上汽利润的一个总和。所以自主品牌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在欧盟，在这个中东，还有在这个南美等，都现在形成了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链的组合优势，带来了我们在当地有巨强的一个成本优势，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的优势和我们自己的配置的优势，实现了电动车比燃油车更强的产品力，跟中国的超强的出海的一个保障能力带来更好利润。所以中国自主车企现在在海外利润是比较强的，也改变了自主相对于合资比较被动的情况，形成自主靠我们的利润可以支撑我们的研发，支撑海外体系建设，支撑我们的运输体系更进一步强大。所以我觉得自主品牌在国内卷是提升我们自己一个竞争能力，提升我们自己快速迭代学习能力。所以没有一个国际车企像中国车企一样一年一换代，一年一升级等等这么快速发展，成本压力比较大，但在国际上它的竞争力就越来越强，所以海外的利润就体现了我们综合实力的优势。
1: 那么接下来的5年啊，您认为咱们的这个电动车出海它的整个的结构上来说会发生一些什么样根本性的变化？
0: 我觉得中国出海应该说未来5年是一个黄金爆发期。这个爆发期实际上在2026年已经体现。2026年是有人争议说中国出海面临低迷，但是我们实际上一直判断中国出海将爆发增长，新能源车，尤其是1到2月份，我们出口同比增长了70%以上的一个新能源车的出口量，而且我们认为目前尤其是纯电动，我们产业链具有世界独特的优势。电池领域我们具有世界上超级领先的状态，而在我们的智能电动化的这个零部件的配套体系，欧美基本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的成本优势比他们要强很多，技术迭代速度比他们要强很多，而且在世界油价又相对比较高的情况，现在有点类似于1973年中东石油危机的时候，当年的日系车就是借助他们的低油耗的优势，实现了在世界市场上的一个翻身，把过去欧美为代表的世界汽车格局变成了以亚洲车企为代表的世界格局。而这次的话，面临着世界的一个高油价的一个特征，而中国车企这种新能源的一个厚积薄发，跟我们超强的产业能力和超强的海外的基础配套体系的一个建设能力，实现了我们未来5年，我个人认为会实现一个爆发增长态势。我们去年出口才832万台，整个汽车新能源车出口在350万台，未来来看我们应该说我们突破2000万，因为日系的出口，日本汽车出口和海外生产就有2000万的一个规模，而我们现在才800万，所以我们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大国和自主品牌，作为世界第一大车系，我们中国的出口应该说比日系车也要规模大。所以我认为从过去的这个300多万的这个新能源车，到未来迈向1000万辆的新能源车，未来几年会形成一轮爆发增长态势，关键在于我们的体系能力跟我们的技术领先，已经实现了支撑这种突破的机会。
1: 从现在的800多万辆到您刚才预判

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冲突冲击能源市场，全球增长承压，当旧规则难以为继，新共识如何达成？首席评论专访全球顶尖学者，追问全球治理破局之路。

0: 来，先喝点汤吧。
1: 嗯。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地理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剧烈的震荡，市场周一是跳空高开，周三却是低开高走，那市场是大涨。但是在亢奋的顶点过后呢，周四、周五市场是连续的大跌啊。更关键的是，之前连续飙涨的 AI 产业链开始出现了分化。回调下跌，那同时呢，机器人、氟化工、汽车服务、煤炭、机械、家电等等板块则出现了上涨。那在板块的轮动之间，涨涨跌跌之间，似乎主力资金啊在调仓换股的迹象是初见端倪。那么调仓进行时，哪些宽基指数将会更为抗跌呢？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出现转换呢？那这波 AI 产业链的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呢？那震荡当中啊，哪些板块将会出现更好的买点？调仓进行时，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目前最好的投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韩玉、沈聪和汪小华，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韩先生，您觉得周四周五的这波调整是什么性质的？您觉得整个调整时间和空间怎么来判定？
1: 首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周四周五呢这个跌的不太好看，因为前期的一个高点啊是4197点突破了以后，那么它带来了前期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前期最大的成交量是4万亿。那么这一波的往上呢，其实量能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消化前期的套牢盘。原本你在这个创了新高之后呢，震荡攀升呢，这个是良性的，但是周四周五的这两根阴线下跌，那么把技术图形就破坏了，有一个比较难听的技术名字叫做量价背离，也就是成交量没有创新高，股价创了新高，而且创了新高之后呢反杀下来，那么这个在技术形态上并不是特别好看。所以后续大家要关注的是下周一二三这两三天之后怎么样的一个震荡，是不是有利，如果能够继续往上维持在有一个缺口上面的话呢，那相对的就相对比较好看一点。
0: 嗯，
1: 那么这个缺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4118到4129，周五的时候是补掉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提这个缺口呢？因为这个缺口是五一回来了之后跳空上涨的那个缺口，也就是说原来大家预期的是开启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那么你如果这么快的就把这个缺口补掉，那么就意味着看多的这些资金在这个附近基本上是全部被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下周一二三你就关注这个缺口是往上能够站在缺口上面，也就是解放五一前五一之后回来的资金，还是说在这个缺口下面展开调整，这个取决了这个整个一个调整的性质。那么这个性质呢就跟时间长度有关，因为这一次呢世界杯呢是6月中旬一直到7月中旬，

0: 那么开始就调整了。那么这个调整如果在成交量方面后面渐渐的清淡，缺口也不能往上去突破，跌破了4100点整数关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相对就会延长一点。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效应。那么还有第三个，因为我们这波的调整呢，是因为海外的很多股票都在历史的最高位，包括海外的很多股指都是历史的最高位，特别是今天早晨韩国的三星那个股价明显的下跌，
1: 就周五的时候，
0: 周五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韩国的股市周五也是大跌了6%+，
1: 熔断了还，
0: 对，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科技股在历史的最高位，如果海外的这些产业链发生了明显调整，那么这个对 A 股当中一些重要的巨头公司啊，是像什么易中天啊这些光模块等等，那么这个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压制。而且这一些公司前两天在美股曾经美光有过一次闪崩，跌了15%，但是 A 股的存储芯片还是创了一个高点的，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背离，这个背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这边看好的资金是作为一个高位的，不能说是拉高出货吧，这个情绪的宣泄。那么这个宣泄完了之后，它到底下周一二三那就要给答案了，到底是高举高打震荡攀升，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就是明显完成了一波高位的放量出货以后可能要进入到调整。所以这几个点关注起来，那么你大概就能够对五月下旬的走势做一个明显的判断了。
1: 所以要走一步看一步。
0: 对，关键就看下周这个3天的时间。
1: 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调仓进行时，您认为从周五、周四周五的表现来看，这个大资金调仓的可能性有吗？
0: 有的，资金已经做了多元的尝试。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快速的拉升，包括这个像存储啊这些储能啊这些锂电池方面的也是有明显的拉升。那么这个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风格的做一个轮动跟切换，但是这个风格切换能不能把新的热点作为点燃市场这个继续做多的热情的一个导火索，那么这个呢还要有待观察。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整个一个市场呢，大家相对的都是在历史的最高位，两极分化也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对大家来说不光要想到调仓，还要想到可能逢高的主动降仓管控仓位，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1: 的确是啊，要注意风险啊，的确是啊，调仓进行时，其实调仓我们主要说的是目前尤其是前半周涨幅很大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些板块需不需要调仓。其实这个呢，除了我们有国内的这样一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海外的映射。所以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啊，所以您认为目前的行情还会继续调仓吗？在调仓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低点会不会超出大家预期？
2: 因为前面韩老师说的也比较就透彻了技术面上，我觉得我们聊一些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我认为说这一波从4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你可以说创新高的一个反弹，是应该是超过大家预期的，而且这个幅度是非常凌厉，而且整个走势也非常陡峭。那这个陡峭本身是我们自发的还是有海外映射的？这前面韩老师也提到了，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韩国股市从4月份开始这一波反弹到最高点的时候，反弹要接近到50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我们科创基本上跟25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总体来说是合理的。那接下去留给 A 股这边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现在 A 股的向下的那个回调的空间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举个例子，如果说韩国指数可能它继续往下回调10%到15%，对于一个50%的涨幅来说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甚至说哪怕到今天调整结束收盘到那个周五调整结束的时候，韩国股指今年还涨了77%。那么如果说从77%回到50%，那么对 A 股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 AI 的，如果 AI 板块开始调整，那么之前放了那么大的量，接近3.8万亿的量，这个量接盘的资金要不要出来？如果他们决定出来，那么可能会是很急的一个态度。尤其是我们之前看可能沉寂了很久的中特估，一些可能低位的消费，然后这些板块其实因为它对指数的权重拉动还是非常大的，就真的出现了科技股闪崩的情况。就是我相信上证可能说在4000点左右，应该是会有非常强力支撑的。但是至于手上很多就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会不会 A 回去，这个就比较难说，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从五一以后开始涨的，它是从4月7号、8号见底开始涨的，在第一段反弹的时候它是。

0: 先反弹30%，再接了30%。那么如果它回撤掉后面一半，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对投资人来说会非常难受，因为你可能说一瞬间会看到一个拿到一个-20%左右浮亏的仓位，那这时候其他票好像又企稳了，这就很难处理。所以就是我个人倾向于说，在这个时间点，最好的情况就是你见好就收，收一部分，然后如果能回下来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A 股在4000左右还是值得相信一下，就400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海外的话，我倾向于说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整个美国的通胀的形势，因为之前呢，美国我们说美国高通胀高通胀，总体上来说我们说认为是在一个3%左右，因为它之前说锚定2%的通胀，所以说我们认为说3%左右勉强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去解释各种原因。但是随着油价如果说它进一步维持在100甚至要往120走，那可能说这通胀的水平可能会要接近4%。然后甚至到了4.5，在那时候美联储是不是还能坐着说，我还是看着。那这个情况，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海外宏观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跟我们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变化可能说在一到2周以内就开始决定说开始释放出各种加息信号，然后他们盘面调整也会非常剧烈。但是这时候我们这边就很被动，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投资人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这样。
1: 也就是说，震荡还会继续，尤其是受到海外映射的这些科技的产业链、AI 的产业链。那说到海外映射，那么美联储呢，即将要换新的掌门人。同时，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的确是往上走。那国际油价，我们看到纽约的原油价格，周五的时候是飙升到了103.13每桶。换句话说，本周其实油价是在上涨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影响美联储的未来的决策，会不会缩表等等啊？那么这样一来，又会对整个全球的科技股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 A 股的这些之前大涨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影响整个 A 股的这个调仓换股？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沈先生，哦，对不起，王先生。
2: 没事，其实我觉得刚刚沈老师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个人也感觉，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海外。尤其是在高通胀这个环节，我觉得现在的高通胀实际上是房间里的大象，应该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市场当中的大部分的人的话，其实还是在流动性当中继续跳着舞。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市场非常均衡，不断的去拉抬这样一些 AI 方向的话，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整个 AI 当中偏贵内的，我们一般说 scale up 这一块，应该已经计价完了。后面的一些机会应该在 scale out 方面应该可能在柜外一些领域当中会有一些机会。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大家看到这个通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3%这个位置，但现在在这一周当中，从 CPI 到 PPI 全部超预期。那 CPI 的话到了3.8，那 PPI 的话同比其实到了6%，但预期都是在4.8%的。那么这有个什么样一个结果？其实市场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看到美股还在涨，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引导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整个的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四晚间到周五的时候冲破了4.5%，然后的话，海外资金预期全年10年期美债应该是要到5%的收益率，更夸张的是30年期的美债到了7%。OK，就是长端这一块其实非常的在走强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这种熊抖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真正意义上开始把通胀这个因素在分母端反映出来，就是从这一周开始。也就是我们在5、6月份应该会急剧的看到海外通胀的一个走高，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来讲到6月份才会，6月份应该还有一段延续，原因在哪？就因为你看它的美国的 PPI 的构成，这次的一个上升过程当中，整体的比如说油价相关的油、汽油、柴油都是2位数的一个增长，像汽油这一块的价格是涨了19%，然后服务业当中运输的价格、航运的价格、飞机的价格、飞机燃油的价格都是大涨的，所以这一块会真实的去冲击到美国的一个经济，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才反应过来，OK，我们的总需求是有影响的然后呢，价格会逐步的一个走高，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 CPI 和 PCE，所以我们其实会说。就目前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其实分母端冲击比上个月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大了。那么这种分母端冲击变大了以后的话，实际利率往上走以后，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大家会在成长股这边去杀估值。OK，那成长股要杀估值，只有2种选择。第一种，我们去做切换，切换到什么呢？去切换防御，切换到一些其他和这个实际利率无关的资产。第二种干什么？就是抱团。 就是继续去抱团核心啊，继续去抱团那些增速能扛得住通胀啊，然后没有任何波动或者说业绩上面更有体现的一些方向，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股的一种分化选择，会在部分的一些龙头 AI 股当中保持一个景气。但是我们再回到A 股，那 A 股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过去的两到三周内，其实有很多不是核心 AI 的。啊，我们说它并没有非常核心 AI， 而是通过 AI 的目前的景气度外溢，然后拔估值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拔得太快以后，它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这个估值，如果你不去拉这个分母端的九七还好，你分母端九七一拉，那不好意思，你后面这一块的估值肯定马上要被打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 A 股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前期短期快速上涨的一些细分板块啊，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巨幅的一个震荡，甚至可能我们会看到像光通讯的一些方向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其实观察到现在以光为代表的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光模块为代表的通讯板块，它从交易拥挤度也好，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些估值分位数也好，全部都是到达了历史的峰值啊，很直观的。你去拿五年期的整个的通讯板块的股债 ERP，这个数字现在非常非常的低啊，分位数也是到了历史上的极低值。就这个位置，其实对通讯板块它的估值已经贴了未来三年的收益。你说它贵吗？你说三年看是不贵的，但是你说它看今年，那肯定是贵的。那怎么办？那这个位置就肯定是震荡啊，不是说未来不涨，但是它这个位置肯定是会有一个震荡和分化。然后呢，更多的一些机会就会往外去延展。然后这周到了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部分的半导体板块也是大涨的，那慢慢的半导体板块也在加速去透支这部分的业绩。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板块会有调整，然后它调整出来的资金反而会去涌向一些我们前面说的 scale out 的部分，就是柜外的部分。我觉得后面的话呢，整个的一些能源项的，特别是新能源项的这个板块机会会比较多啊，他们其实是沿着整个的 AI 的景气度，包括我们看到国际油价持续高企之后所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如果全球的交易的一个口径全面转向 notch 这个交易，就是 not a chance 啊 almost open， 那如果说完全去走这样一个交易逻辑的话，理论上来讲，应该来说能源相关、核心能源相关，同时在叠加 AI 景气度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可能相对的机会会多一些。
1: 嗯，换句话说还是会调仓。那么在这个调仓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整个核心的指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2: 指数方面的话，我觉得上证在4000到4100前面，就沈老师说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就是一下子就是这个跌完了啊，然后就可以重新往上走。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跌完了以后横向震荡，然后内部会不断的有结构的变化，然后不断的去换手去交换筹码，很有可能是走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大家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当它调整完以后，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低位板块就有机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太恐慌啊，反而可能是慢慢会积蓄力量的一些板块会走出来。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在震荡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等待买点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当然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整个它的业绩啊，好的业绩跌时重质，好的业绩才是真正能够抵抗波动的最厉害的这个因素。那我们看到市场沪指呢，是从3月份创出了今年低点以来呢，是持续的震荡向上，那突破了前期的平台，本周是创出了4258点的新高，但是之后啊，出现了两天一共百点的以上的急跌，那这是否确定本轮调整已经开始了呢？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迎来一个震荡的修复呢？还是说会继续的调整呢？我们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3: 综合来看，本轮调整是高位技术性修复和情绪的宣泄，并非趋势的反转，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大概率以震荡整固为主，重心稳步上移，依然是结构性的机会，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我们来分析一下本轮调整的本质，核心是短线分歧放大，大概率不是趋势终结。这次急跌并非源于基本面恶化或者政策转向，而是新高后多空分歧放大所致。4258点作为前期成交的密集区，套牢盘和获利盘集中兑现，叠加连续上涨后市场情绪的亢奋，短期波动率提升，急跌是情绪回归理性的正常过程。同时，高位题材股估值偏离了基本面，资金调仓换股也加剧了波动，周五的快速修复 充分体现了市场支撑稳固，核心做多逻辑没有被破坏，调整只是上升途中的换挡与蓄力，当前市场核心支撑逻辑依然牢固，为后续走势提供保障。基本面方面，

0: 国内经济复苏韧性显现，企业盈利修复预期向好，政策层面保持宽松，流动性充分，为资本市场营造了良好环境。产业端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业绩持续兑现，成为核心主线，支撑资金的风险偏好。资金与技术面上两市成交维持高位，增量资金入场意愿强烈。周五指数企稳，中长期均线保持多头的排列，上升趋势没有破坏。展望一下下周，震荡整固后延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短期来看，急跌与修复后，市场需要时间消化筹码，修复技术的背离，指数将围绕核心支撑位震荡，下行空间有限。中长期而言，支撑市场的核心逻辑没有变化，震荡后资金将重新聚焦高景气主线，推动指数重新上移。板块上，半导体、 AI 算力等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依然是核心，低位滞涨的消费金融板块具备修复空间，超跌优质标的也有望反弹。综上，沪指新高后的急跌是上升途中的正常调整，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以震荡整固为主，震荡中孕育了上行的动力，投资者不必恐慌，坚守做多的信心。操作上，短期减仓规避高位题材，中期聚焦高景气主线和低位价值方向，逢震荡布局优势的标的，在波动中把握结构性的红利，实现稳健回报。
1: 嗯，好，非常感谢赵西峰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市场在下周震荡整固之后依然会继续的上行，那他建议的是关注高景气度的这个主线和低位的价值板块。那说到高景气度的主线啊，尽管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些分化和调整，但是呢科技类板块当中也有一些比较闪耀的星，比如说机器人板块。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周五是逆势大涨，三丰智能是20厘米涨停，另外呢绿迪谐波上涨超过15%啊，还有雷赛智能涨停等等啊。另外我们看到海外的消息也是这样的啊，这个 Figure 公司的这个 F0.03 机器人已经在直播当中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而且中间没停，处理了超过38000个包裹啊，目前直播仍然没有停止。那么怎么看待景气赛道当中机器人板块的上涨，那么 AI 怎么看待机器人板块上涨未来的持续性，以及 AI 产业链未来的分化和机会以及风险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2: 我觉得2026年是机器人相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放量元年，这一点呢逻辑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机器人方面呢，新阶段是消息利好是不断的叠加，除了您刚刚讲的 Finger 连续工作30小时以外，那么还有像宇宙机器人出现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个巨大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而吸引了大量的那个讨论。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关注行业的应用，那么以中国的国网、国家电网为代表，它是批量的采购，就是机器人进行比如说带电作业，然后呢进行一些线路的巡查，这些线路啊都是在高架线下面，那么应该来说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用了机器人呢可能就是能够完美的解决相关的那些难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呢，大家发现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两个阵营，一个呢就是汽车零部件里面出现机器人的制造的重要的领军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密的手机相关的产业链里面也有机器人扎堆的这些龙头。那么这些在他们本身业绩相当不错，因为原来的汽车零部件也好，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元器件也好，那么都是赚钱的大户。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容易走出来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光芯片那些有业绩保障的，又叠加上最新的消息事件刺激的那个双重的利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有一些机器人的龙头悄悄的没有特别多的报道的情况下，已经是走出了一个领军的模式。那么这些你要把握机会，可能它在这个比如说下一两周的大盘调整的时候，它也不会天天涨，那么你把握低吸的机会，这些有望未来成为光模块当中的所谓的易中天这样的一个明星企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呢对 C 位的包括像存储啊以及光模块啊这些光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到底是还能不能涨，那么市场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你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好像也是有点猜测的成分，因为市场的

0: 喜好度，包括跌下来以后资金愿意重新去抱团的方向，可能他们还是目前最热的方向。那么这些股票什么情况下才能见到大顶？那么我个人感觉呢，关注这样几个核心环节。第一，重点的替代，比如现在是重点800G 的光模块的一个放量，如果到了 1.6T 这个放量完成了对800G 的那个替代，而且因为 1.6T 以后在 3.2T， 那这个就是很远的事情了。那么所以这个是产业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你要关注这一点。而且赢家通吃的情况下，往往是最先放量的企业能够攫取大部分的利润。那么第二个，就算有很多的高位的光模块的企业出现了头部，那么在2023年相关的锂矿新能源的龙头到达顶部的时候，它也不是 A 杀下来的，它是经过一年的时间，2022年一直到2023年，一年的时间宽幅震荡，
1: 反复造顶，
0: 反复造顶，这个整个50%的宽幅震荡区间就在那边来回的拉。所以像这种历史的案例呢，你可以找一些锂矿的龙头，类似像天齐锂业，你就看它2023年是怎么样见到大顶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你判断所谓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他们的见顶呢，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总之一点强调，不会 A 杀下来，是一个高位的反复的震荡，这种概率是更加高。那么当然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关注一些最新的科技，比如说 AI 将来的静默式的液冷，包括 AI 800伏的AI 电源，包括玻璃基板、陶瓷基板等等，金刚石的散热片，以及像 ABF 的载板，这些听上去都是全新的名词。那么未来有可能真的还是会有大牛股持续不断的走高。那么当然这些呢，你是要更加多的花时间精力去学习。总之这一些就是热点的科技方向，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1: 它还是会反复的活跃，只不过可能空间不像之前那么陡峭的上涨空间。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啊。那的确是这样，其实说到这些整个 AI 产业链大家关注的，之前认为上涨的主要逻辑是业绩比较好啊，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呢周四周五的高位的震荡也让大家回过头来想，这个业绩和估值到底能不能匹配，未来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它到底这个 AI 整个产业链它的周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如果从业绩讲的话，可能现在更关注的是未来的半年报哈。另外，其实整个目前的这波上涨啊，其实跟这个产能瓶颈和涨价有关系。所以涨价这条线除了科技，其实还有资源，所以怎么来看？
2: 是这样，就是市场现在对可能科技和资源的理解不太一样。市场觉得说资源的涨价是因为可能地区事件导致的，这个涨价如果一旦当中东的事件整体结束以后，那边的情况只要一结束，那可能说涨价它的整个涨价可能只会兑现在这 Q2 一个季度里面，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市场在前半段在事件发酵的时候已经给过一段估值了，但是发现说事件在持续下去以后，下游的需求其实并没有办法承接这个涨价。所以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说你到半年报你看业绩还是不错的，然后甚至到 Q3 业绩还是不错的，但市场不一定给这个估值。但是市场对那个半导体这边是这样假设，它的假设是在第一个环节出现了紧缺，然后填不上，导致进一步导致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紧缺，那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一涨价以后更紧缺，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在市场经济里面，经常你会看到说，涨的时候没有库存，然后跌的时候没有需求，对，因为里面其实是有那个，我觉得是有中间商在有囤库存这个行为，所以说下游需求肯定是被放大的。那恰恰是这种时候，我觉得需要，我也是过来觉得说有一句话还是要提示一下，要尤其关注说下游的一个现金流的风险。因为阿里是这周刚发布了那个财报 Q1 的财报，腾讯也发了，然后阿里的现金流是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就是整个自由现金流已经开始转负了。然后你如果你关注一下海外的话 ，BIG 七里面大部分的自由现金流基本上比2024年最巅峰的时候可能都要下降了一半以上。那就意味着说整个下游的采购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它跟互联网当时不一样。在如果我们回到98年到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整个互联网泡沫的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场外来源，就是它是以 PEVC 为主，然后还有就是投下去比较重的是通信商，就是当年投光纤啊之类的。但是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下游实际使用方去投了算力，所以说他们的现金流才是

0: 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如果说当下游的企业开始现金流开始有点接不上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说保留核心的采购，推迟边缘的采购。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现在光模块或者说或者芯片还是非常紧，那我肯定最把最大预算留给他们。但是你跟我说说啊，你液冷啊什么，其实也很重要。那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我就这点钱，我先把东西留给最重要的吧。那这里面就可能会出现断口，所以说这就是可能说每个景气周期走到顶部以后，它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抱在核心里面，你会觉得说没问题，因为业绩还在。就是虽然说市场情绪把它杀下去了，但是它每公布一次财报，我们觉得说，哎，好像还可以，然后市场又能把它抬回去。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边缘，你买的是扩散，那问题就很大了。就是一看哦，业绩没对出来，一看哦，为什么呢？那为什么人家核心的组件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盈利，你就不行了呢？那没有你说的那么有壁垒嘛？我应该把你卖了去买核心嘛？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伤害最大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在4月份之前，这波反弹之前。可能说整个 AI 的炒作还是相对健康的，但是在这一波当中，就像前面那个汪老师说的，它出现了很明显的扩散，扩散到了一些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扩散的标的。那这个里面，而且又放了很大成交量，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对要谨慎一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上游开始慢慢往下游看，那问题也来了，就是你的上游已经计价到28年了，基本上我觉得全球市场基本上已经计价到28年整个通信半导体了。那么你的下游怎么说？你的下游现在是不给估值，还是认为说一直到28年下游必须以这么高的价格去采购，而且下游是自己有办法去募到现金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即便下游可以采购这些核心的，那么你扩散的部分谁来采购？对，就是举个例子，你说新能源，你大家要投，那可能说是中国这边继续投吗？美国那边继续投吗？那这个资金来源哪里来？因为大部分出问题其实都是这里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拍估值的时候不要太死，因为我们也是经历过可能2013年到2015年那轮消费电子的，消费电子从一开始苹果的，我们把苹果手机拆开了每个组件，然后甚至开始猜它可能说后面加几个摄像头里面可能加几个陀螺仪。然后每个陀螺应该值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拍了一轮，然后直到说整个2015年崩掉的时候，可能用的还是，可能你最后都猜对了，你的确用这么多基板，的确用那么多陀螺仪，但是估值全没了。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就是如果它是核心的领域，我们看估值，如果不是核心领域，先把估值放一边。
1: 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些分化。
0: 对，
1: 好，那怎么分化呢？尤其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确是非常的专业，普通投资者其实不一定能搞清楚它内部的比较细分的领域，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来看整个 AI 产业链包括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未来会怎么样走出不同的格局？
2: 好的，我觉得对于目前的 AI 来讲，应该是最为关心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芯片，第二点的话其实是电。为什么我们说这两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会看到，从海外的这个 CapEx 支出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海外美国这边的AIDC 的建厂的进度来看，基本上两个东西是拖累项啊。第一个就是芯片不够，不论什么芯片啊，你从最早的 GPU 到后面的 CPU， 这两天的存储，反正一句话就是芯片啊。所以你会看到整个foundry 厂以台积电为代表这一块，整个业绩都非常好。所以我们其实会说，第一个逻辑就是这条肯定是非常核心的啊，整个的一个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短缺，仍然是目前市场公认的里面的这一块景气度比较旺盛，而且定价全都是在供应端。那么供应端的这个盈利，包括它的这个毛利是有望维持的。那么这两天还可以看到三星这边还有一些罢工啊，包括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foundry厂像以中兴和华虹为首，他们整体的这个报价啊，包括在电话会沟通当中都说要提升，所以其实没有问题啊。就我们围绕这条当中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目前设备端的景气度是非常明确的，
1: 就是芯片半导体的设备。
2: 没错，我觉得设备端这一块的话，它不存在说大家有很多的特别大的这种矛盾啊，更多的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个设备的放量啊，包括设备当中的这个产线的扩产啊，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想的话呢，这条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从原本的缺芯，然后去带动设备端的景气的一个上移，然后他们也是处于现在目前市场相对有加速度的一些环节。那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大家应该后续要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 能源啊，能源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核心，就是我们前面从大的一个逻辑讲到了分母端的一个压力啊，然后这个分母端的压力应该会是五六月份或者是五六七三个月份市场是没有办法忽视的。那至于它会不会在下半年好转，是进一步的出现这个通胀的回落，那很核心。

0: 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的闹市交易会持续多久？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下半年慢慢能看到通胀的一个下移，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通胀的一个拆分出来看，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石油价格高企带动了服务业价格的一个高涨之后，它其实会产生的是工资属性的一个上扬，包括它可能带来的什么，就是整个的服务价格的粘性。那这个价格粘性你是没有办法，你可能会看到它实质效应强达三个月，真正回落的时点可能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晚。那么加上联储主席的一个更迭啊，那这个更迭完了以后的话，大家有可能都会看到年内降息无望，甚至我们其实是看到最新的美国这边对于利率曲线的期货的交易已经定价35%的概率加息了啊，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一周之前是没有人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是一个重大的利率改变的一个时点，你不能在这个时点当中再去谈 OK 我们没问题，我们继续放大估值啊，这个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当然你在未来这波过程扰动过去之后你再继续看科技，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未来对于我们 A 股而言，我觉得反而我不担心啊。为什么不担心？因为 A 股有大量的应该来说比较优势的资产是围绕着新能源或者是能源板块。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其实在这一周已经看到有偷偷摸摸的资金去慢慢的去涨啊，无论说储能电池甚至是化工都有这种偷偷摸摸的资金，其实很明显就大家已经反应过来了，就下一个阶段的机会很有可能会往别的方向去走。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围绕着新能源的一条线当中的一些机会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这周看到的 SST 带动的碳化硅啊，非常的强 ，HDBC 包括 SST 都是非常强的。我们说，这个高压的这个 TOP 结构，对吧？我原来要过多道的变压器，然后变到你最后50伏，英伟达 Robin 服务器嘛，50伏去上啊。那后来发现大家不对啊，我如果是有一个这个1200伏、800伏的这个碳化硅，我就直接能够从高压变下来了。我减三道结构，我的这个单位的PUE 就能够上升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非常直观的一点，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整个的能源组件当中啊，它也会带到一些半导体，它也会带到一些这个未来成长性很大的一些方向，它未来的一些用量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加。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在新能源当中，现在大家其实为什么会看到电池也好啊，或者说像光伏也好，就是是有反应啊，但是反应不多，往往涨一段又回来了。那我觉得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大家其实会觉得有一些电池的库存还比较高，比如说虽然我们五月份看到电池厂商的排产都有10%+的环比的回升，但是有可能大家会看到下游，比如说整车厂这边的库存比较高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很犹豫啊，很忧虑啊，就是好像这个电池走不高啊，包括像那个碳酸锂的价格也是走高了又回来了嘛。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找这个方向的确定性的话，反而会集中在设备啊，就是无论是电池设备也好，也是光伏电池设备也好，啊，我觉得他们设备端的这个景气反而会早于就是这个下游，因为其实在下游这一块的话，它可能还是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为主啊，但是在设备端的话，可能海外的扩产会比我们想的更快啊，包括我们看到马斯克现在目前在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太空光伏啊，星链的这个计划，包括太空算力，谷歌也在做太空算力。那么这一块的其实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设备，反而是现在这个景气度非常旺啊。电池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这边现在电池基本上不太有更多的一个扩产，但是海外这边其实需求很大啊，甚至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我们说东南亚、欧洲的地区有非常多的需求，都想在当地去建厂啊，然后去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海外的这种设备扩产，对于电池相应的一些设备的一个拉动啊，需求拉动也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强调是在 AI 景气度啊，现在已经被市场明确确认。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干嘛呢？其实一个是我们前面沈老师说的，你可能有一些核心标的，它的调整和震荡幅度相对会小一些，那你可能就熬啊，熬过去没关系，这是一种应对。另外一种应对呢，其实是找现在目前市场啊没有真正计价完成的，然后有性价比相对低位的板块和估值，然后可能后面能够去承接一些啊从高位切换的资金，再重新拾级而上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的话呢，这个时候找这个没有被全面计价的弹性的一些领域，特别是结合我们前面说的高油价这一块计价在五六月份是一个重点的话，那么这个阶段我们其实可能对新能源相对看好一些。
1: 嗯，换句话说，新能源其实是两个原因加持啊，一个是整个石油价格的中枢啊，可以说是长期高企，目前看下来啊，另外一个就是 AI 算力啊 ，AI 的这个用电的这样一个包括太空算力的这部分对新能源的这个需求啊，的确板块方面起起落落，机会和风险并存。

0: 那么市场呢？似乎是投资者是希望进行一个高低切，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至少前半周依然是强者恒强，未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重点又将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1: 当前市场围绕高低切换和强者恒强的分歧持续在升温，不少投资者期待高位板块资金分流到低位标的。但市场实际上的走势依然是强者恒强，这种格局并非短期情绪的炒作，而是产业趋势、资金偏好和基本面共振的必然结果，无需过度纠结。后续关注重点依然是强者恒强的核心逻辑、高低切换的有效方向、风险可控的布局策略，坚守主线、理性布局，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首先，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强者恒强的核心赛道，坚守产业趋势主线。市场选择强者恒强，本质是资金对高景气、高确定性、理性选择，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当前强势板块的上涨，核心依托产业升级和业绩兑现，具备坚实的基本面，短期震荡不改中长期向上的逻辑。后续应重点关注两类强势标的，一是处于产业升级周期、政策持续加持的核心赛道，这类板块的强势具备可持续性，短期回调就是低吸的机会；二是强势板块中的龙头标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壁垒、市场份额优势，能够持续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抵抗波动的能力更强，是震荡市中的核心配置方向。其次，应理性看待高低切换，聚焦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不是盲目的布局低价股。市场没有出现全面的高低切换，核心是多数低位板块缺乏产业逻辑和业绩的支撑，难以吸引增量资金的承接。后续高低切换的机会不在于低价，而在于估值合理、逻辑清晰、边际改善方向。重点关注两类低位方向，一是核心赛道中的低位补涨的细分。这类标的依托主线产业的逻辑，前期涨幅滞后，具备估值修复的空间；二是具备政策催化、业绩边际改善的低位板块。这类板块虽然没有成为当前的主线，但具备明确的上涨逻辑，有望在资金轮动中获得关注。然后第三，强化仓位管理和结构管理，面对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避免追涨杀跌。对于强势板块，不盲目追高高位的跟风标的，优选回调后的优质龙头；对于低位标的，不被低价所迷惑，重点筛选有产业支撑、业绩可以验证的标的，同时控制仓位，避免重仓压住单一的板块，通过均衡配置降低波动的风险。综上，当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我们认为还会持续。这是市场对产业逻辑和基本面的理性反馈。后续关注重点不在于纠结高低切换的时机，而在于聚焦核心逻辑，筛选优质标的，坚守高景气强势主线，布局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同时做好仓位管理，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市场的核心逻辑始终是价值和成长的匹配，只要立足基本面，坚守长期思维，就能穿越牛熊。
2: 股票长城，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长城线，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人人有责。
6: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股票投资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行行行，
3: 用九方
2: 学选股，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0: 嗯，好，欢迎回来。那说到板块的机会和风险啊，如果大家不敢选择目前还在高位的一些 AI 的或者是科技类的这个产业链，想要等到回调再说，那么目前阶段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7: 我觉得五月下旬六月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另外呢，这个低位的很多，比如说消费啊等等，白酒啊，多多少少也是跟这个以前一直下跌跟这个相关的。所以大家对一些没涨的板块呢，如果喜欢的话，目前的蛰伏可能还是能够有点效果。如果指数跌，那么相对的像这种银行啊这种相对的就会起到一个护盘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对冲，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略做配置。
0: 嗯，好的，略作配置，适当关注哈。好，那说到这个市场啊，很多投资者还是想要在低位的板块当中挖掘一些机会，尤其是比如说消费板块非常低啊，可能今年以来依然是没有上涨的。另外还有最近有所异动的地产板块，怎么看这些低位的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
8: 你看地产，其实在过去半个月里面，其实地产已经拉了一长段阳线了，尤其是一些那个地产的数据，其实是有些许好转的，但是。消费端其实因为去年二季度还是基数比较高，它的基数要到三季度和四季度才下来，所以现在肯定是消费左侧最难受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扛到现在了，那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在这里去剁，没有意义。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恒生科技，虽然说大家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那我觉得说这话应该早了一点，因为曾经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微软你哪怕微软其实也是受过这样委屈的，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最后还是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只不过左侧仓位控制一下，就别人的热闹是热闹，你现在挤进去买单就不太体面了。
0: 是底部的低位板块其实更适合长期定投，或者是每逢下跌的时候少量的低吸。
8: 对，其实估值已经在历史很低的区间了，但是有些时候在是行情最极端的时候，大家是不看这个东西。
0: 的确是啊，有的时候要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挖掘一些机会。那说到机会，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新旧能源都有一些表现，尤其是煤炭涨幅居前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看到这个新旧能源的机会？因为油价一高，这些都有机会，包括还有像与之相关的一些发电设备啊等等。
9: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整个的这个能源侧、电源侧正在慢慢的回到市场的一个核心啊。其实核心原因就是目前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在拉长，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煤炭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的性价比是有一定的一个突出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些升温，我们其实会看到港口的一些库存煤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啊。这一块的话，如果整体的一个油价还要延续下去的话，那六七月份确实会有一些弹性。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位置是围绕着 AI 的一些外援燃气。轮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从我们看到海外目前的一些AIDC 的建设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接近90%、90%以上啊，像北美这边的这个 AIDC 用的都是燃气轮机去发的电，核心原因其实也比较的明确，在那些地区的话，它的电网建设并没有那么发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特高压包括其他的输电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经济或者合理的选项，那不如就直接通过燃气轮机去烧天然气或者页岩气，然后去进行一个发电。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目前北美的整个的 AIDC 的建设进度，一方面是受这个芯片的供应，包括可能最近存储这边罢工的一个拖累，另外其实有很大一块也是燃气轮机交付的进度比较偏慢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这个瓶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哪里它就有一定的一个交付量和议价权。那供应商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唯一不同的点就是 轮机这边的供应商相对会分散一些啊，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是核心提供的是叶片啊，包括一些相应的轮机材料，那么这些的话呢可能未来会有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至少它在营收的这个增速当中是能有一定的一个体现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储能这一块的配套，那前面我们聊到那个 SST 的这一块，其实目前呢像谷歌这一块已经也有一些试点的订单啊，然后慢慢的会出来。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 SST 以外的一些储能呢，其实很大的一块的弹性有可能和目前的油价相关的，就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订单。我们在四月份看到的整个的新能源出口当中，其实电池和相关的产品增速也是比较高的，尤其很大一块就是来自于欧洲的户储啊。那么因为油价很高和天然气价格很高以后，那海外的一些消费的结构其实和我们看到 AITC 的逻辑是一样，它也在做一些切换，从传统可能是用电啊，或者是用油气啊天然气去发电，那它对于这个居民部门来讲，它有可能会考虑是由这个户用光伏加储能的这个组合去构成这个家庭电源的供应。所以这一块的话，现在目前户储的这个景气度订单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其实切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我们在五六月份不得不接受或者面对高油价的一个定价的话，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赛道能够。
10: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1: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10: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12: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13: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4: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15: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16: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17: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18: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1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20: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2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2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2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2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2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2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2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逐渐接近于100%。
3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3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2: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3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0: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始终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2: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的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3: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是你要跟进还是他要跟进，
1: 主体是谁。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0: 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
0: 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
1: 吴院长你好，今天我们聊这个城市更新这个话题啊，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讲其实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0: 这城市更新也是最近这些年刚刚流行的一个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发展城市建设的一个描述啊。那其实城市更新本来就在那儿，因为所有的城市都要更新的。

0: 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大灾大劫，是因为我们那个基础是几十年甚至于几百年的欠债，不得不动大手术来进行更新。就那个时候，我没有用"更新"这个字，称之为旧
1: 存改
0: 造。其实旧存改造就是更新嘛。但现在为什么要讲宏观的去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就是从一个快速的扩张型的一个增量型的发展，逐渐走向一个以提质增效为特点的存量型的发展。那么这种存量型发展，当然它就会显得非常的细节，因为你的生活品质也好，生产条件也好，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对于城市的这个物理空间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就开始要精细化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提高城市的品质，跟我们20年、30年前讲提高城市品质是不一样。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重视是大的功能的分布啊，大的文化设施、大的生产设施、大的居住。那今天呢，我们就可能要进到细部，要走到细部里去。因为整个城市大的骨架基本形成，大的功能也比较完备。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市民、每一个老百姓，他是不是能在这个城市的整体的这个大的比较好的功能配置当中能获得幸福感，不见得。
1: 不能说他整个大的交通设施或者居住解决了，他就一定是满足感
0: 了。比如上海有很好的文化设施，你说我们老百姓不可能365天天天去看歌剧，这个时候他身边的生活品质就重要了，这是第一。第二呢，现在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商业需求，
1: 个性化的，
0: 个性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城市空间、城市服务就要配置到这些个性化的需求里面去，那就变细了。所以呢，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持续不断的更新，就变成我们今天城市更新的首要任务。
1: 我们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就是说我们脑子里腾出现这个城市更新这个四个字的，它画面可能不再是上海的一江一河，整条黄浦江沿线打通，包括苏州河，或者说广州的这个非遗街区啊，深圳的南浦古城啊等等，可能更多的是要把视线转移到这种微观的这种，我们说口袋公园也好啊，一些商业街的一些微改造也好，居民小区的某几栋楼加装电梯，像

0: 你的一些观点中提出，就是细胞式的这么一些更新，
1: 新的总是要变旧的，功能总是要过时或者总是要发生调整的，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必然的内在的需要它持续的更新，不是说城市更新就全都变成小的，而是说我们从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要同时在乎，特别是在微观层面，过去在我们城市比较粗线条的发展当中呢，相对忽略，它是顾及大部分，
0: 对，
1: 是面上的，
0: 对。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个具体的人。
0: 我们一直强调，其实民生导向，城市更新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对吧？这个其实也跟经济发展一样，现在就是精细化、高质量，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其实商业也是规律，也是商业本身的一个规律。

0: 原来叫除旧布新，现在叫因旧而新。
1: 那今天更多的要从一个抽象的人走到一个具体的人。
0: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这当中怎么去建一套评价体系？
1: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0: 吴院长，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电视台，我每天天天路过，原来它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绿化。
1: 这在上海也是被当作一个小的城市更新项目来说啊、
0: 嗯。原来这个绿化没人注意，大家路过没人会往。
1: 原来也很好，但是不是对外，不是以公共的公众为目的的。
0: 对对对啊，对。
1: 现在就变成真的公园了，
0: 是很多人都在这变成个打卡地了。
1: 一般老百姓很喜欢，尤其像这里南京西路吃中饭，很多人坐在这里。
0: 对，
1: 我也在这里待过。哦。
0: 那然后说到城市更新，其实国外的经验也是还是非常丰富。我们看那个美国纽约，它也是个老城市，它有个高线公园，对吧？其实就是铁路上面建的。
1: 它有很多经验，其实已经影响到中国啊。当然，今天中国经验也要走出去。
0: 所以我们也看到上海最近已经有一些案例了。我们看到像那个白玺公园吧，
1: 对呀、啊，
0: 最早它是一个货运铁路，
1: 对吧？
0: 后来做成了上海最
1: 大的。它基本上是模仿高线的，但是它比高线要好，就是什么呢、嗯？它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比高线公园更近。
0: 对对对，它跟居民的生活区几乎连在一起，
1: 是
0: 包括永嘉路那个叫嘉兰亭，对吧？
1: 是的，
0: 我也去过，它其实是内部的一个小空间，
1: 对，
0: 但四周围都是居民楼，
1: 对，
0: 我一下子变成一个公共空间之后，产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吸引力。
1: 它一把它变成一个院子，还有一点点遮阳遮雨的地方，那老百姓就很喜欢，
2: 是，
1: 所有的活动在里发生了。其实我们上海最早大概20多年前就开始提口袋公园的问题啊，我记得比上海晚，大概晚那么4-5年。纽约也提出了这个
0: 啊，纽约比上海要晚，
1: 比我们晚，我们先有。最近这几年，上海这样的例子层出不穷，我觉得这些例子应该是我们中国可以影响到国外的。
0: 像你提到的，就是我们叫细胞级啊，就意味着你在一个老的房子、老的建筑、老的街区上去进行一种绣花针式的这种改造，
1: 是的，
0: 它比那种大拆大建其实难度要高得多啊。
1: 那我们在更新当中，那都希望这个城市能够保持历史的延续，能够保持活力不断，那么就称之为有机更新。一个活力的生命是通过不知不觉的细胞层面的代谢来实现的，城市也一样。
0: 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加装电梯，大量的一些居民之间的利益协调，
1: 其实这矛盾是肯定在的，因为大家需求不一样。那自己还没有这一方面诉求的时候，他可能更加关注是别的，比如说你加了电梯以后，由于噪音，由于遮光，带来了他自己家建筑价值的损伤，那怎么办？缺少的是有一个协商的机制，有一个补偿的机制。你比如说住在楼顶上的，特别是有老年人的家庭，他由于加装电梯而获得的好处跟底层的他从来不用电梯而且可能还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他所带来的损害到底有多大，能不能计算，这个计算能不能可以互相补偿，那就好了。
0: 对对对，相当于政府也好，居民也好，包括第三方也好，给出一个更合理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
1: 是的是的，
0: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文章要做。
1: 是是是，
0: 嗯，越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问题越大。在这个当中你提出一个叫效能导向的原则。
1: 所谓效能导向，就是说你要有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这个城市更新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尺度越来越小。

0: 可能你说因为我要考虑到消防安全就必须要保证路要够宽度，转弯半径够大，消防车开进来，那么历史就全给你破坏掉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这种状况下就不需要保证公共安全呢？肯定也不是。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精细化了，要针对性的、个案化的、一事一策的去给他制定他所需要的消防安全要求。当然还不光消防安全，我们城市有很多很多要求，方方面要求。效能导向指的是这个
1: 啊。
0: 你比如说消防，不是为了让消防车能开进去，而是要保证各种消防设施进得去，能保证出现火灾的时候能
1: 一样的效果。
0: 一样的效果。
1: 你说的一事一策啊，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经典案例啊？
0: 南京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这个小西湖，说是两三百年历史啊，很破旧，居住状况非常差。那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拆掉，那么造楼。当然这个是现在越来越不可能，那很多人反对。那么再一个不太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它全拆掉，然后呢再按照历史上的样子重新恢复。这个现在也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啊，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假古董。所以他做的办法就是让里面每一户老百姓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房子被征收，你也可以留在里面不走，参与将来的股权去进行改造更新。你也可以觉得你没这个能力，但是你把这部分权利呢租给开发商或者租给政府都可以，这样呢它就灵活了。其实城市空间的细节能够得到及时的更新，它的生活的幸福感立马提升。你比如说我们传统的上海人比较羡慕的就是这个梧桐树下的徐汇区啊，那些老洋房。但这老洋房其实有很多时候由于它相对来说历史的原因，所以它的这个日常的服务的这种烟火气其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变化很大，有意识的鼓励他们的这种一开始是自下而上的自发的一些改造行为和商业行为，比如说
1: 开店
0: 啊，开小咖啡馆啦、没有太多的用我们非常严格的城市管理的这种制度去管它，而是呢去引导它。因为你不符合规定就意味着你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嘛，消防的问题、油烟的问题、嘈杂的问题，你不一刀切而是帮助它。结果现在那好，那些菜场竟然变成了网红，
1: 是
0: 公共厕所竟然变成了网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需要这个树更加科学的、更加按照人的意愿，同时又不要带来不太好的东西，比如说树桩太大，把人家阳光都遮了等等啊，是需要及时修理。可是可以不可以一树一策呢？是需要一房一策，需要一户一策，需要一树一策，那么这个城市才会越来越好嘛？
1: 什么叫一个美好生活或者一个好的街区？其实应该还是有一些量化的标准，比如有多少咖啡馆，
0: 对，
1: 步行的这个马路的宽度，对吧？这个离地铁站买个菜等等等等，包括各种各样空间的设计。我们因为看到很多失败的案例嘛，对吧？
0: 对，
1: 有些城市比如说30年它把一个公厕改成咖啡馆了，或者是巨资建一些仿古街区。我们也呼吁更具体化的一些机制，包括一些评价。
0: 哪些地方该更新，哪些地方不该更新。所以现在有个说法叫城市体检。体检其实就是建立指标体系。过去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目标导向性的，也就是说我城市要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实现什么。将来的我们指标体系更多的是问题导向性的，就告诉你哪里有问题哪里有问题。
1: 对对，
0: 从20世纪三中全会提出这个城市更新时代的到来，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叫做无体检不更新。
1: 尤其是微更新、细胞级更新，每个街区、每个城市可能都完全不一样。
0: 现在的城市体检，一方面这个非常好、非常及时，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体检指标还是过于粗线条，因为城市的很多问题不在粗线条层面上，在细小的层面上。当然，这套指标体系本身是给医生看的，不是给病人看的，所以还缺少一个专业工作者对体检的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告诉我们的市场、告诉我们的决策者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大问题、结构的问题，那么我政府要自上而下进行设计，甚至于要投入。那么中间的问题，可以更多的鼓励市场、鼓励机制，让它去解决。很小的小问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应该鼓励市民个人解决。
1: 主体是谁？可能政府更关注的是一些宏观的，对吧？大的交通啊，等等等等。所以微观的主体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市场当中啊去看，去找到一种新的机制，让大家有动力。
0: 我不认为这个主体应该是政府。

讲，政府是引导者，是政策设计者，是重大的功能的操盘者，但是很多方面是需要市场。其实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开发商啊，已经在做这方面探索，他们的说法叫做丢掉过去的重资产开发，转入轻资产开发，我觉得这是对的。但是现在这些轻资产运营的市场还缺少更加能够吸引力的这种政策，让它能更好的获利。

0: 所以今天可能我们更需要的不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而是需要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经验。
1: 对，
0: 哪些问题是真问题，哪些问题是假问题，哪些问题是大问题，哪些问题是小问题，
2: 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有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我们说了一些新和旧的变化，新和旧必然有撞击，撞击当中去怎么样去让每个城市去守护它本身的特质，比如说旧的一些街区的改造当中有可能一拆就拆没了，历史就没了。
0: 所以在城市更新当中，特别是大规模城市更新当中，非常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它原来就有的历史。
2: 我们记得90年代包括00年代，你记得吧？那时候有个说就大县城，
0: 对，
2: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已长一个样子。
0: 对呀、啊，对呀、啊，千城一面
2: 嘛。你根本没有兴趣去，但现在你看，你要去选择的旅游目的地，往往是那些保留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我们的历史文化印记 的，包括很多这种生动的、鲜活的文化传承的城市。比如说我去那个陶溪川，在那个宇宙陶瓷厂改完之后，它其实最后是整个把城市的功能给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提升了。不简单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只是一个文商旅体展，
0: 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在城市既有的空间上通过优化更新让新的功能进来变成新的产业来源，它现在变成一个全世界都著名的一个新的个性化的陶瓷业的集聚点，所以它吸收了吸引了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
2: 对，
0: 那么它的经济就上去了，这个时候老百姓在里面呢也从中获得了很利，所以这个城市的活力也起来了。那么这个当中我们讲到杨府滨江也
2: 是，
0: 因为它以前是工业嘛，
2: 工业袖带。
0: 我们上海从宏观规划上就已经定位把生产型的岸线转变为生活型岸线。杨府滨江呢，它在打通这个公共空间的同时没有忘掉尽可能多的把过去的工业的遗迹留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后面开始不停的去刺激新兴产业的介入，数字产业呀、创意产业呀、网络经济啊进来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想而知，这个地方就变得很活了，产业、生活、公共空间、自然生态全有了。
2: 因为我们是财经媒体啊，也是一直在考量它需要资金的投入，所以这个当中怎么样去利用好我们说商业的力量啊？就这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观察？
0: 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特别特别要关注。那我们国家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造得那么好，都是因为我们利用了市场机制。但今天在这样一个持续的这种微小的啊细胞层面的更新当中，市场的机制我认为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市场它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主要的利益的回报是来自于它的土地的增值，可是在我们城市的很多微更新当中
2: 没有了，这没有了。
0: 所以有没有通过其他的一种机制让我们的市场愿意投入，比如说我们房地产开发当中我们有70年50年，而越是这种小尺度城市更新它现在给的时间越短，恰恰相反应该越是小尺度城市更新给的时间更长才对。
2: 对，它的投资它的回报应该是慢的，对吧？持续的稳定的，
0: 也许100年，也许更长。我们经常讲一个好的商业不管是消费者需要还是经营者都需要百年老店。那么今天可以不可以把这个轻资产的经营城市的运营者让它的获利的时间拉长，而不能指望短利。你知道一个开发过程当中的短利已经给城市带来了伤害，如果是这个运营行为也需短利，那就害处更大。
2: 是，
0: 所以我希望它放长。
2: 对，所以国外一些大的地产公司最后它就是长期持有物业，长期运营，
0: 没错，
2: 稳定回报，对吧？
0: 对，
2: 资金也很，
0: 它可能100年以后就有回报了。
2: 对对 对，
0: 只有在这种长期的

0: 微量的，但是持续不断的回报体系建立以后，市场才肯进来嘛。
1: 所以对于我们的物业的持有者，包括国有的一些资产，其实我觉得都是需要有更新一些观念吧。
2: 是的，
1: 城市更新，
0: 所以
1: 观念也要
0: 更新，城市更新主要是要更新观念，然后更新我们的政策。
1: 是。那我们也看到15规划当中提出要这个提出叫发展工程这么一个定位
0: 对，
1: 那么面对这么巨大的更新的需求，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激励社会资本的进入啊？那么我去参观过苏州的一个样本，其实它大概1公里以内一定有这么一个小的社区，有菜场，也有一些咖啡馆，它甚至于有个小的电影院。然后这个公司在香港发 REITs， 发了 REITs 之后，这个钱就可以持续的去扩张，还是需要有方方面面更多元化的一种机制和创新，对吧？
0: 是因为刚刚开始嘛，完备的现成的立马就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经验可能还不多，但是呢需要探索还是要更加积极。
1: 在商业可持续方面有哪些模式或者哪些核心要素是能够在城市更新当中我们需要坚持去遵循的？
0: 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如果说过去我们那样一种快速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它这个资金的资源可以看成是一种非常丰满的这个油田的话，
1: 对，
0: 那么将来的这种新的持续更新的市场，它所提供的资源可能更像这种页岩油，它藏在很多细部，所以你得通过一个大的机制，通过一个很长的周期，让这个经济回报能够兑现。所以我们在制度设计当中可能就会要设计从各种各样的商业可能性。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允许它有足够的弹性，让商业可以自主调整。我们现在很多地方就是定死的，那就不行。第二个，要让商业和非商业之间有更多的互相通融、互相兼容的可能性。当然它是需要有一定的程序，而且要一定的规划的分析，但是一定要给出路，给这个可能性。所谓城市的韧性，除了它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安全保证之外，还意味着它有更多的弹性，更多的适应性。
1: 所以我们觉得城市更新其实内涵越来越丰富啊。原来第一个概念叫存量的盘活嘛，
0: 对
1: 吧？现在越来越多我们要讲一个民生为本，越来越多个性化的围绕人的需求，还有一块呢，可能它确实未来的商业的可持续也是很重要的课题。但总的来讲，我们的理解是这个城市的更新其实对于这个城市的价值提升是不是也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0: 影响很大。更新本身不是目的，更新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另外一方面，这个通过更新它又要刺激一些新的产业的产生，因为这个产业能带来经济，而这个经济又能保持活力，这个活力又能够反过来支撑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渐进式更新，所以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啊，我们看到非常壮观的一江一河，对吧？也看到很多一个个社区啊、口袋公园这样的绣花针的功夫啊，其实是两种尺度的实践，又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对吧？
0: 对，
1: 这个它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发展观念？
0: 不管你怎么去描述各种各样尺度、各种各样不同性质城市更新，我个人一直把上海的一江一河看成是中国城市更新当中最成功、最伟大，也对全世界最有感召力的一个例子。为什么原因？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城市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滨水空间100%的打开给老百姓，
2: 是
0: 上海是唯一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不是说打开了就好了，老百姓不是为了要一江一河打通，他更需要的是这里面有他日常的美好生活的寄托，所以他要便利，他很容易进去，所以需要细化。所以我觉得一江一河打开用了十几年时间，一江一河的建设肯定要几十年的十几年时间，
1: 已经很精细化了，里面绿化、跑步道。
0: 我有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总有一天上海的一江一河会成为全世界所有人最最羡慕的城市公共空间。
1: 是
0: 我们城市更新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1: 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前景，非常让大家期待的这么条路上了。
0: 是的，只要我们锲而不舍一直朝着正确方向走，那城市总会越来越好。

0: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超龄燃气器具请及时更换，请使用安全型燃气器具。请经常检查燃气管道及设施。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3: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4: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5: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6: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3: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6: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4: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7: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8: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9: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2: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搏动力量。脉搏上海。

0: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最本质的特征，是我国金融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当前，浦东正肩负着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战略使命。如何将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转化为浦东金融发展的强劲动能？本期沙龙邀请金融基础设施、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领域代表，紧扣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与人民性，围绕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实践路径、创新举措等展开深度交流，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1: 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十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
3: 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一个首提呢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另外一个首提呢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
4: 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
5: 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将以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期待。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加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交通银行党委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王强，中国银联党委宣传部巡工部部长钟伟，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怡海，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杨毅，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副总经理金哲峰。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围绕走好金融强国之路、党建引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浦东实践这一话题所提出的真知灼见。
1: 非常荣幸受邀参加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与各位业界翘楚、专家同仁相聚在这个金融高地共话党建引领与金融强国建设，为浦东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凝聚共识、贡献智慧。下面呢，根据活动安排结合交行的职责以及我们党办的实践汇报三个方面的思考体会。第一个部分呢，是深刻领会党中央的重要战略部署，体会到上海发展与金融工作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从历史逻辑看，党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工作的重要要求其实一脉相承、层层递进的，从这个三个中心到五个中心，从要素集聚到功能跃升，上海的战略定位始终紧扣国家所需、时代所向。1990年

党中央做出了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这个政策开放到制度性的开放，啊，从经济功能区到现代引领区，浦东始终是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区与核心承载区。从实践成效来看，上海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金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作为总部扎根上海的国有大行，啊，交通银行始终与上海发展血脉相连，同向同行，在服务国家战略与城市发展中，也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集团资产规模增长4.9万亿，至目前的15.6万亿。一级资本排序在全球前进2位，啊，到了目前的第9位，连续3年入选全球系统性重要性银行，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第二个部分呢，向大家汇报一下，啊，深刻领会党中央将交行总部放在上海的战略考量，不断提升上海5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能级。交行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紧紧围绕中央有部署、上海有需要、交行有行动，坚持扎根浦东服务上海。啊，一是立足上海产业布局和特色，支持现代化体系建设。啊，交行呢也紧密对接国家、上海、浦东3级规划要求，始终坚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因地制宜做好5篇大文章，精准助力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浦东打造硬核产业集群。啊，一个是我们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级，二是全力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在张江，我们挂牌成立了总行级的科技金融中心，将科技支行、科技特色支行覆盖了全市各主要行政区，同时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加等技术和交银科创定制产品，为科技型企业主动授信送货上门。啊，三是积极赋能上海人民城市建设，加大服务城市更新力度。我们累计支持城市更新项目达到了50个，落地市场首单城市更新永续信托业务。啊，第二个方面呢，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那近年来，我们聚焦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功能，全力支持上海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风险管理中心的建设，充分发挥上海创新策源示范引领作用，在贸易、跨境、航运金融等领域积极探索，啊，打造特色。一是提升我们在服务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和功能，全力支持自主可控跨境支付体系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标准收发器的客户数、兼参客户数在这个全国同业中分别排名第1和第2，深度参与上海数字人民币国际化运营中心建设，实现了首笔单一窗口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二是呢，持续建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功能。我们全力参建了浦东引领区、上海自贸试验区以及临港新片区，积极落实市政府提出的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18条。同时，我们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啊，也出台专项方案，赋能外资金融机构在沪展业。三是呢，深化服务金融要素市场，紧密对接在沪金融要素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对外开放创新，充分发挥交通银行全牌照的金融优势，拓展各类市场参与客群。第三呢，是坚守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积极助力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啊，交行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始终坚持金融为民，将服务触角延至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运用大数据和一键式思维，推出信用就医、交政通等一系列便民服务。啊，积极助力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和服务业扩能提质，让金融活水高效融入城市的烟火气。啊，第四呢，是我们叫深刻体会啊，把握两个更好统筹的实践要求，啊，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交行积极应对外部冲击挑战，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做好动态监测，不断地加强这个境外运营的安全保障，持续建强支付清算能力，做好网络和数据安全的穿透式管理，提高极端情况下的应对处置能力。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那第一个呢，是抓实制度机制建设，确保党的领导贯穿高质量发展全方面全过程。二是呢，深刻把握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三是呢，认真践行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不放松。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为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忠诚履行国有大行的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切实将所能所长与上海所需紧密结合，积极参与并推进人民币资产全球配置中心和金融要素市场建设，助力打造浦东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奋力交出五个中心建设交行新答卷。以上是我的心得体会，谢谢。

银联新一届党委成立以来呢，也一直在思考如何团结带领20000银联人紧抓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应对国际国内市场挑战，实现一个转型破局，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银联力量。干好银联工作，首先就是要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提出并倡导以党为魂，以民为先，以实为要，以忠为始，以纪为纲，牢牢树立这无以武为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并通过开展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宣贯、分层分类加强党的理论学习教育等方式呢，引导全系统干部员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业绩观，将思想和行动呢统一到党中央决策、人民银行党委部署上来。从2024年开始，在公司党委带领下，开展了长征引航、银联奋进的党建主题行动，全体银联人重走长征路。这一实践呢，也在去年呢被纳入了浦东新区金融标杆建设计划。我们创新性的将长征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十大历史事件与银联10项主要任务有机结合，一一对应。从瑞金启航、构建新四方模式，到湘江破浪、做大做强银联网络，从雪山攀登、拓展国际业务，到泸定攻坚、强化产品能力，每一项行动呢，都制定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并配套形成目标、任务、责任清单，明确树立党建与业务的双里程碑。目前呢，最初的10大行动已经发展成了42项行动，参与人数呢增长了2倍。经过2年多的深入培育，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已在全系统全面铺开并持续深扎，成长为一项机制成熟、成效显著、具有生命力的特色党建工程。今年我们迎来了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长征引航、银联奋进党建主题行动也进入了第3个年头。银联党委呢，要求各基层党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2026年中心工作，攻坚克难。我们也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擦亮银联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业务高质量发展，以红色动能驱动银联在服务国家战略、践行支付为民的道路上勇毅前行。以上是我的分享哈，感谢大家的聆听，再次感谢浦东区委金融办搭建的交流互通的平台，也希望呢今后有更多机会与兄弟单位开展学习共建，谢谢大家。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我分享的主题呢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逻辑。两年前啊，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的啊，曾经有过两个首次提出，啊，一个首提呢啊，就是我们要推进金融强国建设，啊，另外一个首提呢，哎，就是要大力的培育跟弘扬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推进建设金融强国。那么，怎么来实现金融强国？那么需要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来滋养。我想，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呢，它不是一夜形成的，它有是对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的一种吸收跟升华，同时也蕴含了这个我们历代金融人在开拓创业的过程当中所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首先我们看诚实守信啊，这是我们的金融业的立身之本啊，是行业的本质特征，也是经营发展的一个原则底线。诚实守信、取信于民的这个宗旨也一直贯穿于我们党所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的始终啊，无论是长征路上的扁担银行啊，边区的马背银行啊，窑洞银行，还是我们解放初期啊，足额收兑所有的历史货币啊，都体现了这个文化的特质。第二个特征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以义取利了啊，它是为民之道。在红色金融的实践当中啊，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的践行金融服务的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啊，这个也是要求要平衡好我们利跟义的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我们党金融事业的一个根本宗旨。所以早期呢，我们设立了借贷的机构啊，实施一个低息的贷款啊来支持发展边区这个生产建设。第三个呢，给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稳健审慎啊，这是金融业的安全之盾啊。特别在这个战争年代啊，我们面临敌人的封锁围剿啊，这个红色金融它也不搞激进变革，不走投机这个捷径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总量啊。方志敏领导下的赣东北第一家苏维埃银行叫特区平民银行啊，它设定的发行的平民这个银行券就是40000块啊。尽管我们当时要打仗啊，财政也是遇到很多困难啊，他坚决不同意增发货币，通过自身的稳健审慎啊来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这个管控。第四个呢啊，创新守正，创新是发展资源，服务呢是金融的行业属性啊，也是我们业务竞争的一个自身法宝啊。红军造币厂了，择时信贷了，择时储蓄了啊，他做到了创造性跟灵活性相统一啊，带给农民兄弟的未必全是真金白银，因为限于他的这个条件，他拿了钱未必能够买到他最需要的农作物生产工具。所以红色银行啊，当时就是把这个耕牛啊犁耙啊种子啊它折合成相应的这个金额带给农民啊，农民有了收成之后呢啊，也折合成相应的金额呢寄到他的这个账上或归还他的贷款。所以呢，这个都是红色金融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啊，全心全意的服务民众的一种生动的体现。最后一个就是依法合规啊，我们说这个风险呢，它是一个金融工作的半生品。做银行嘛，就是一个不断的发现风险、识别风险啊，去化解风险、防范风险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1931年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呢，这个通过了一个叫经济政策的决议案啊，它这个里面呢，对怎么建立银行我们的借贷政策、货币政策啊等等等等，都做了一个非常的详细的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看作我们党金融立法的一个起点。百年金融啊， 这个时空交响，历史选择了上海，金融选择了浦东，啊，我这个时候就悠然想起，哎，历史上曾经有两个重要的人物，他在不同的这个时代背景下面，对上海、对金融，他们有过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述，一个是1895年，清朝铁路事务大臣叫盛宣怀，啊，他有感于当时的我们的国内的金融市场被洋商银行所蚕食，所以他给当时的光绪皇帝啊写了一个奏折，其中有一条他说我们要创办自己华商的银行，同时这家银行的总部他建议要放在上海。那么100年后的1991年2月18号，我们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登上了刚刚落成的锦江新锦江大酒店，这个楼上呢有个旋转厅，啊，当这个旋转厅呢转到浦东这一面的时候呢，小平同志呢说了一段啊，对于我们之后的一个金融工作具有非常指导意义的话。他说啊，金融啊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起火，全盘皆火。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我们国家要在金融市场上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看上海。啊，所以我想啊，这个100年前我们上海能够聚集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100年后我们又被重新赋予了国家的战略地位，要站在一个建设金融强国的高度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内涵。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爱建的前身呢，是1979年，在邓小平同志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指示精神感召下，有刘进基等老一辈工商业和海外人士集资创建的改革开放后的首家民营“爱建”二字，就是爱国建设的生动诠释。那么，依托爱建集团跟陆家嘴集团的深度合作的混合所有制制度，我们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混改、混改激发活力的特色发展之路。公司制定了爱建连接科技之爱的行动方案，系统地提出了以四化、四优、三中心为核心路径，专注、专业化、数字化、国际化、生态化，实现优服务、优协同、优机制、优风控，打造科技企业服务中心，致力于创新策源、范式裂变、产业跃迁的小循环，深入融入国家战略大循环，真正实现从传统券商向一流科技投行的系统性转变。那么这种混改的模式，让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与企业的市场优势、产业优势深度融合，成为了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发展是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证券公司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助力浦东先行服务金融强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在上级党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以高质量的党建引领保障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贯穿公司的治理、经营管理、业务发展的全过程，组织优势转化为服务四新企业的发展优势。一是强化理论思想武装，筑牢政治引领根基，深化了党纪学习教育，严守合规廉洁的底线，夯实基层组织建设、发展战斗堡垒的作用，推动党建跟业务的融合，提升综合的服务实力。按照我们党管人才的原则，着力打造人才的高地。我们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服务四新企业合规是底线，诚信是根基，风控是保障。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合规，以制度建设筑牢发展根基，坚守金融的从业底线。在2025年呢，我们也充分发挥党委引领作用，推动公司经营发展与服务四新企业的同频共振。那么2025年呢，公司也荣获了首批共赢浦东合伙人的授牌，这标志着我们正式成为浦东新区全球投资促进战略体系的重要一员。2026年呢，是金融行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做好五篇大文章的攻坚之年，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公司战略规划中继攻坚的关键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浦东，服务浦东，主动对接浦东发展的战略需求，深入融入陆家嘴金融城建设，加大对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的精度，为携手推动金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

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呢，是我国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近年来呢，在工商银行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工业安盛人寿着力探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赋能中外合资金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那么我分享的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凝聚共识，破解中外合资企业党建核心难题。那么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中推进党建呢，最关键的是在于消除外方股东对党建的疑虑，使其认识到加强党建与企业商业成功的内在统一性。那么首先呢，是讲好中国成功的故事，那么阐明接受党的领导是对接国家政策，提升决策效率，实现本土化经营的最优解。其次呢，是讲好价值同频的故事，那么展现党的根本宗旨，中外股东工商银行使命愿景和外方股东法国安盛集团这使命在以人为本上呢是高度契合的。那么第三呢，是讲好融合共创的故事，那么将金融强国战略与中外股东战略有机融入到公司的发展战略。那么通过上述有效沟通呢，我们构建了中外股东同频共振的信任纽带，顺利推动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了公司章程，那么为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制度基础。第二方面呢，是创新实践，打造了六个有机统一的党建新模式。那么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那么公司党委呢坚定实施党建引领工程，以六个有机统一的模式呢推动党建全面融入公司的治理和经营管理。一呢，是推进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有机统一，核心呢是确保党组织在合资公司治理中呢发挥领导作用。二呢，是推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有机统一，核心是铸魂育人，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打造了党建文化馆，融合展示了上海红色金融史、中国近代保险史及中法交流合作史。三呢，是推进党的组织建设与服务经营发展有机统一，那么核心呢是强基固本，打造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四呢，是推进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与市场化选人用人的有机统一，核心呢是深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的改革创新，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和动力。五呢，是推进党内监督与公司内部各类监督的有机统一，是坚决破除特殊论、例外论等错误的思想，那么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六呢，是推进党建工作责任与经营管理责任的有机统一，核心呢还是压实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一体落实。第三部分呢，是赋能经营，党建引领，促进高质量发展。2025年呢，在高质量党建引领的推动下，那么公司经营呢也是交出了亮丽的答卷。一呢，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打开了新局面，那么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投资实体经济项目余额呢达到了2178亿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了25%。二是价值创造水平呢突破新高，2024年净利润增长46%，25年增长160%。三是风险管理呢迈上新台阶，工业安盛人寿的实践呢生动地证明了合资金融企业开展高质量党建工作，不仅行得空，还能干得好，更可以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促进

高质量发展。那么工业安生人寿呢，也将持续推动中外合资金融企业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呢，实现金融强国宏伟目标贡献更大的力量。

刚才的沙龙让我们对党建引领金融发展的宏大命题有了系统性的理解，也清晰地看到了各金融机构的实践成效。党建与金融深度融合的过程中，仍有诸多关键课题亟待深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期沙龙的行业对话环节，本次主题为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主持人王强将与四位嘉宾围绕话题进行全方位探讨，碰撞出更多的智慧火花。

0: 我们今天圆桌对话的主题呢也非常务实啊，叫做从红色引擎到发展动能，党建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的浦东样本。我想首先请问银联的钟部长，银联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啊，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1: 这个应该是银联党委呢高度重视银联的人才队伍建设，也提出来呢，这个抓好银联的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这个人才队伍哈。我们有两个体会吧。第一个呢，是以这个科学发展的标准，用人查人。具体的实践呢，我们这两年呢，每年呢，都开展一个干部队伍的专项调研，然后呢，深入到各个单位，去做一个全面的干部队伍调研，给每一家单位的班子呢画像，然后给每一位干部呢这个画像，干部的使用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个机制配套去查人。连续两年做这个工作呢，也确实发现了、发掘了不少的优秀青年人才。第二个体会呢，结合我们的做法吧，有一个好的分类分层的人才培育机制是一个保障哈。银联呢这两年呢也建立了一个3个3的人才培育机制。第一个呢是领航、远航、启航的3航育才计划，面向的呢是我们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青年人，采取的呢是选拔制。还有一个呢是青苗、青山、青燕的3青计划，这是一个交流锻炼的计划，面向的呢是业务骨干和年轻人，把他们呢报名制，把他们呢派到这个基层一线和海外市场，亲力战火，增长才干。还有呢，最后一个呢是援青、援藏、援疆的3援计划。这个3援计划呢，就是让有能力、有经验的业务骨干和青年员工到艰苦地区去增长才智、耕耘奉献。效果呢，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这3个3的这个员工的参与人数，一年比一年踊跃。我想呢，它也是一个正向的，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是一个正向的机制。
0: 谢谢钟部长的分享。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上海市银行博物馆的黄馆长，在红色金融的传承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深刻认识到金融报国、金融为民这一根本宗旨呢？
2: 上海呢，我想作为我们的党的诞生地啊，初心始发地，也有很多的红色的金融故事。比较典型的呢，是我们1949年上海解放初期，啊，这个我们来怎么对这个特大型城市的金融秩序进行治理？这个我概括了4个方面、4根针啊，今天不会展开，没法展开，我就点点题。一个呢，我叫绣花针，啊，就是各项筹备工作细致又细。解放上海之前，我们在单阳20天进行集训。

0: 请了上海的一些这个上海通、金融通、经济通啊，给部队官兵进行上课，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第二根针叫定盘针，接管上海之后，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他的金圆券怎么处理啊？而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之后，这方面其实要不要用人民币兑换金圆券，这个党内是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陈毅市长这个斩钉截铁的，这个老百姓已经受金圆券的这个危害了，我们如果不把它兑换出来，这个老百姓又要受二茬罪、二边苦啊！啊，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吗？第三根针，我说是强行针啊！这个上海刚解放是一片混乱，啊，非常时期、非常手段，人民币很难在市场上立足，银元啊，它倒是成为一个硬通货。所以呢，我们当机立断，把汉口路422号证券大楼啊，这个里面当时刚刚上海解放的，还有很多的所谓的一些不法商人在操控、幕后操控上海一些主要的金融产品的黑市的交易行情，啊，把它立刻冲击。最后一根针就是防疫针，啊，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注重廉政建设、进城的纪律，冲击这个证券大楼有5个不准，啊，后来对于我们民族这个私营金融的社会主义进行商业改造，啊，也有大量的这个政策。就这个四根针呢，我觉得就是从占上海到建上海，我们在上海解放初期，上海能够短时间里面从一个消费城市转变为一个生产性的城市，这个里面种种细节反映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这种超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赢得民心民意的能力。
1: 好的，谢谢黄行长。下面呢，我们把目光投向资本市场。啊，请问爱建证券的杨总裁，啊，在金融五篇大文章中，证券公司如何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切实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呢？
2: 因为科技呢，往往我们大家都关注它的时候，经常会讲到它如何解决0-1的问题。那么我想在保险、证券、银行这几个行业里面，证券是天然的有利于科技这个行业解决0-1过程中的问题。它一方面可以嫁接创业资本、风险资本，另外一方面通过证券本身的产业研究院、研究所对行业的深入研究，来帮助我们更多的科技型的中小企业度过最难的0-1的阶段。那么0-1的阶段走完之后呢，证券公司它有投行，通过我们的并购，如何能够更好的帮着这些科技企业通过上下游的产业兼并，发现一些行业的更好的一个发展机遇，通过资源整合呢，助推这些企业从1-10乃至10-100的一个发展。随着这两年 AI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在拥抱 AI。 我们今天的 AI 已经能够很好的替代了70%-80%的过往的研究人员的基础性工作。那么说，如果你做金融的拥抱好了科技，你在效率、质量跟发展的这个频率上面就会领先你的投行。第二个是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前面谈到的合规风险的防控。那么如何更好的把所有对监管政策的解读通过科技贯穿到你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而不像原来那样的简单通过人对制度的解读形成差异化的理解，导致你出现合规的风险。第三个，像我们的信用风险的管理，因为今天所有的数据的高质量的出现之后，我们如何更好的利用科技来管好信用风险。应该说用好了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金融也就插上了更好的发展的翅膀。所以我觉得不是简单的只是我们证券公司发挥专业优势来服务科技，同样证券公司也好，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应该拥抱科技，既用好科技的变革、科技的更新，来更好的助力金融的发展。
1: 请问我们工业安盛的金总啊，作为中外合资保险机构啊，贵司在推进党建工作过程中啊，是如何与外方股东达成共识、获得理解和支持的啊？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具体的实现经验。
3: 好，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总结了一下啊，这个最核心的呢是要推进党建的入章，因为公司的章程呢实际上是一个合资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管理的一个基本法。那么在这个推进入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呢还是要基于一个基础，同时呢要讲好3个故事。那么第一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要保持良好的高频次的高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3: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4: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富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5: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6: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7: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8: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9: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0: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 You get agreement on solving,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11: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10: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12: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13: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4: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15: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6: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7: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7: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15: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9: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0: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21: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13: 他一直是在盈利，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全球能源格局呢加速重构，油气、新能源与绿色低碳并行出海，一边呢是中国能源企业走向中东、东南亚、欧洲，构建更加安全的全球的供应链，另外一边呢是极端的天气、气候风险成为海外项目不可忽视的变量。当产业出海遇上气候智能，如何用战略判断加上科技预测，打造更稳、更加可持续性的全球化路径呢？今天呢我们演播室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香港科技大学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主任潘乐陶，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萌倩。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同时呢我们还请到了捷成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严建涛。严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前的全球能源出海呢正在从规模的扩张转向韧性和可持续性，那么它的核心逻辑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陆主任的观点。
1: 谢谢。首先我觉得过去我们的能源出海主要是走规模、走成本，那未来其实我们是要拼安全、拼绿色、拼可持续发展。因为气候变化已经把极端天气还有这些气候风险啊变成了常态化，那未来一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必须是要把气候风险提前做应对。所以从我们的选址到未来的设计建设还有运营当中，都要把绿色、把气候风险、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
0: 所以绿色以及这个气候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哈。严总您怎么看呢？
2: 长期以来呢我们的油气行业被视为是长期低价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大家也比较诟病说这个新能源波动率比较大，不是很稳定能源。但在2020年呢，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天气价格呢临时大幅上涨，大家意识到天然气呢也不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能源。到了2026年，最近的这个国际局势呢，大家意识到石油呢也是导致了这个供应链的中断，油气价格的上涨也影响了它作为长期低价稳定的能源，所以呢就迫使大家转向了区域化、本地化的新能源比如说风光电他们更能够在不依赖全球能源贸易的情况下发展。
0: 那刚才呢其实这个陆主任您也是提到了，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核心逻辑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气候风险啊、供应链安全啊、绿色合规啊，正在成为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准入的门槛啊，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是的，首先我觉得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门槛的升级，这个是一次综合性的全球能源系统包括全球气候治理的一个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合作的规则共同来规定的一个新的全球的准入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么讲呢？是因为气候风险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的系统性的风险，那未来全球任何的大型的能源项目首先就要把就要过这个气候风险这个检验才能有这个长期存续的可能性。第二点就是绿色合规，那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国际能源合作当中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共同语言，因为它直接导致我们未来是不是可以做到绿色融资，是否可以进入到一些对于低碳要求比较严格的一些市场。

0: 再就是一个供应链，其实过去我们经常在讲供应链，我们要提成本，现在我觉得供应链更加的是关注是否多元、是否可持续、是否绿色。然后中国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系统性的优势的，因为我们是有整个产业链的优势，同时我们也有比较发达的气候科技、气候智能的一个赋能的技术，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在新能源这次重构的过程当中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1: 那严总您怎么看？其实您也刚才提到了供应链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对于能源出海当中，您觉得这个供应链安全包括绿色合规和气候风险，它的这个重要性啊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多谢。过去呢，大家实际上对这三类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而现在这三个方面成为新的门槛呢，那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三个方面形成了共识，也构成了新的商业规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因为我们经常支持国内公司在全球作业，我们特别强调合规的底线要守住，反洗钱、反贿赂、这个制裁等等的一定要规避。在这个供应链方面呢，在我们油气行业特别明显，因为价格波动非常大，这个供应中断的风险时刻有。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呢就是要理顺整个供应链的风险，强化自己的供应韧性。
1: 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能源出海的一些新的一些准入的门槛，那么陆主任再来请教您一下，您觉得在下个阶段从产业和科技这两个视角来看，能源出海的下个阶段的竞争的主要的焦点是在哪里呢？
0: 对，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应该非常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未来能源出海的竞争不再是单一的产品，或者是单一的技术，或者是单一的设备，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竞争，而这个竞争就包含了产业链韧性啊，气候智能科技是否能够托底，并且还有包含国际话语权的一个综合竞争。因为中国的核心优势其实就是全产业链能力，包括气候科技能力的双轮的驱动共同协同的一个领先。但是我们在国际话语权这个层面上，我觉得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的空间。那在这一点上，高校其实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高校是有先天的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的一个平台，那未来高校应该多依赖这种国际的合作的平台，多多的参加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把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数据以及我们中国的解决方案还有一些技术融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安全、绿色、可持续的完整的解决方案输入到国际的规则的制定的讨论当中。那么未来他们能看到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直接被套用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未来的竞争是一个综合性的。
1: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0: 是的，是的。
1: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的效率？
0: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做到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

0: 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1: 嗯，
0: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1: 嗯，
0: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啊，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啊，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
1: 嗯，
0: 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
1: 嗯，
0: 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
1: 嗯，
0: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嗯，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1: 嗯哼。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1: 嗯哼。
2: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1: 嗯，
2: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嗯，
2: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
1: 嗯，
2: 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波动其实也不是一个特例，包括汇率包括利率，这个波动也非常大。
1: 是，
2: 当咱们出海的时候就一定涉及到汇率利率，包括大宗商品价格，所以就是要积极的去采取措施，通过期货跟现货使用金融工具进行套利保值，规避降低这个风险。
1: 嗯，所以从几个方面，因为涉及到汇率和利率以及地缘的，这些都是在一些不确定性当中或者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的哈。那么咱们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您认为能源企业从贸易出海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链的协同出海，最需要补齐哪些关键的能力呢？
2: 第一个呢，就是说其实咱中国企业呢，在这个资金方面人才技术方面已经很强了。
1: 嗯，
2: 缺的是一个综合复杂的大项目的管理能力。
1: 嗯，
2: 在这一方面呢还需要有提升。第二呢，就是说既然是出海，其实也不能忘了国内的优势，所以呢要借助于国内的母公司的优势、资金的优势，同时呢去开发国际市场，所以呢，
1: 嗯，
2: 就是要国内外的互补协同。
1: 嗯，
2: 这样才能真正把这个出海的工作做好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全球来说越来越有点去全球化。
1: 嗯，是，
2: 就彼此不怎么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也要调整这种投资的策略。投资策略就是说很多公司都会说在本地设立合资公司，跟当地企业合作。
1: 嗯，
2: 跟母公司来说相对的独立，财务的独立，运营的独立，但同时呢又得到母公司的技术的资金的支持。
1: 嗯，
2: 就是本地化下沉到 区域的这样的战略越来越重要。
1: 嗯，所以就是说接下来啊，可能企业还是需要更多的借助国内咱们已经有的一些优势来进行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儿叫气候智能，那么您觉得在这个全球 ESG 和低碳的这种要求下啊，气候智能如何成为咱们的这个能源出海的核心竞争力呢？
0: 嗯，首先气候治理还有可持续发展其实已经变成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评价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维度。
1: 嗯哼，
0: 那气候智能就能够帮我们未来出海的企业在这两个方面真正做到绿色合规，同时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数据支撑的气候风险、气候韧性的一个应对方案。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掌握了这个气候智能的这个技术，是可以用数据说话，用我们的模型说话，来证明我们的这个未来的项目其实它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并且它是有这个长期存续的能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选址的时候就用我的智能的数据去体现出它未来选址的这个区域是低风险的，未来在我的运营当中我也可以持续的获得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这些气候智能的模型去服务我所有的气候这个能源出海的企业。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气候智能的信息，
1: 嗯，
0: 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
1: 嗯，
0: 而且气候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硬件要去做到避开风险，但同样的我们如果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是可以给它定价的。
1: 对，
0: 但凡能定价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上保险，那有了保险那风险就可以可控。
1: 是，
0: 对。
1: 嗯，那严总从这个企业的角度啊，您如何看待这个刚才陆主任提到的这个气候智能的模型啊？看起来它可以为企业规避非常多的风险，从前期选址开始到中期运营，包括刚才也提到了，其实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不仅是在局限于某个国家的。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气候智能的一个模型？
2: 对我们来说，实际上天气对我们油气行业影响非常大。
1: 是。
2: 当我平时有时候说天然气的时候，大家就误听成天气，所以天气天然气很近。
1: 嗯。
2: 包括咱们国内的这个稳价保供，主要就是保，比如说北京的几天的寒潮天气的天气的供应。所以从这个气候天气对我们石油行的影响来说呢，第一我们实际上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决策，从整个产业链产供储销来确保天气极端天气气候的变化对我们的整个运营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2: 第二呢，还是特别强调就是说增强这个大的周期的预测，短的这个天气的预测，气候的预测。
1: 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气候其实在整个油气行业当中这个它的影响非常大啊，那企业的角度出发，如何这个从产业的战略加上咱们这个气候科技两者如何结合，才能够打造下一代的全球化的能源合作的一个新的模式呢？
2: 就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呢，首先就是要超越周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天气季节气候实际上是不同的一个周期的。
1: 嗯，
2: 因为能源行业我们的投资一般情况下就二三十年这样一个长期的投资，实际上更多是跟气候挂钩。
1: 嗯，
2: 但是我们的供应呢又是一个季节性的，所以就短期的这种季节性的包括储能的技术都要提升很多。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风险管理 理的角度，如何识别这个气候的影响、天气的影响，然后做出应对措施。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陆主任啊，您认为这个能源出海，咱们要去如何做好平衡，在这个商业利益和这个气候的可持续之间，怎么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经常在谈我们要把这个气候风险前置应对的时候，企业都会觉得这个韧性的投入都是一个额外的成本，对，
0: 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要反过来想，其实气候风险往往是长期来看最大的、最不确定的风险。
0: 嗯，
1: 那比如说一次极端的天气，很有可能就会给你的能源场站造成巨大的损失。
0: 嗯，
1: 而且就是哪怕不是极端天气，它平时的这种波动，如果你没有提前的预报，你就没有办法优化你的整个的运营策略。
0: 嗯，
1: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平衡呢？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韧性的投入变成看作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0: 嗯，
1: 因为这个投资其实是有非常好的回报的，特别是在现在整个全球能源重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产业链韧性，我们在讲这个气候风险，我们在讲整个的这个绿色低碳，那其实这个都需要我们把这个气候风险算在前面，
0: 是，
1: 并且把收益算清楚，
0: 嗯，
1: 把我们需要的兜底，也就是你的保险也搞清楚，那这样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比较好的把这个韧性的投入看成是一个投资，因为它可以保证你的能源出海的项目有一个非常良好的长期存续能力，
0: 嗯嗯，
1: 然后持续给你带来很多的效益。
0: 嗯，所以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看它的这个成本有多少，可能我们还要从更长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
1: 对的。
0: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这个中国的能源出海要走向全球高端，应该如何构建包括标准、技术、生态的三重的优势呢？
2: 嗯，好的，谢谢。我觉得就是做业务总是要想为谁而做，实际上做业务包括能源转型，新能源主要的出口就是电力，那是面对终端消费者的，所以我们出海的时候做任何的战略都是要考虑满足消费者的原料和燃料的选择权，他希望的是清洁低碳，方便使用的低价的能源，还是昂贵的能源，是消费者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呢，所以企业要做出的决策是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就是作为国内的企业，其实在我们这个石油行业呢，就大部分的业务都在萎缩或者增长不多，但是有一个还在快速增长，就是生物燃料，就生物燃料和这个航空煤油是一个快速增长行业。
0: 嗯，
2: 在中国呢，咱们的这个生物燃料主要的来源是餐厨垃圾，而中国又是一个饮食大国，这一块的餐厨垃圾量非常大，而且咱们又是全球主要的这一块航空煤油这个路线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何把自己国内的优势、国内的技术带出国，但同时要主导全球的标准的制定，抢夺这个全球的行业的话语权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像我们这个生物燃料，从全球的角度来说，有点像在电动车和光伏行业，在全球的影响。
0: 嗯，
2: 我们生物燃料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0: 嗯，那陆主任您怎么看啊？如何从这三个维度来构建咱们的自己的优势？
1: 我觉得这三个维度都是非常关键的。首先，这个技术我们要体现我们的硬实力。其实过去我们一直在高效光伏、海上风电、氢能还有储能方面，其实都有绝对的优势。
0: 嗯，
1: 所以未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全球领先的地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标准优势。标准优势就是刚才像严总提到的，我们要掌握话语权，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国际标准或者国际市场准入的一个必须的入场券。
0: 嗯，
1: 因为当我们不能把握这个标准的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可能有非常多的解决方案，到出海的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适应本地的一个要求。
0: 嗯，
1: 那这个其实是额外很多的一些工作，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时间和这个一些这个精力要投入到里面去。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我们应该依托高校，依托这种国际联盟。

0: 我们多多参与到这种国际规则制定的讨论当中，
1: 嗯，
0: 真正把我们中国非常好的这种经验，还有我们的一些数据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都带入到国际的舞台当中，
1: 嗯，
0: 这样子才能掌握话语权。
1: 嗯，
0: 那最后就是这个生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能源这个方面是有整个全产业链的优势。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嗯，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
2: 嗯，
1: 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那也就是以产业链来铸造我们的这个根基，然后同时也要发挥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的这种气候科技、智能气候的这个技术来做技术的托底因为这个信息是可以帮助我们赋能增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的结合之下，那2026年我们的这个能源出海是可以走出一条安全的、绿色的、可持续的高端的全球化的一个道路。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对于这个气候智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也对于咱们这个能源出海的现状和未来都有了一个很好的了解。
3: 30 years ago, it needed to be reworked.You get agreement and solve it, you build confidence, you build experience, you build constituencies in the span borders.
4: The transition will be contested, messy, and far from inevitable.
3: It was worth the investment of time and effort to see what could be done.
5: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6: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0: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富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星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

持续发展。在资金成本控制方面，星展银行以银行一体化经营理念为依托，致力于构建一个结构优、粘性强、成本稳和来源广的负债体系。在优化存款结构方面，针对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账户管理、收付款、流动性管理等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星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向未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星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 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

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积极的去践行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司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

展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 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啊、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普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6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 11.2%， 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 34.6%， 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 56%， 与旧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现有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 1.41%， 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0: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4年开始就回暖了，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蒙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6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民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3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啊，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渡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3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它的业务呢有4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4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木头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他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了。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

0: 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1: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2: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5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5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承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1: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3: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啊，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啊，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1: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0: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issue that the world needs to grapple with.
1: Two is the target, and two is the target, period.
2: We've got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3: view. It'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4: China is a very patient country, so I'm not too worried.
5: And in reality, there are ups and downs.
6: We're here for the next 100 years.
7: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8: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9: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10: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1: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8: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9: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8: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1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7: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计，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是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1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行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因为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每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上海。

0: 欢迎回来，接着我们进入到中企出海特别板块问海。从低成本制造到技术输出，从销售产品到定义产品，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逻辑转变。欧洲市场对中国创新的态度也在悄然生变，认可在增加，戒心未消散。今天的问海，第一财经记者陈喜宇在英国剑桥采访江远投资董事总经理兼英国负责人 Jerry Wu， 探寻中国资本与企业在欧洲的真实处境。
1: 就选择英国呢，相对来说我们有几个原因，因为欧洲又有很好的一个 ecosystem， 包括德国、法国和北欧的国家。因为我们江远主要投两个赛道，一个是生物医药，还有一个生科技。尤其在生物医药这个赛道上，英国比较有强大的这个创新优势。比如说剑桥，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它是世界上第三大的这个生物医药的这个我们叫集散地，最大的是美国 Boston， 第二呢是美国湾区，第三就是这个剑桥。但是呢，它产生了700多家这个生物医药企业，然后高科技企业有3000多家，所以它是一个人才和资本非常密集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说介入到当地的这个生态圈，而且英国它具有很强大的这个学术底蕴，毕竟是它有百年学术底蕴。剑桥这个小地方产生了130多位这个诺奖，那这个人才优势、这个基础科研优势，我们觉得是能够产生出很好的一个今后商业转化的一个能力。第二呢，可能是从这个资本，因为毕竟是依靠了这个伦敦这个金融这个市场，也是个资本密集的市场。然后呢，作为生物医药领域呢，英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去年拿到整个欧洲在 VC 行业的超过40%以上的这个投资，超过了德国、法国、西班牙3个国家加起来总和。所以做 VC 的人都说跟着 capital， 跟着资本走。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办公室设在这个英国，能够更好的这种接近这个全球的资本。
2: 那如果从您的角度哈，跳出企业来说，就行业来说，您观察到的是否这种投资机构的全球化布局正在加速？
1: 我认为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就是说从基金我们看过一个数据，来自于中国的这个本土的这个 VC， 2021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在海外到2024年，就对比2024年到2021年来说，这个在海外有办公室的基金增长了67%，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强大的一个数据支持。所以基金来说呢，已经从最开始的这种常数出海变成一种结构化的一种出海的这种方式。驱动点呢，我觉得作为基金来说呢，有3点。首先呢，是被投企业有一个刚需，它需要呢就纳入到全球的这个创新体系之内，所以这个是从基金被投企业的一个刚需上来讲。第二点呢，就是说从一个 LP， 就是基金的这个投资人这个角度讲，他希望呢就是说整个的在全球的这个资本布局中呢，能够分得一杯羹，就是说不愿意失去一个机会，或者说不愿把这个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样从这个资本的一个风险和这个多样性来说呢，他希望在除了中国、美国传统的两个市场之外呢，在其他地方有一个布局。这是从这个资本角度讲。最后一个维度就是说，这个整个全球优质资产呢，其实是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这个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在科技上的一个崛起，创新药啊，然后呢新能源呀、这个电车呀这些行业。因为欧洲呢，主要是这个生物医药，在 AI 或者说金融科技，就全球资产的优质性，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对于中国企业的基金来说呢，是个出海，我觉得，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要多快，多大的力度去支持这个全球创新。
2: 刚刚我们跳出了您所在的企业说这个行业，现在我们跳出这个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的这一波出海的热潮，跟10年、20年甚至30年前的所谓的这种中国企业走出去这波浪潮，你觉得这一波中国企业出海跟之前相比，您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一波出海的一个浪潮的？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大的变化。从这个企业出海这个维度呢，其实以前更多的是一种成本驱动。我们希望利用这种低成本去换取这个海外的这个大的市场。现在呢，更多的是一种技术驱动。我们不光是要把这个产品卖到海外去，更多呢是希望呢我们输出我们的这个技术， 输出我们的品牌，在海外呢构架一个整个围绕技术的一个这个生态圈，也包括了这个供应链在全球的一个布局。以前呢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现在逐渐转换到是我们是这个中国创新，把中国的创新带到整个全球这个市场，进而呢会延伸到就是说中国人在海外的创新，就说从 Made in China 一直到那个 China for Global， 其次现在是到这个 Chinese for Global， 就说中国创始人在各行各业展示出他强大的这个创新能力。
2: 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企业它具备一种全球竞争、国际竞争的一个能力？
1: 我们希望呢，中国的这个技术平台和公司也好，不光在国内市场能够这个一枝独秀，而且呢，放在别人的这个规则上、别人的这个全球这个赛场上，也能够这个胜出。所以这样的企业，其实我们觉得是要有几个维度吧。首先，我们觉得是至少要有一个技术壁垒，就说我能做的，别人做不了，这个是很关键。护城河呢要足够深。要足够的这个足够宽，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像在这个新能源材料，比如说电池，还有包括这个生物医药，这个点呢是非常突出。比如说去年38%的这种全球性的这种药物的这个授权来自于这个中国，这个如果是放在这个10年前2015年，这个数字呢不到5%，所以我们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所以这个是基于我们的创新，基于我们的技术壁垒。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个产品的这个定义能力。我们以前是输出产品，现在是我们定义这个产品的需求，从需求端去解决大家这个痛点。然后第三点呢，其实就是一个对于企业来说是要有一个全球化的一个组织能力，这个就是需要一个本地运作的一个团队去理解当地的这个文化法规来去操作。通俗点就是说来到本地就要遵守当地的这个法规就是说来去自适应它，这个是非常这个关键的。然后呢最后一点呢，其实就是说从这个资本和这个长期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中国的企业、中国技术不光能融资国内基金的钱，要去有能力去融海外的钱，就说融全球这个资本，或者说通俗一点去拿美国人的钱，因为毕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资本市场，就说我要有能力除了拿中国资本的钱，首先呢其次呢我要拿全球资本的钱，包括美国基金、美国资本的钱，然后呢还有一个是长期投入，这个不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策略，必须就是有长期在海外投入的一个这个 mindset 才去可以在海外的这个长期持有的去发展。
2: 企业自身的特别是这种科技的硬的实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其实国际形势在复杂化，那在您看来过去几年这个欧洲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的认知或者态度有什么变化吗？
1: 这个其实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政经环境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呢趋好的一个方向发展，特别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如像德国的这个总理英国首相、西班牙首相来访华，其实都表达了出了这样的一个愿望。我们看到的数据说，最近这个3年欧洲的这些企业对拥抱中国创新的这种认知度从21%提高了40%多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说能看出欧洲的企业其实对中国的创新是认可的，尤其在一些我们非常主导的行业电车呀、生物医药啊，然后呢 AI 光伏这些行业。但是呢他们也看到了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在有些行业电车我们能够占领整个世界舞台，但是呢为了保护它本土的这个汽车行业，它会设定了很多人为的一些，比如说在这个进口税上在定价上来保护这个本土自己的企业。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心态，在拥抱同时呢又有一定的这个戒心，但我认为在总体的趋势上呢对中国创新呢是趋好的，其实是。

0: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十四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了。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5: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消费设施，但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6: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地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0: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7: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的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8: 因为有了一个上海光源，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9: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0: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心智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10: 所以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11: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2: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13: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0: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时代之约。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兵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奇。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您是公是吧？倒杯咖啡去。
1: 好的，王老师。
0: 你叫谁老师呢？比你小吗？
1: 知道了。
2: 咖啡加一。
1: 好嘞。
2: 林雪峰，许的麻辣烫。
1: 行，我现在就去。
3: 琪琪，
4: 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
1: 哦，好。
0: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跟我们开选题会。
4: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
5: 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6: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7: 部门里就属我资格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8: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部，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5: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6: 调查任务。
5: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9: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
5: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的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
2: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10: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6: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5: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再给我掉链子。
1: 王主编，我去。
6: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2: 孙茜茜，你学过新闻专业吗？7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10: 孙茜茜，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5: 茜茜，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1: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11: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5: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7天的时间，好吗？好了，好，散会。
1: 哼，有好戏看了，失败了就回家吧。
10: 孙琪琪，临时工当得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2: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12: 我一定要拍下他的照片，弄清楚他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啊，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真是太难了。不过妈妈，我真的很想当好一个记者。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记者，所以你一直在那儿做临时工等机会。你知道吗？你爸爸去世之后

0: 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1: 秘密？眼镜儿。
0: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1: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3: 我爸还挺时髦啊。
0: 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1: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0: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镜。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3: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0: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地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地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4: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
5: 我有
6: 要钱啊，
4: 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5个，只有5个，大家只有最后5个。
7: 大师，大师，上次跟您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4: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5: 加仓
4: 了，加仓了，加仓了。
8: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奶茶
4: 啊。我不要奶茶，谢谢，
8: 我不喝的。Please OK。
9: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
10: 怎么还要你？
8: 摘吧。都是老师。
11: 哎呀，马上好嘞。哎呀，马上好，
12: 马上好。哦，真的好。
10: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3: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4: 我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我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10: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14: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9: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10: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14: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10: 原来是这样。
15: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10: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16: 哦，真是太棒了，
17: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了不起了不起，
18: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19: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7: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10: 谢谢黄主编。
19: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18: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10: 行。
18: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10: 行。
17: 喂。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0: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1: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0: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讲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AI 是
1: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2: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好的，谢谢。
1: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0: 感谢老板。
1: 庄宇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0: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3: 对，
4: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3: 是是是，杨子觉得挑战
5: 对，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啊，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4: 就像我们现在
5: 这样，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3: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这表演的细节上，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的挺好的。
5: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宁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3: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4: 对，
3: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啊，是吧？
4: 啊，
3: 说说你的挑战，真的力量，
6: 对对，我
3: 非常爆炸式的。
6: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3: 哎呦，
6: 我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
3: 嗯，
6: 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
3: 一
6: 以贯之
3: 的。
6: 对对对，
3: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4: 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3: 你意思
4: 是
3: 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点上爆发了。
4: 是
3: 是
4: 是，他的力量，他其实一直是有力量感的。
6: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5: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就是、
7: 您这剧透都太具体了，好吧？
5: 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3: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5: 对
3: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5: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3: 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5: 对对对对，
3: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5: 哎呀，我觉得这个
4: 不好说。

0: 了哪些变形哈、啊？
1: 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嗯，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后来我就慢慢的来调试这个正义者的妈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女儿的这种感受，
0: 还有前辈的这种力量。
1: 对对对，我就把这个感受慢慢的想力量传递给我的戏不多，其实就两。
0: 但你的戏非常重要。
2: 刚才你还没来化妆间催您的时候，他是直接我给我妈打电话，
1: 他现在老叫我妈，我一习惯了。
0: 这个体验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3: 这演戏演出了更多的情感。
0: 您可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啊！
3: 我原本以为吧，演这个主编的这个角色呢，会很享受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这个主编其实特别难当，因为手底下都是各色员工都有，那、其实就众口难调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1: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3: 正面角色。
0: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的？
3: 就是我挺操心的，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这个工作。
0: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3: 对对对。
0: 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2: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0: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2: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0: 还要多画点皱纹。
2: 因为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0: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殷老师哈、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3: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0: 是都有，
3: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0: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的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3: 对。
0: 但是如果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4: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
0: 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3: 是
0: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3: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0: 过
3: 程其实挺
0: 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想什么时候看第二季。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1: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

0: 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某些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我们在坚持这个投教宣传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在我们点滴工作当中。
1: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也是投教内容的一次创新，但我们日常的像杨子老师主持的这些证券节目，每天的交易日，每一个交易日的陪伴也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
0: 哼哼教导，
1: 哼哼教导，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要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防范意识，尤其是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
2: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1: 提供给我们一财，
2: 对对对，他其实
0: 我们交接班
2: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啊，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1: 俊夫，
3: 那就以我为戒吧。
2: 对吧？以剧中的
3: 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位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0: 对，
3: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1: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4: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扩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5: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6: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7: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8: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9: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第一财经承办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电视专场分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成功举办。今天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就是本次论坛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新路径。今天的节目共有两位嘉宾参与，他们分别是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今天的第一位出场嘉宾陆明，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他的演讲主题是服务消费，十五五中国经济的新浪潮。精彩的内容即将展开，我们的论坛马上开始。
1: 今天我讲这个话题呢，是从一个比较微观和小的切口来谈中国的消费问题，主要就是要来谈这个服务消费。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今天经济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将迈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为我们的人均 GDP 的水平将超过1.4万美元。在中国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其实我们的人均 GDP 往3万的方向跑，实际上已经是中等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个水平了。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呢，我认为对于中国经济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我把它称之为我们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7%，而就业所占的比重呢在49%。有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服务业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60%，甚至像上海已经靠近80%。但是其实从中国的经济的结构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的服务业的这个占比啊是偏低的。越是发达的国家呢，它的服务业占比是越高的。那么中国的服务业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呢？红色的小箭头就是中国的服务业占比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提高。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我们提出制造强国，会不会使得这样的一个发展中断呢？在理论上来讲，我们就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答案是不会的。原因是因为这两点。第一点呢，接下来中国的制造业要强大的话呢，要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的赋能，其中重点就在于科创、研发、设计以及像金融、贸易、航运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还有品牌和消费者的服务。所以越是制造强大，其实生产性服务业在 GDP 当中所占的比重可能进一步的提高。那么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消费了。人的消费呢，实际上它是逐渐升级的。在收入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的消费是吃饱穿暖，然后在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本世纪的25年时间里面，中国居民的消费大量集中在比如说家用电器、汽车啊，还有住房相关的一些消费。但是当接下来我们中国即将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这个行列以后呢，如果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它新增出来的消费在哪里呢？实际上就是服务消费。所以比较确定性的，我想可以下一个判断，在十五期间已经更久远的未来，服务消费的这个比重一定是会上升的，服务业的占比也会上升的。有一段时间以来呢，关于中国物价指数的连续的下降啊，引发了一些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存在通缩风险这样的一些讨论。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如用结构性分化来进行概括。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幼托，家里面只要有孩子都要有幼托的需求，幼托的价格一直在上涨的。那么这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其实在中国经济里面是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可能存在供大于求的问题，而我们在服务业里面实际上存在的是供小于求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今天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构性的机遇。简单也举一点例子，左边这张照片就是我们在五一节期间或者十一节期间中国旅游的市场的情况，到哪人山人海，这不是一个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状况。再比如说我们的电影市场，只要你把好电影拍出来，今天我们非常火爆的哪吒就给你把票房冲到100多亿，接近200亿的这样一个票房，现在在全球的这个电影市场上可以排到票房市场的第五位，就说明我们不是没有需求的，我们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的问题。再比如说苏超，苏超非常火爆，是江苏的这个民间体育的赛事，在这个苏超的举办过程当中体现出来了以民间为主体产生了很好的拉动消费的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来讲讲供给的问题。因为苏超火热了以后呢，在中部某省也在搞本省的足球赛的时候，突然发现在这个省不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可以举

0: 持续下降的。要理解这件事情非常容易，各位只要回顾一下在过去25年中国走过的路径就知道了。我们挣了钱以后去干什么去了？就是买车买房买家用电器。那么当你去买房买车买家用电器的时候，实际上你的消费的里面的服务消费占比就在往下降。中国今天过了这个阶段了，中国今天的人均 GDP 达到14000美元，正好就是过了这个美国的红色线这个位置。你们可以看到过了这个红色线以后，美国的服务消费就持续上升，一直上升到今天占到消费的70%。中国今天对应的数据是多少呢？中国对应的数据是46%。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服务消费是相对来说没有充分的释放空间。那未来呢？如果我们对中国的 GDP 增长有信心，如果我们去类比美国的话，那这里面就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的空间。
1: 有效提升服务消费，除了促进增加居民收入，还需要什么？
0: 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是要优化假期。
1: 未来的中国城市如何为释放巨大的服务消费潜能创造新场景，塑造新空间？
0: 在下一阶段城市更新里面，我希望中国城市能够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15/5中国服务消费发展的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中国将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正在迎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虽然我国服务业目前 GDP 占比偏低，但在不断提高，未来潜力巨大。他指出，随着中国制造业越强大，越需要服务业赋能，生产性服务业的 GDP 占比可能进一步提高。15/5期间及未来，服务消费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空间，占 GDP 比重会上升。他认为，中国经济不是通缩，而是结构性分化，目前服务业存在供小于求的问题，不是没有需求，关键是供给能不能跟上需求，而原有的供给侧硬件、制度政策等没有很好地满足现有的服务消费增长需求。他明确表示，人均 GDP 突破10000美元是全球消费结构变化的关键节点，突破后中国服务消费占比将迅速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增长空间。那么未来发展服务消费关键性的举措有哪些？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将继续阐述他的观点。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0: 为了把这个空间抓住的话呢，我们也需要面临一些挑战。在中国呢，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的这个思维方式，觉得服务消费啊都是比较低端的，甚至有些时候是浪费。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看到我们去旅游啊或者消费服务，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在败家，是在浪费钱。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强大的思维方式，把服务消费跟我们的制造业存在一种对立，这种思想的观念啊需要转变。接下来我讲一些看法。首先，家政服务消费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非常重要的，你把你自己的时间解放出来，可以去工作，可以去创新了。第二，今天在我们城市里有很多第三空间，比如说咖啡馆。今天我们在第三空间里喝咖啡的时候，不是在喝咖啡啊，我们是在研讨，在创新啊，在交流思想啊，只是因为我们这个创新出来的活动没有统计在咖啡里边而已。第三，今天在中国城市里面出现一个现象，如果哪一个城市把自己的消费场景打造好，服务消费比较繁荣，生活质量提高了，它又能够吸引青年人，所以这样的一种以生活留人的格局，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对城市的普惠型的产业政策，先把人留下来再谈创新。第四，到了今天这个发展阶段，我们大量的消费里面实际上是存在高科技的，比如说中国的动漫产业最近发展得很快，用到的一些技术本质上来讲都是元宇宙。第五，很多的服务消费本身就具有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作用，比如说教育、医疗还有文创。最后，我们把服务跟制造对立起来，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落后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我们的服务消费的大力发展是有助于去消化制造业的产能的。 举个例子。

0: 来讲，如果我们去发展餐饮业，不会因为发展餐饮业你家里面就不去买锅了，但如果你发展餐饮业，那个餐饮店里面就需要去买锅来作为餐饮业的中间投入品。所以你越是去促进服务消费，实际上有助于消化中国今天有些行业里面产能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多赢的这样一个格局。那我特别要提出的是，在这样一个服务消费的发展的未来，大城市将越来越具有优势，因为我们很多新增的消费啊，它需要有面对面的这样一种接触，而这是服务消费的特征。那服务消费呢，就需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进行发展呢？它需要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还有人口流量，尤其在大城市，由于规模经济呢，会导致服务消费的数量、品质还有多样性是小城市和农村不能比拟的。于是呢，在中国也曾经提出要在一些大城市打造消费中心城市。我这里也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歌星周杰伦，他在天津搞的演唱会直接拉动消费30亿，其中呢，天津以内的居民占到观众的比重是40%，而60%的观众是来自于天津以外的。在这个例子里面，既体现出来了服务消费的拉动能力，同时也体现出来了天津作为一个消费中心城市它所起到的功能。上海博物馆所做的埃及文物大展，仅仅门票收入就是3亿，文创的收入是达到了4亿，一场文物大展居然可以创造7亿的营收。外地的游客在整个游客当中所占的比重占到70%，其中主要集中在长三角，但是也不乏来自于国内其他城市甚至国外的人专门到上海就来看这个埃及文物大展。这是释放了服务消费增长的空间啊！最近这些年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音乐会、演唱会、话剧、脱口秀、文旅、会展的爆发式的这个增长，而这些增长里面呢，出现了线上和线下的互动的这个局面。比如说前两年中国有一个游戏叫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成为一个爆款以后，就推动了相关的一些线下消费，山西的一些景点就带来了客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非常多的啊，在这些例子里面我都在给大家举，就是消费如何在场景的创新里面产生新的消费力。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年轻人的选择。小红书对我们的青年人做了一个调研，排在第一位的是生活性价比，也就是如果你这个地方的消费非常丰富，但是价格又没那么贵的话，这个青年人就跑过去了。那这几年几个网红城市，长沙、成都、杭州都有这样的特性，也就是中国今天的青年一代是先选择在哪住下来，然后再选择他在哪里就业。这是提醒我们什么呢？打造城市生活品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中国的城市传统上呢，存在有一些城市的建设的短板，是不利于城市的生活品质提高的。其中尤其是喜欢把马路弄得特别宽，城市人口密度弄得特别低，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城市建设方式是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的。在下一阶段的城市更新里面，我特别希望中国城市去重视到人口的密度、流量还有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最后呢，我再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我认为面向15中国经济结构要做重大的调整，这个可以把它总结为两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就整个经济的结构里要让服务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第二呢，就是在消费内部要充分重视服务消费，这的确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一个浪潮。那为了做到这一点呢，我想有以下几点啊，可能需要决策层和社会各界引起重视。第一呢，当然要通过恢复经济来提升收入，提升收入以后就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钱去消费，尤其是消费服务。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所占的比重呢不够高，而这个问题本身是跟服务发展不足有关的。提升收入不光是一个发钱和发消费券的问题，它还有整个转变经济结构来促进居民收入提升的问题。那么第二，请大家想，服务消费除了需要钱以外还需要什么呢？需要时间。中国人的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太勤劳了，我们如果要是用996和007的全年无休的工作方式，这就麻烦了。所以接下来在15期间，我认为中国应该是要优化假期，有些假期可以适当的延长，有些休假的方式可以灵活的进行安排，而且对于劳动的工时要严格控制，而且这必须要通过中央来协调。如果不是中央协调，单个企业自己缩减工时的话，这个企业就完了啊，因为别的企业是要加班的，所以一定要全国范围内同时去缩减工时才是可以的。 那如果有些人说那我要加班，那不好意思，要加班企业就要付加班费，要付足，在他没有时间情况把钱给挣了，让老婆去消费去，那也行。那么第三个要解决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在城市更新里面要有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的安排，要注意到服务消费更加依赖于中心城区的区位特点。那么第四个要做的就是要改善条件，政府提出要投资于人，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大量在公共服务里面，包括在消费服务里面，比如说医疗、教育、养老、幼托这样一些领域，包括体育赛事、文化娱乐等等方面，要投资于服务消费的场景。在相关的政策里面呢，要减少限制性的这样一些措施，能够让消费的空间呢得到有效的释放。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全球的消费市场趋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2: 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
1: 怎样认识新时代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征程与机遇？
2: 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
1: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节目呈现的是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市场机遇分论坛电视专场的精彩内容，主题是十五五中国服务消费发展新路径。在刚刚的节目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明认为，要抓住服务业增长新空间，必须要转变服务消费低端与制造业对立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城市要形成以生活留人的格局，先把人留下再谈创新。服务消费同样可促进高科技发展，促使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他还强调，服务业和制造业不是对立，服务消费的大力发展有助于消化制造业的产能。大城市在服务消费发展中将越来越具优势，服务的多样性可起到更多的消费拉动作用，要在场景的创新里面产生新的消费力。他指出，当下年轻人对城市的选择更加注重城市的生活性价比和消费丰富度，而城市更新需重视人口的密度、流量、规模对拉动服务消费的重要性。面向十五五，中国经济结构要做重大调整，要让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新的经济增长浪潮在服务消费。他认为，发展服务消费有四个关键举措：一是促进居民收入提升；二是消费需要时间，要优化假期与工时；三是需要更加紧凑的城市空间安排；四是改善条件，投资于人，减少限制性的措施。那么，中国企业如何抓住全球的消费新趋势，成功打造全球知名文创品牌？接下来出场的是今天论坛的第二位主讲嘉宾叶国富，名创优品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他今天的演讲主题是兴趣消费的全球化共振。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2: 我们正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就是中国创造和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的大崛起的时代。我们看到进博会，很多外国品牌进中国，也很多中国优秀品牌在这里面面向全球展览。这不仅仅是科技兴国战略下的实力彰显，更是文化强国的真正中的自信绽放。强劲的科技创新转化为竞争实力，蓬勃的文化创新造就了中国品牌。在全球化时代的浪潮中，唯有将硬核的科技力量与独特的文化魅力深度融合，才能锻造出真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品牌。全球的消费趋势正在发生变化，那就是兴趣消费，也就是我们讲的情绪价值和文化消费或者精神消费。2020年我首次提出了兴趣消费概念，我坚信它将主导未来全球消费市场。新一代的消费者，特别是85后、90后 Z 时代的崛起， 它不再仅仅为产品的功能买单，

再一次为情感的满足、个人喜好、文化认同、价值观的认同、表达自我和愉悦自我的兴趣投入。这个趋势已被全球化验证，特别是这两年。全球化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以兴趣消费为锚点的战略引领，是中国创造和中国设计的全球化输出，更是中国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全球输出，是与全球视野基于本地洞察、成语文化融合。新时代的全球化发展不再是简单的商业复制和渠道扩张，而是一次次深度的全球化共振。我们捕捉到全球化潮流趋势，深入的每一个本地市场，洞察消费习惯、审美偏好与文化背景，结合本地化需求进行创新，将中国极致供应链能力和中国的文化创造能力与全球的消费趋势对接，创造出引发当地消费者情感共鸣的产品和场景。经验告诉我们，真正的全球化是走进去，而不是扑出去。2025年10月，海外首个 Michelin 的店在泰国开业，标志着中国 IP 大步的迈向世界。我们的实践紧跟国家战略，中国正在经历从制造大国向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跃进。文化消费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引领中国新势能有两大引擎和驱动，一是硬实力，就硬科技，智效双升级和柔性的供应链。世界领先的中国柔性供应链具备快速相应全球市场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能力。我亲自到工厂看看，过去全球玩具最发达的在美国，但今天中国的玩具引领全球。在广东的东莞，我跟工厂老板聊天，他说我们过去生产线上的一款产品可以生产一年，但今天这个星期生产产玩具和上个星期都不一样，我们一个星期一变法，就是靠这种创新和柔性的供应链，我们今天的中国玩具、中国的潮玩引领全球。第二个就是软实力、软文化，飞跃的文化创新和中国 IP， 这将构造更核心、更持久的全球深层次的竞争优势。我们正迎来一个属于中国 IP 黄金时代。2025年春节上映的电影《哪吒》，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硕果。我认为2025年是中国 IP 发展的元年。本世纪中叶，2050年，我们要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们要靠什么？靠文化。我们中国有没有中国的 IP？ 为了在全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传播中国的价值观，这要靠我们的中国 IP 能不能大面积的走向全球。这也是中国文化历史成立后创造的巨大的感染力。下一步，中国有很大的文化创意人才和文化这些学校，一定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人才。今天我们一个玩具、一个 IP 一旦火了，会带动大量的这些年轻的创作者投入这个行业，关注这个行业，重视这个行业。如果我们一旦重视，这些创作者在这个行业画一个图案，能带来巨额财富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化、中国的 IP 会源源的不断的出来。中国有千千万人饺子需要出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如果大家都看到有这样的人十年如一日的创造一个作品，能带来巨额财富，当 GDP 超过10000美金的时候，我们开始注重什么？文化消费、第三产业的消费、服务业的消费。朋友们，新时代全球化征程是一场价值的共振，新时代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这个机遇是中国文化全球流行的机遇，更是中国品牌与全球消费者共赢的机遇，是中国 IP 与世界分享的机遇。与世界分享开心和美好，不仅是名创优品的商业使命，更是中国品牌、中国 IP 新的未来。谢谢大家。

0: 第一财经作为一家位于上海但是影响力可以说遍及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财经媒体，一直在传递财经新闻和重大事件的报道方面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祝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越办越好，让思想照亮未来。
1: 我想对第一财经说几句祝福的话，祝第一财经经济论坛越办越好，思想照亮未来。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据深智能所依赖的数据不仅来源广泛、形式多样，而且对模型训练和技能获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国内外企业纷纷投入资源，加快数据集构建和训练场建设的步伐，但如何在保证数据数量的同时确保其高质量，依然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大难题。
1: 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
0: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场景的拓展，具身智能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可以预见的是，具身智能板块正式进入国家顶层设计，其战略意义将被视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引擎。未来的机器人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学习能力，还需快速适应不同的场景和任务。
2: 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的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
0: 本期张江论剑科创沙龙在张江科学会堂举行，两位嘉宾将分别从数据采集、评估、清洗、训推一体几个方面，讲述如何运用创新中心在数据集搭建的经验积累，探索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突破。
1: 今天非常荣幸呢

能代表我们团队中心来做一个我们在目前当下人形机器人发展阶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内容，就是怎么从人形机器人数据模型再到具身应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提出这个格物致知这个平台的一个理念。那从一些背景来说的话，实际上具身智能就不再多做介绍，因为具身智能整体的发展时间不是很长，但整体来说的话呢，它的发展的梯度我觉得是非常高的，包括它的定义实际上在很多的汇报上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变更吧，但整体来说还是要驱动我们的机器人实体。那面向人形机器人来说的话，就是要通过具身智能去赋能我们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那但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呢，我也是做传统动力学控制，我们当时最大的一个颠覆实际上是从2021年那个 DAPA SUBT 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中，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人形机器人研究的内容还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围绕我们的四足机器人。那四足机器人里面当时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由DAPA 它组织的一个面向地下空间的挑战赛。在比赛中的话呢，各家队伍需要完成一个长时间的自主搜索，而且是在通讯拒止的这个情况下。那整体来说当时惊讶的一点就是ETH 的 Animal 是完全采用神经网络强化学习的方式，第一次实现了一个四足机器人全流程没有一次摔倒，并且得到了第一名。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了一下当时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概念，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话是全身动力学的控制。那在现在这个阶段上，它的意义呢，可能是把我们原来的传统动力学控制的智能加上现在预训练加后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方式，才能实现我们真正的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我们最早通过控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是通过我们多约束的切换系统的这种自由控制。那图中展示的是 ETH 开源的叫做 OCS2 的这个非线性优化库，它最大的特点是解决了四足机器人怎么不在平地行走，而是能上下楼梯，同时实现梅花桩啊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技术。那它整体采用的方式是我们传统动力学控制中自由控制的理论。整个项目它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软件，实际上它更多的是把整个开发平台做了一次全新的颠覆，通过这种自由化工具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在之后呢，就完全进入了具身智能的时代，包括我们也知道之前也有相关的视频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在仿真环境中能学习10分钟就实现学会人类10年技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也是带来了后面我们熟知的英伟达 ISAC Lab 包括 RSL RL 这样的一些动力学库。那整个方式的话呢也非常熟知，就是除了我们并行的强化学习方式，整个平台是离不开软件工程和我们共性底座的一个支持，包括它的这种 GPU 并行计算，包括我们的训推一体，英伟达推出的这个仿真平台 ISAC-GEM 这样的一个开发环境，再结合我们现在强化学习的这个教师老师神经网络，大量的加速这样的过程。那在前不久呢，我们也知道 Groot 它实际上又提出了我们用 NE 的一个架构，但是它可能更多的话是围绕数据，围绕我们 VIA 来做的。但是实际上对于阿特拉斯我们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可能相比 Figure 稍微有一些曝光度不足，但是在 Groot 项目出来之后呢，阿特拉斯它也实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全身运动。那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传统动力学控制当时我们作为一个控制软件工程师或者说控制程序开发者面临的三个问题，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获得一个精确的模型，另外一个呢，我们的模型控制软件常常是固化在机器人系统里面，是没有办法进行演化的。同时的话呢，整个控制软件开发对人员的要求很高，我们很多可能都得需要博士硕士的水平才能完成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调试，整体的迭代和研发周期也很长。但是呢，人形机器人它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所以说我们也面临非常多的挑战。一个是现在在人形机器人应用中，一定要求它需要精确的去改变环境，我们要去操作空间的物体；另外一个就是它一定要通用化，而不是只是在一个工位上完成一个单一的任务，一定要具备跨楼层多工位的一个能力。那最重要的话还是说，我们实际上要实现交互操作包括执行一体化的一个真正智能。那所以我们也提出了今天的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重构我们现在传统人形机器人的一个控制范式。那我们也做了一个对比，实际上传统的开发范式就是我们做原来可能工业机器人工业自动化采用的方式，就是做编程包括一些滤波器设计，它可解释性很强，但是开发的周期很长。那对于人形机器人加具身智能现在的一个方式呢，我们也就已经知道了，就是以数据驱动，以模型组合形成具身应用。那虽然它有非常多的好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管道中存在着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需要对我们软件和共性底座的支撑。那人形机器人的具身开发范式在我们团队看来，可能是包括了模型技能库。

0: 加上居然操作系统，加上我们未来的 Agent 应用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化平台。那所以说呢，也在这个基础上，随着软件算法的提升，对共性提速，包括我们开发范式也是从传统的 PID 最简单的算法，到现在强化学习完全神经网络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开发范式。我们也做了一个图形一个对比，那这个图是我们原来做控制人可能不非常熟悉的，就是从算法的设计、控制系统设计、编程实现，到仿真，再到样机，最后可能策略条有整个的一个闭环。那我们那个时候可能非常多的博士团队扎根在一两年这样的一个样机调试中，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demo。但是随着现在算法、操作系统、芯片，包括仿真、工具链，包括我们最关键电机驱动技术的一个发展，现在的集成智能开发流程是大大的缩短，而且可能开发人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博士。我们非常多的目前海外的硕士，他们在硕士阶段就做出了非常令人惊喜，包括在国际，包括在英伟达这个开发社区内都非常一流的这样的一个集成应用。所以说我们最后也观察到，目前的话呢，可能国内面向未来人行基础训练的这个开发范式和工具还是有所缺失。那像英伟达它已经是布局了非常关键的三项的基础的工具，包括我们的训练平台，包括我们的仿真和应用开发平台，包括我们最关心的算力和计算芯片的这个运行平台。但是现在又存在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人形机器人在应用阶段实际上非常考验它真是软硬件一体集成，不是说软件硬件单独做得好它就能具备应用，因为它确实相比我们的无人车自由度非常多非常高。那如何加速这个应用的产出，就是我们下一代开发方式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去重磅发布这个叫做格物致知的具身应用集成开发平台。我们帮它定义做，要是从我们的大训练场数据模型应用到场景整条闭环链路中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软件底座。它的建设的这个目标和思考实际上还是来源于刚刚的所有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加速我们的具身应用的开发。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具身智能这个状态下，我们模型实际上就是应用的最小单元。那我们的应用跟未来的手机 APP 是非常相似的，在这个路线中呢，实际上存在非常多问题。我们现在国际中心已经筹建了这个麒麟训练场，那它整体解决了我们现在在规模化数据采集以及在跟生态联合去产出一些原创性大模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间呢，还存在四个非常大的挑战。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异构机器人的快速适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通过大家最希望的搭积木的模式完成这种模型的组合产生我的应用，另外一个就是怎么降低开发门槛。我们不是需要博士去 coding， 而是需要可能我们更多的工程师快速的把具身应用搭建起来。另外一个就是怎么能做到开源开放。我们给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过程中是一定要需要一个具身集成开发平台的，它是通过 IDE 加 Agent 的方式结合我们已有的一些框架和软件共性底座来赋能。那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提出的一个思路，我们是希望通过麒麟训练场加上我们格物致知的集成平台，能依托训练场数据快速复集的能力产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集成模型，通过我们之前发布的格物仿真平台加速仿真闭环的验证，再结合我们 OpenLong 框架和我们的致知平台，能贯穿模型到本体中所有的硬件链路，来加速训推一体。那图中的话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技术架构，可以看到我们训练场和格物致知平台是相辅相成双平台协作的。那其中最核心的产出就是我们的数据到模型再到致知平台，怎么把模型变成机器人内部的部件和应用。这里其中实际上是离不开四方面的一个共性技术，包括我们的操作系统的支持、中间件的支持、计算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部署。目前麒麟训练场已经搭建了从具身数据到大模型的一站式开发基础设施，包括我们训练场有规模化大概100多家的异构机器人。那同时在数据采集方面呢，也实行也形成了这个日产 10TB 实采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撑，数据治理平台也数据雏形。同时我们刚刚也在一开始也看到，我们在数据标准层面也通过国际中心这个层面吧，持续的去牵引我们训练数据标准以及这个共性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在数据集方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应该算是国内最大量级的这个百万级的真实场景和异构的数据平台白虎数据集，整个10类的异构机器人本体覆盖了大概5类的主要场景，200多个子任务，同时也跨越了包括我们短中长几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尺度，覆盖了我们目前在人形机器人当下 可以具备应用能力的100多种原子技能。那这个数据集的话，是目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基石，来加速我们下一步具身模型的一个产出。所以在模型层次的画面，我们更多的话是依托和联合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具身训练体系的搭建，我们能通过5个步骤就把机器人从模型的编译到最后的这个模型的部署，能非常好的一个解决。那在过程中再引入我们现在软件工程中非常常用的我们流式的开发、工具链的开发和这种图形化的开发，来降低我们未来应用模型组合的一个流程和难度。我们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快速开发流程，目前也在持续的推进，包括我们从机器人最初的一个构型，我们以青龙作为一个标准化的测试平台，以包括像巡逻的巡检的任务作为最终的应用开发。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再做一些研判，无论是今年还是下一年的话，我觉得都是人形机器人整个赛道非常关键的一个量产元年。包括我们今年有非常多的企业都已经宣布自己进入了千台套的这样的一个俱乐部。那我们也关注到国内外实际上最关注的还是怎么能产生一个全套端的应用，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需要通过大训练场产生模型，来结合我们的集成开发平台形成最终的应用。最后的话呢，可能现在具身正在考察的，我觉得已经进入了是否能产生具身应用的阶段，包括像我们的宇树，我们国内非常多的优秀企业在基础的能力层面已经实现了任意数据，实现任意模仿，但是怎么把这些模仿的技能组合成来一个可以实现的一个应用，那我觉得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解决这个应用形成的过程。那其中就是离不开整个的开发平台，以及最里面非常核心的底层的操作系统、中间件和芯片的这样的一个适配，以及生态开发的问题。当然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只有国立中心一个企业一个团队能做的，我们实际上也在积极推动，是通过开源开放的方式来联合要求。我们在训练场板块已经通过包括百度云、华为云的企业帮助我们搭建我们数据中台、我们数据存储。在模型层面的话呢，我们更多把数据开源开放出来，包括我们这次发布的白虎数据集作为一个可以共享的资源来提供给我们，包括复旦 AI Lab 包括我们自己来做模型的训练。那在格物平台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打通从操作系统底层中间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这一块的话是更需要我们这个开源生态包括我们的企业伙伴一起来加入。我们包括现在跟上海交大团队，包括跟 Dora， 包括跟我们千寻啊，很多的企业都在发生联系，也是依托我们的社区和开源平台。最终的话呢，在应用单位，我们希望能连通主机厂，包括我们在座的很多应用算法开发的企业，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研发总监邢博洋指出，人形机器人赛道正迎来量产元年的重要时刻，从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技能整合的全链路探索，正成为推动整个行业突破的重要因素。未来应用场景的快速形成，不仅依赖于庞大的数据和高精度模型，更需要通过集成开发平台将各个技术模块高效融合，实现从底层操作系统、中间件、芯片适配到上层生态开发的无缝对接。只有解决好模型技能组合为可落地应用这一核心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全端到端应用的突破。
2: 首先呢，要感谢一下我们上海张江啊，这个人形智能机器人的开发者大会的一个邀请啊。我自己啊，从去年从海外回来以后，就参加到了这个百模大战里面，但是今年呢，就开始要加入到整个啊我们这个推理在边端侧落地的这个大战里啊。因为去年呢，我还在帮助或者是说协助工信部在建立是吧类 Hugging Face 平行社区，当时是创建了摩乐社区。现在呢开始搞这个边端侧推理以及具身智能，因为 DeepSeek 来了以后呢，已经让大家从技术摸高开始向整个工程创新落地了，而且今年的这个速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呢，我在这里面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华为公司这边对具身智能这边的一些认知和理解。其实整个现在具身智能这个落地啊，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其实现在各个省市都创立了相关的这个具身智能的这个创新中心，同时呢都给出了一些政策。那我们边端侧现在也开始在帮助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这个企业和爱好者开始开发他们的平台。 开始他们的这个创新。整个这个仿真平台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基础模型和高性能硬件其实是当前整个具身智能里的三个的核心部分。而在前面的

这个仿真呢，其实是还是非常重要的。一开始的时候，刚才有几个专家也都讲到了，在仿真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啊，如果我们想更好的获得这种仿真的这个准确性或者是精度，那就要有非常大的这个算力来进行支持啊。因为华飞公司本身呢，它就负责提供这种基础的这种设施的，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可以帮助一些企业能够完成相关这个大数据的这些训练，同时呢，一些基础模型和算法啊这块呢，其实是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去年大家无论是在是吧大基础大模型，还是行业大模型，还有一些数据集的生成上啊，都离不开我们整个其实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支持。同时啊，再说高性能硬件上面，因为目前来讲，华为公司应该是一个唯一可以全站对标英伟达的，因为是无论是从数据中心的训练，还有包括推理，以及它的Orin 系列它的 AGX， 它的Jetson 这些系列华为现在都可以跟它全站的进行对标因此呢华为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是开始向具身智能这边进行迈步。其实整个仿真平台呢，其实未来应该要从整个这个空间计算开始向我们整个 AI 计算进行演进其实这块呢，应该有很多的这个企业，甚至是现在可能体现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短视频，还有一些电影它开始已经都逐渐的用这些AI 的能力开始进行生成了。因此呢，在我们未来的整个这个具身智能这种场景里面，它一定要应用我们这个 AI 生成能力，能够加快或者是更精准的来体现真实的这个物理世界。同时，世界基础模型呢，未来这个AI 的基础模型一定是来自于以前或者是最近已经发生的一些基础模型提供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据这里面呢，其实走在前列的还基本上都是一些美国的这些公司。因为现在整个我们中国这个人工智能推理包括具身智能这个落地的加速我觉得未来我们应该会在这个领域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益的数据，来加速我们整个这个物理基础模型向人工智能这个模型的一个输出。同时呢，在那个机器人这个落地的时候我们应该都知道机器人落地其实还是需要我们高性能的大模型和一些我们软硬件配合这个能力。当前其实遇到的就是个挑战无论是它一开始的感知决策，还是它的一些系统协同还有一些能源包括整个一些机构限制，其实现在都会造成一些延时。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这个具身智能，一定是我发现了就可以很快地做出一些反应和动作来，而其实现在呢，我们当前的这个水平尤其是这个软硬件呀，包括各种系统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大小脑的这个协同上，其实还没有能够在这个方面能够达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华为呢，就是依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技术，想要帮助我们整个这个产业能够在一些单点的这个环节上能够提供一些帮助。其实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未来无论是人形还是非人形制造物流家庭这些场景里面，我们都可以提供一些基础的能力。其实我们现在也联合我们的一些伙伴开始探索这个商业落地这个路径了。因为呢，其实现在我们具身智能当前的这个出现，就像去年我们大模型百工大战出现一样，离我们应用实践落地还是有一段的距离。而现在我们具身智能确实是出现了这些机器人已经在一些场景里面在应用其实大家知道我们在工厂里边的那些机械臂，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其实那还不是人工智能它还是只是一些自动化，因为它都是把一些标准的动作放到那里，只是通过了一些图像识别，然后进行一些固定路线的一个发挥其实它根本就不需要我们什么智能化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一些具身智能的一些伙伴们共同创造一些行业场景的这个商业落地模式。其实结合这个具身智能特点我们整个这个云边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解决方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是吧，我们的模型仿真训练和推理这些平台，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具身智能这个边端推理的一些模组，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灵活的这种方案，而且支持大家未来在自己的场景上进行定制化的这个开发。这个的超节点呢，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在训练和仿真的时候能够帮助大家进行加速训练和产生数据这个超节点其实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因为发布了这个才引起了是吧
业界的一个震惊嘛。其实未来我们除了这个超节点以外，我们还有更大规模的能够更好的支持我们整个数据的这个训练。

0: 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呢，也需要有一些工具链啊，我们一些强化学习的这些工具链，也是支持我们能够快速的搭建我们的训练的环境和产生我们训练需要的一些啊基本的数据。同时呢，我们在多模态上面也提供了我们相关的啊这种开发的这个套件啊。其实如果说真的是只有硬件没有这些开发套件，而且我们如果不开源的话，那我们这个生态应该起不来的。所以呢，也是希望未来我们在巨神智能领域，我们有更多的伙伴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生态建设中，能够加速我们整个全国产从算力底座到工具链的啊一个生态建设中。举个例子啊，因为现在我们和鼎桥呢已经开始在打造啊相关的这个平台了，而且呢现在已经跟国内啊某些啊头部啊搞巨神智能或者是搞机器人的厂商已经开始进行合作了啊，无论是商业化的啊，还是一些现在在研究啊过程中的啊，基本上能量产的，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要切换到啊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啊使用这个平台，能够让这个平台未来能够变得啊更加完善。我们这个伙伴呢，目前来讲列的这些产品虽然和巨神智能无关，但是华为的这个生态开放，现在我们已经有50多家、80多款产品啊已经都发布了啊，这里面呢其实是覆盖了我们的边测和端测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啊，这里面其他特种行业的这个产品我们并没有列出，但是未来相信啊，我们无论是在四足、双足还是无人机这些啊，我们都会得到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好，这里面为了能够支持大家进行更好的适配啊，其实我们只无论是从硬件、操作系统还是行业算子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支撑的这个生态啊，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加入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很好的享受到这个生态带来的这些福利。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营销的一些支持，因为 WIC 啊未来7月份也在上海举行，到时候我们会展示出和我们啊生腾端测合作的一些具有震撼性的这个产品啊，因为未来这些震撼性的产品我们已经预测今年或者明年应该是会到百万级的这种发货啊芯片啊，这就是一个可以量批量的一个场景。
1: 在刚刚的节目里，华为生腾计算业务副总裁刘伟认为，巨神智能仿真平台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关键工具，特别是在推动人形机器人技术的进步方面，通过仿真平台，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机器人开发和训练，降低研发成本，从而加速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实际应用的转化。
2: 希望未来呢，会有更多的开发者们能够在张江这片创新热土上孕育无限可能。感谢各位今天精彩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携手共建开放协同的机器人生态，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千行百业。本场张江论剑科创沙龙暨人形机器人数据集与训练场开发者论坛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大家。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发布了我们高新的人形机器人。
1: 我们呢做汽车底盘核心零部件，
2: 智慧医疗的解决方案。
0: 五代码平台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
3: 当算力赋能前行百业，
4: 我们做的呢是下一代的设施农业，
5: 做成人类对抗 AI 的最后一个堡垒。
6: 要提高高端生物医用纺织品的国产化率，
7: 制造小型的航空发动机。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投研社，我是李婷。上期我们聊到要辩证的看待市场的波动，避免把正常的波动简单等同于风险。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存在着会造成本金的永久性的损失，破坏长期收益的真实风险。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的。坚持长期投资，前提是识别并远离真正的风险，而非忽视风险，盲目持有。今天我们就来聚焦识别投资中的真实风险，帮大家来避开陷阱，稳健的配置。那今天请到的二位嘉宾呢，依然是资深投资人士陈杰，欢迎您。另外一位是投研社首席策略师倪翔，也欢迎倪翔。好，首先进入到我们的投研试点环节。既然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正常的波动啊等同于风险，那么从长期投资守住本金安全的角度来看，投资当中真正需要高度警惕的核心风险究竟有哪些呢？陈杰跟我们来说说。
1: 对，如果我们要是以价值投资的这个视角啊来衡量这个风险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一句话，就波动本身它并不是风险，而价值的永久性损失才是风险。那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东西就是扩展开来的话，其实这个风险呢通常被认为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就我们都知道，你投资一家公司，这公司竞争优势消失了，产品卖不出去了，然后呢以后没办法长期再创造价值了，江河日下，越来越差，这种风险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不可逆的永久性损失的这种风险。

0: 历史上我们看到，像很多的公司，产品跟不上历史，比如说像什么柯达的这个胶卷等等，最后盈利能力不断的陨落，不断的陨落，那时候它这个股价，如果你要是短期不规避它的话，在长期的公司可能就退市了，最后可能跌到零都有可能的，这类呢就称之为基本面永久恶化的风险。第二呢，称之为估值过高的风险。估值过高风险就是这个公司呢千好万好，100个这个好的这个理由你都可以找得出来，但是呢这种好啊已经被市场过高的定价，就大家都追捧它，都这个万人迷啊，对吧？叫所谓的大众情人啊，大家追捧的太厉害了，以至于呢把未来长期的盈利、长期的成长都短期透支掉了。这时候呢，你投资这样的企业，在长期有可能不但赚不到钱，还有可能会亏损。我们举这个最常见的例子呢，就是像这个，美国历史上的漂亮五菱，在当时的这个麦当劳啊等这一批宝洁的股价，在估值都给推高到80、90倍以上。那紧跟着呢，在后面的这个5年到这个6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估值下杀了80%到90%。根据霍华德·马克思说，你当时在美国去买了全美最好的公司，但在5年里面本金会亏掉90%。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估值过高的风险。这种风险呢，其实我们在 A 股历史上经常发生。比如说最近的一次就是2021年，中国的核心资产出现过一次泡沫行情。我们看到像茅台这样知名的公司，被市场推高到70倍的这个估值，然后像海天味业、海天酱油被推高到120倍的估值。这种估值呢，与它行业自身的增速、企业的盈利能力创造的这种速度，已经完全的这个泡沫化脱钩了。那么此后我们看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面，乃至到现在5年6年过去了哈，他们的这个股价距离巅峰的时候呢，已经下跌了非常多。在这个期间当中，以过高估值买入投资者，不但没有赚到钱，而且反而损失了这个不少的时间成本，甚至还被套。第四个呢，是投资体系本身的风险。所谓投资体系风险，那我们知道，如果你只拿自有的本金去做投资的话，股价向下波动再大，只要你的公司没问题，它并不会对你造成实质性的损伤。但如果你加了杠杆呢？比如说我加了10倍杠杆，10倍杠杆的话，如果当这个股价向下波动10%，就击穿了你的平仓线，也许公司它也没有问题，也许这个本身这个盈利创造越来越好，但是由于你投资者自身的交易体系、投资体系的问题，用了很大的杠杆之后，你被击穿了，你死了，你产生了实际的风险，但是别人没事儿，对吧？这就是同一家公司，比如说像比亚迪这个公司是吧？它在历史上，它给这个巴菲特创造了32倍的这个回报，14年当中，但它里面曾经一年涨过10倍，又一年跌过去10倍，然后又紧跟着期间7、8年时间上下坐这个对折的过山车坐过7、8次，那可能有人在当中加了杠杆，或者交易体系自身的问题，产生了实质性的亏损，离场了。但巴菲特在当中经历这么大风大浪，毫发无损，最后呢是赚了32倍。全部卖出来，这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这种从波动层面看风险、理解风险、价值投资，就这三个：一个是永久性的损失，一个是估值过高，还有一个是交易体系。
1: 基本面恶化，投资逻辑被破坏，那盈利能力永久性的丧失，那这类风险对于投资者的危害体现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倪翔的观点。
2: 好，这一类的风险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其实带来的损失可能性啊是比较大的。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首先就是当初共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有一个明星企业叫 WeWork，它其实就是有各个地方的一个那个办公场所啊，给大家去出租。他当初是说我是一个轻资产轻经济，对吧？我用更多的那个地域让大家去做一个选择，你们也可以就是说比较灵活的啊去租赁我的一个办公场所。但是我们后来看起来，它的逻辑其实是其实并没有它宣称的那么轻啊，它其实是更多的其实是个二房东的逻辑，它要去承租啊这个办公场所，所以它的资产本身不像它宣传那么轻。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就是说它的这种规模效应啊，就是在各个地区去扩张，并没有给它带来成本或者是说客户网络的一个增加，也没有增加它的任何的这种竞争优势。因为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在西雅图去租一个办公室，如果你要退租，你并不会去在纽约，同样的话，我是再去租一个 WeWork，我可能是在西雅图别的地方啊去租一个相对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对他来说的话，这部分的逻辑并不存在。然后另外，他也碰上了我们那个疫情期间，就美国有大量的其实办公用场所变成一个居家办公需求有同时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WeWork 在顶峰的时候，它有数百亿，接近500亿美元的一个市值，那现在的话可能只是有一个零头。如果你那时候啊在一个高点相信了它这一套逻辑，没有

0: 角来判断估值是否合理。就如果是好公司，即使我高位买贵了，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重点就是你怎么判断。看看二位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陈姐怎么看？
1: 对，这里呢就引述这个霍华德·马克思啊，这投资大师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啊。然后呢，如果你为一家这个好的公司支付了过高的价格的话，在长期你依然会发生亏钱。我们前面讲过美股历史上漂亮50行情，它给这个投资者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损失。其实我们这个 A 股历史上不是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吗？我们在这里呢再打一个更加浅显易懂的这个比方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上海啊，大家一提到这个最好的这个楼盘，就最好的这个房子，有时候会拿汤臣一品作为一种现象级的这个代表，因为它在黄浦江畔拥有一线的这个江景。那这个汤臣一品的周围呢还有一些老小区啊，大家有时候呢会开玩笑的戏称为叫老破小，因为年纪比较老了啊，但是也不见得很破啊，但只是说年纪比较老，大家这种戏称而已。那现在问题来了哈，汤臣一品在房产当中像璀璨的明珠一样特别好啊，周围的一些老小区呢房子比较老旧，那可能感觉在基本面上不如它这么亮丽。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让你去买它，市场有价格啊，汤臣一品很好，100亿一套，你要不要？旁边的老小区你觉得好像很老就不好，2万块钱一套，你要不要？那事实上如果你以100亿套的价格去买入汤臣一品的话，最后你会发现你吃了非常大的大亏。但如果你要是以2万块钱买了周边小区的这个房子的话，它可能一年的租金都有啊5万、6万或者8万等等，那反而呢你会在短短的1-2个季度里面都不到就会把投资回报给收回来。当然了，我们这是假想的案例，就是帮助你判断你本身并不是因为基本面绝对好或者不好就能轻易做投资的，而投资的本身呢是你现在的钱去买未来的钱，对吧？其实你要是为这个资产去支付价格的，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就是霍华德讲那句话。那我们平常呢对一家投资做评估的时候呢，其实你要通过多维度的估值，用估值来判断，说你要足够的理由说服自己，说明它的基本面是好的，但同时它的估值是便宜的。基本面是好的，估值是又便宜的，才给你构成了去买入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所以说紧接着刚才前面倪老师也讲这个问题，是吧？当这个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的时候，你如果去抄底，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首先就判断的是基本面还有估值，这两个条件维度都达到的时候，其实才构成投资理由。我们看巴菲特历史上经常说别人这个恐慌我贪婪，他贪婪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就是那个公司本身是没问题的，都是短暂的股价下跌，短暂的股价大幅波动他去买的，他并没有说这公司盈利在处在恶化当中我去抄底。你看像历史上如果你去抄底柯达是什么结果，可能最后你就是灰飞烟灭。包括我们在 A 股历史上也有，你去抄底乐视网，盈利能力永久性的损失，股价跌了很多，从40块钱跌到20块钱，腰斩去抄底，后面还能再跌到2块钱。你说40跌到2块钱，我还抄底可以吧？后面是1.7毛退市的，就是在2块钱情况下还可以再跌掉90%啊，是吧？这就告诉我们，就是你本身要对于这家公司的盈利未来长期向好，且当下因为股价的波动造成低估值的时候，才构成了你投资的这个决策。这样呢，你才是跟时间做朋友。你要是投资了坏公司的话，其实时间是你的敌人。
0: 嗯，就哪怕是好公司，其实更好的，更希望大家也可以用好的价格去买入啊。那看看你想有什么补充？
2: 对的，就是我们之前也经历过一波那个核心资产的一个抱团嘛。当时一看这些公司都是 A 股里面是质地非常好，对吧？我们可以看它的现金流水平啊，去看它的一个成长啊，看它的毛利啊，都是在业界啊，甚至在整个全 A 里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看它的 PE 啊，100多倍，对吧？你再怎么样一个好的公司 ，PE 是100多倍啊，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啊可怕的一个估值了，对吧？你在当时任何一个节点去买这个公司的话，可能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收益。但是这公司如果是现在到了一个10几倍，或者是说啊接近10倍左右一个 PE 的话，同样这个公司哎就变得啊非常具有非常超高的性价比。就像陈杰老师前面讲的，即使是汤臣一品旁边的老破小，它也有春天，对吧？只要价格到一定程度的话，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不管是吃它的股息 还是说去等待它的一个估值的一个反转啊，都是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益啊。
0: 嗯，那过度的集中单一的股票或者是单一的行业呢，其实是缺乏组合配置的。从长期的投资和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不分散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说，其实真正的风险就是你不了解什么样的公司，你就是哪怕你在配置，其实它也是一种风险。

0: 些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二位怎么去看待这个现象。
1: 对，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叫组合呢？就做组合投资呢，就是为了防止两个极端嘛。一个极端就是你只单一一个公司持仓，单调一只，那么如果这个公司发生了黑天鹅事件、不可预测事件的话，最终你将万劫不复哈。那么曾经呢，我们举过一个极端的这个假想性的例子啊，就有人说我就买 A 股市场当中最好的股票，比如说历史上曾经一度有茅台是一切股票的机会成本这种说法，所以有的人就说那我还去搞什么第二好、第三好，我就集中在干一个，我就买一个茅台不就完了吗？但是问题是来了啊，如果茅台镇，我说的如果发生了里氏8.0以上的地震呢，这个事情是永远谁也不可准确预测的。如果这种极端的事情是不可预测的发生在茅台镇的话，那就意味着不管你曾经市值是10000亿、20000亿、30000亿，你最后就是一旦发生之后，所有的价值创造一夜之间全部归零。为了防止这种不可预测的黑天鹅，或者是在你能力圈里面无法预见到的风险发生的话，你要做适度的分散。但同时我们要防止另外一个极端，很多人认为那我既然不能集中单调一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面，我买它集10个上100个呢？这就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当你把这个持仓过度分散之后，超出你的能力圈。因为一个人是没有精力同时去研究搞懂啊数百家上市公司的，你的这个精力会有限聚焦在你只能搞懂几个到十几个这个范围内。其实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哈，这些投资大师他们的仓位啊，就整个组合都会形成一个相似的结构特征，就是集中在啊少则5、6个、7、8个，多呢可能10几个，就这么一个组合的这样一个形式。这个就从两个极端当中不断的收敛，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最佳的投资组合配置，这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对于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你就两个，一个就是你是有能力的，对股票投资是热爱的，你有兴趣是搞懂公司去选择出来这个好的股票的，那么这时候呢，你可以去参考这些投资大师们的组合结构。那通常呢，我这边比较推广的是菲利普费雪的这个投资组合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4+5，他呢就是买4个最看好的这个公司，最有把握的长期跟踪，占到整个持仓的7-8成，同时呢还有5个左右是拓展能力圈的，就是觉得这公司未来有希望，现在刚刚开始认知觉得还不错，先仓位里买一点，这个呢就占到整个仓位的小比例。如果以后这些公司发展通过长期验证跟踪之后自己把握大了之后呢，可以把它换成重仓的票，完成了自己能力圈的这个迭代。那这是菲利普费雪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巴菲特深受他的影响嘛。那另外呢，就是对于还有很多投资者说，我根本没有能力搞懂一家公司，我也没办法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选择不出来，根本连估值都不要再谈了，根本搞不懂，那这时候呢你只能去考虑投资指数基金。指数基金天然就分散嘛，它是买了一揽子优秀公司的这个加权平均的一个结果。所以巴菲特经常这个跟别人讲说，如果我去世了，我会给我的这个妻子说，你就买入指数基金。因为他的太太并不像他一样这么专业，能够对股票投资本身非常擅长，那对于他来说，那将来如果巴菲特去世不在了，他还要依然做投资的话，那你不如去买指数。指数通过自我优化，不断把差的淘汰掉，好的填进去之后，就完成了与时俱进的迭代，又做到了适度分散。这个呢，也许是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0: 嗯，好，李湘也来说说吧，是不是大家最好还是要分散配置啊？不分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吗？
2: 没错，前面陈老师也说了，就是你单调一只个股的话，风险肯定就是100%，对吧？但是有的我们接触到的一个个人投资者的时候，他也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单调一只，对吧？我也分散，对吧？白酒我是从龙一买到龙十，但是这个的话，他其实没有办法去规避的一个行业的风险。那比如说白酒啊，之前出过那个塑化剂或怎么样，它对整个行业来说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黑天鹅，巨大的一个不确定。你把鸡蛋虽然放在了不同的篮子里面，但还是一个人拿着，对吧？他如果摔倒了，你所有的鸡蛋也可能会受损失。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分散投资，你也要把这个鸡蛋分散在更多的一个行业里面，对吧？这个是我只有做一个补充。另外一个就是前面陈老师也说得很好，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你一可能搞懂的股票数量很有限，对吧？你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分散，但是指数基金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我们个人投资者也可以去相信整个中国股市是一个慢牛长牛，对吧？我们去定投一些指数基金。另外的话，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行业来说，对吧？行业龙一到龙十，我不可能全部都能够 弄懂他们的个股，但是哎，行业有一个 ETF 对吧，我就是作为白酒的行业 ETF， 然后再配各个行业对吧，做成我一个组合，也是能做到一个

0: 相对的一个分散啊。
1: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以上三点，那在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哪些常见又容易被忽视的真正的风险，值得我们来重点防范的呢？陈姐，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2: 对，我补充三个比较常见的哈。第一就是杠杆风险，啊，杠杆风险，就巴菲特说，聪明的人不会因为借钱而变富哈，因为你可能借钱，你会觉得很快能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对了等等，但是他同时在你看不对的时候会急剧的放大你的损失。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计算机模拟的结果就告诉我们，你看对了99次都对的，但是只要你看错一次，你就可能血本无归。最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全球的这个次贷危机啊，是吧？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在历史上一直都很好，发展都很好，很壮大，但是他把杠杆加到40倍，是吧？这个次贷的向下波动一旦超出一点点他的这个预计范围，就把这个百年以上的老投行全部给灰飞烟灭掉，这是最经典的案例不过了。那第二个的风险呢，就是超频交易，或者说你这个过于频繁的这个换手。你过于频繁的换手呢，很多时候也是体现出你对标的本身研究的这个不足。这个不足之后呢，你在频繁换手当中，除了交易手续费、税费等等摩擦成本之外，还有你向上追跟向下卖出的冲击成本。如果你长期这种高频繁交易的话，你的预期的这个期望值是负的，就是复合收益，不是正向的。这样的话，你在这个市场当中操作的时间越长，你的累计亏损就会越大。历史上像申万活跃股指数还有同花顺活跃股指数这两个指数发布，已经清晰的向我们呈现了，如果你总是频繁交易追涨杀跌之后长期归零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是通过10年时间归零，一个是通过3年时间归零，重现这样一个结果。第三个呢，就是你做了超出能力圈的投资。超出能力圈投资就是你自己始终想走捷径，就不愿意自己花心思去搞懂一家公司，你喜欢听别人说一个代码，就听张三李四给你推荐一个股票，他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你自己认知得来的，你就盲目的因为别人说的这样一个理由上车了。这时候未来的形势变化之后，股价一波动之后，你也搞不清什么原因，你会在恐慌当中然后做出错误的操作，这个就是超出能力圈做投资啊。那么巴菲特讲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你在牌桌上打牌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谁是傻瓜，那么你就是那个傻瓜。这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在一个既有博弈色彩又有投资色彩市场当中，你是不是自己本身能搞懂这个投资标的？如果你不能搞懂的话，每次涨和跌都是被别人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的话，你就是那个傻瓜，这就很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跟风险。我想这三个呢，也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1: 好，你想有补充吗？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吗？
3: 就是还有一个风险的话，就是个人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多也是一个情绪化的一个交易啊，就是说随着这个波动啊，追涨杀跌，这是个人投资者其实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其实也是要回过来说，就是你要去买卖的时候，都是要基于你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情况啊，你要有足够的了解，对吧？对它估值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低的情况去买入，而不是每天去跟着去玩那个数字游戏，这样子的话可能对个人投资者能够规避这方面的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风险。
1: 好，最后呢，我们请二位给普通的投资者来做一个总结，如何来识别真实的风险，理性的看待波动，建立符合监管导向的长期的投资体系。陈杰先来吧。
2: 对，我就总结三条吧。第一条呢，就是所谓的坚守能力圈啊，就是不懂的不碰，只在自己范围内理解范围内做投资。这个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案例就是巴菲特投资可口可乐。因为巴菲特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他1930年出生的人，大概在这个7、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他的这个街坊啊，挨家挨户敲门，从这个小卖部批发可口可乐，然后每一罐加价10%，就加赚个一分钱2分钱卖给他邻居。然后后来呢，他做投资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他都没有去买过可口可乐，他自己都后来回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是如此熟悉这个产品，我小的时候打交道，我现在每天都喝。但他从来没投资过，他看着可口可乐不断的壮大，他懊悔万分啊！最后他觉得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在1988年和1989年的这个2年时间里面，他利用1987年美国这个股灾啊，有一次大的这个市场回落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他比较满意的估值，大概是13倍市盈率左右，他就去重仓啊买了这个可口可乐，此后就一直长达36年的时间持有没有动。就可口可乐给他从10几亿美金的本金变成了现在的约400亿这个美金的这个总的财富体量，这是非常经典的一笔投资。这个投资告诉我们，就是他就聚焦于自己能看懂的东西，

0: 乐我每天喝，这可乐一罐卖多少钱？全球每年卖多少瓶？原材料、罐子和糖一账算得非常清楚，它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而他避免去买入那些他看不懂的所谓的科技股，比方有些科技股也很好啊，比如说微软等等。比尔盖茨他的朋友，他就是坚持不碰，啊，他也同时规避了像类似于美国的网警啊，像美国的这个北电网络啊，在互联网泡沫当中短时的这种兴起又快速的覆灭这种机会，都跟他没有关系。那我们看到，像截止到现在，可口可乐依然在创着这个历史的这个新高啊，给巴菲特源源不断的这个创造财富。所以这第一个能力圈的重要性。第二就是一定要坚持安全边际，就是你得要以一个较低的估值，就符合自己这个风险预期回报，然后低估值的这个成本来去购买一个股票，对吧？因为价格是你付出的，价值是你得到的，你不能付出过高的价格之后透支未来长期的收益，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第三点就是你要保持长期视角，就是你不能说我买一个公司就买了个代码，今天一涨一跌之后对我产生很大的情绪影响。你要用长期视角把股票看成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不是一个赌博的这个筹码。利用市场先生，不要被市场利用。那么在长期呢，做时间的朋友，让好公司为你创造价值的源源不断的增加，最后让你变得越来越富有。
1: 好，李翔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吧。
2: 好，也是三句话，就是好公司、好价格、好配置啊。好公司就是大家去挑自己能看懂的基本面没有问题的一些公司，而不要去找那些基本面啊已经是恶化、逻辑破坏的一些公司，这是好公司啊。好价格就是说要在一个比较合适、比较低的价格去买这些好的资产。任何资产在一个高估值的时候，它其实都是一个风险。第三个就是一个好的配置啊，就是要用一个组合的思维、一个长期思维去找那些睡得着啊、能够第二天想愿意起床的那些组合，这样子的话，你有一个好的配置，有个好的心态啊，最后你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益啊。
1: 好，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投研情报环节，请孙文峰结合着投研社的最新情报，从真实风险识别、组合配置、当前市场应对的三个角度，给投资者介绍适合长期持有的主线机会。
3: 欢迎来到投研情报环节。随着美伊冲突逐渐缓和呢，市场情绪逐渐回暖。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大行业到底有哪些新的动态，有哪些机会。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AI 行业。2026年4月10日呢，据权威的外媒媒体报道呢，全球光芯片龙头 CEO 公开表示呢，公司2027年的产能呢已经售罄，再过2个季度到2028年全年的产能呢也将进一步预定一空。那么行业的高景气预期呢将会进一步维持到5年左右。那么从这条信息上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光通信已经成为 AI 算力基建推进的重要瓶颈，特别是上游的光芯片还有光器件存在严重的供应短缺。那美国呢，具备光通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一个诉求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而我们看到光芯片的龙头呢，在英伟达的加持下呢，其实产业链呢，无论产能还是地位呢，也有望进一步提升。那么相关产业呢也有望进一步受益。那么同时呢，像国内来说，那么像 EML 芯片还有 CW 光源等等一系列呢，也有望使得国产的一个产业链呢有望承接对应的外溢需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能行业。储能行业来看呢，我们结合啊现在的财报季，我们会发现啊，德业股份的2026年1季度它这个业绩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预计同比增长在55.9%到70%。那么扣非呢更是最高增长预计能够达到86%。那我们看看到底为什么。从目前的一个点评情况来看呢，我们会发现啊，受能源短缺及价格波动加剧，多国能源补贴政策持续发力的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像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呢，对户储还有工商业的一个储能需求呢是显著提升了。那么这将带动公司无论是逆变器还是储能电池业务的一个大幅增长。那么同时考虑到我们发现油价仍然在高位，同时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二季度一般为户储需求的一个旺季，那么作为海外户储龙头企业之一呢，其实有望进一步受益的。那么我们可以期待2026年2季度呢，公司的业绩呢其实有望环比进一步提升的。说完储能呢，我们再来看看反内卷。4月8日呢，我们看到国家邮政总局呢也是召开了2026年第1季度行业运行会议。那么行业也是再次强调了防止内卷式竞争，深入整治行业的内卷式竞争。那么从相关数据上来看呢，我们也发现行业的确在进行反内卷。 近日向中通啊深

0: 申通、圆通、极兔等快递公司呢，在贵州、四川、云南、江西等地呢同步上调了价格，那么首重呢大概提升了0.1元每票。那么从涨价因素上来看呢，我们发现它是说油价上涨，但其实本质上呢还是在于反内卷的一个政策导向上。同时呢，我们会发现1到2月呢，从累计口径来看，快递行业的业务增长量呢大概在7.1%，那么较12月份呢也是提升了4.8个百分点。而单票收入竟然首次转正，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关键信号。那么从展望未来来看呢，我会发现快递提价其实从去年9月份就已经开始了，但整体来看呢，去年3季度相对业绩表现一般，但是到了第4季度，我们会发现顺丰控股的第4季度业绩表现相对亮眼，而其他电商快递公司的企业年报呢，预计将会存在超预期的可能。同时呢，我们知道在1季度以来，像四川义乌等地呢，多地的一个快递价格上调，随着反内卷的持续推进，那么快递企业的盈利能力呢，其实有望继续改善，1季报或将继续超预期。
1: 好，再一次感谢二位的分享啊！今天呢是和二位来聊一聊怎样去聚焦市场当中真实的风险，让大家尽量的啊避免陷入到风险当中去，实现稳健的配置。再一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双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事。

0: 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人工智能狂飙，该如何为它系上安全带？
1: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思绪，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
2: 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
0: 从防范底层代码漏洞到构建智能体免疫系统，他们正用青春力量化解看不见的数字暗礁。
3: 像是在这种成千上万行代码的迷宫当中去找一根针，
1: 这个守门员他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2: 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给 AI 系上安全带。2026年初， Open Cloud 问世，让 AI 能力的边界不断突破，养龙虾热更是让大家看到了人工智能的更多可能。但你是否想过，在万物互联的今天，一段隐蔽的底层代码漏洞可能导致整个工业产线瘫痪，一次针对大模型的恶意指令诱导可能让智能汽车成为危险的盲盒，养龙虾过程中的不当安装和使用更是会将电子邮件、核心生产数据等重要信息彻底删除。在上海浦东，有这样一群年轻的科创者，他们不去做聚光灯下的耀眼应用，而是选择成为数字世界的守门人。他们用智能自动化测试在海量代码中排雷，用极限攻防演练为智能体构建健康屏障。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浦东科创新生代，看他们如何为狂飙的人工智能系上安全带。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人工智能正在全速挺进我们的生活，不论是生成式大模型还是最近火出圈的养龙虾，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AI 的法力无边。当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物理世界，底层系统的微小漏洞就可能引发现实中的连锁风险。那么作为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浦东，有一群年轻人就正在这个领域里面先行先试。今天我们浦东科创新生代系列节目

0: 就邀请到了其中的两位代表，请他们来为我们解读如何守护 AI 安全。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员陈宇奇先生，上海安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汪毅先生。欢迎二位。陈教授是90后，汪总是95后。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这位年轻的 CEO 啊，汪总，我先为我们介绍一下安邦科技是做什么的。
1: 我们安邦科技啊，最早成立的时候呢，是聚焦于这个软件安全啊。我们相当于这个一句话来描述，就是利用 AI 去做检测，AI 去做测试，利用 AI 去找各种软件里面的一些漏洞。那这两年呢，我们关注到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就我们不仅可能要关注软件本身的问题，更多还要关注 AI 的问题，保障 AI 的安全和可靠，对 AI 进行充分的治理，让它为我们人类所用。
0: 安邦科技是您第一次创业吗？
1: 不是，之前也创过几次业。
0: 创过几次业？那您自己的一个创业经历是怎样的？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赛道，创办安邦科技？
1: 最早呢，其实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才17岁就开始创业了。比如我做过像物流行业的 SaaS。后面呢，还做过类似于量化交易区块链一些相关的一些创业。然后我们做这一次的安邦科技呢，也是关注到的一个变化。当时在18年成立的，在那个时间点呢，很多软件的规模已经上升到千万行，甚至上亿行。原先很多手段啊，没有办法去对软件进行充分的测试，那必须得引入更加智能化的一些方式，更加自动化的一些方式，来对软件进行测试，保障软件的一个健壮性。
0: 陈教授，您也是90后啊，
2: 对，
0: 在商科大是做什么样的研究的？
2: 我做的研究方向其实就跟汪总做的是非常一致的。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慢慢的就是会进入到各种各样的行业、各种各样的场景里面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这个 AI 它是一个有责任性的 AI。什么意思呢？传统的 AI 可能只是为了完成任务，那现在我们要让 AI 去更好的、更加人性化的去完成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保障 AI 不会去做一些奇怪的行为，对我们的社会稳定造成一些破坏。
0: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学术研究者，您觉得您的这个学术生涯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吗？
2: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开始我读博士做研究员，然后呢之后又回到了上海科技大学去当这个老师，同时带领一些博士生呢去开展一些 AI 相关的研究，就整一个路径都是就是非常沉浸。
0: 这二位研究的一个方向呢，可以看作是这个底层技术的守门员。这个守门员他这个角色的重要在哪儿？王总。
1: 因为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我觉得其实和以前的每一轮技术革命啊其实是一样的。以前有工业革命啊或者能源革命，其实每一轮这种技术革命的伴随来的其实对他的一个治理。那我觉得对人工智能来说，它的治理其实是更为重要的。因为以前例如能源革命，这个有环保问题，我们其实可以先污染后治理，但对人工智能来说就没办法先污染后治理了，很可能它就会失控了，超出我们的掌握范围之内，我们想治理它可能也治理不了了。然后另外一块就是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啊越来越强，我们认为以前世界里面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我们定义有两种，一种叫失灵，就是系统出问题了啊，另一种呢叫失控，就是系统被别人控制了，或者产生了一些别的一些风险。那 AI 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我们叫做失序，就是完全不按我们人类的规则玩法去玩，它会按自己的意图去做一些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伦理道德啊，甚至对这个世界产生冲突的一些事情。那打一个比方，某些这个做生物医药的公司，它做了一个蛋白质结构的一个模型，那我可以很简单的跟这个模型说，我想制作一个病毒，这个病毒呢可能对特定人群会有伤害，那可能这个模型会一步一步的按照它的要求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这里面的安全啊其实是人类文明级别的风险。
0: 陈教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2: 我现在感觉 AI 它已经不是一个学科了，它更像是一个基础设施。就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大，各种各样的学科都去跟这个 AI 做了这样一个融合。就你可以想象，像我们以前的 AI 可能只是做人脸识别，现在的 AI 它能操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一个龙虾，这就相当于我们把整个个人电脑的所有的权限都提供给了 AI， 甚至我们有自动驾驶汽车，对吧？我们有机器人，就这一系列的设备呢，在未来都有可能由 AI 来操纵。就当 AI 拥有越来越大权限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责任心，或者说呢，它的这个道德的准则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高。
1: 所以说，我觉得 AI 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安全一定是底线，一定是这个守门员，它可能比 AI 的发展本身会更重要。
3: 汪毅和他的团队正在为数字世界构建一套全新的免疫系统。他们不仅利用智能模糊测试技术确保金融、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稳定，更前瞻性地切入 AI 治理赛道，在大模型上线前进行无数次的极端输入模拟，守护 AI 安全。
4: 从2023年开始，那时候随着这个 ChatGPT 逐渐的爆火，大模型就突然出现在 每个人的事业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去用大模型了。那

0: 常通俗的说法叫排雷啊。假如用我们专业的这个词汇来说的话，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1: 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里面，其实就是通过一行一行代码去编写对应的一些功能或者对应的一些目标。那我们去找漏洞呢，其实本质上呢，我就是做一些类似于约束求解。那我们的一个技术手段呢，就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全局的一个分析，绘制出一个软件的地图。我们经常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就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这个特修是在走迷宫的时候，他不知道走迷宫怎么走，就拿一个毛线球在迷宫里面走来走去，很快的就能对这个迷宫进行充分的探索，就知道迷宫哪里有问题，哪里可能有坑，哪里可能这个门是破的。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对这个软件进行充分的探索，把软件地图绘制之后，我就能更有针对性的目标性的去找到这个软件哪里会存在问题，哪里会存在风险。但这个仅仅是对软件是有效的，那我们也发现针对 AI 这个世界里面，这套系统可能就不 work 了。因为 AI 更多是这种分布式的语义，它是一些基于概率的一个状态分布，它并不是个确定性的一些解，它可能时时刻刻它里面的一些权重啊都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去绘制这样的地图。那可能在针对 AI 的一些风险和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更黑盒的方式，或者说更加启发式的方式去探索 AI 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我给儿童使用的大模型和成人使用的大模型，这两个在价值观上面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 AI 安全里面，很多时候它变成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的问题，它很多时候呢它是个语言学问题，甚至是一个社会学问题。
0: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哪样的这个场景里面使用 AI， 然后我们的技术在这样的场景里面来保证它的一个安全？
1: 那我们其实服务的场景比较多，比如包括无人驾驶，比如包括像这个医疗器械，就很多这些场景呢其实是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一些简单的漏洞其实就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再打一个比方，我们在工业领域里面，正常的这个自然界的最低温度是-200多度，但是呢如果某个传感器失灵了，它传的数据不只是-200度，可能是-300度。虽然自然界不存在这个数字，一个-300度输入到程序中，结果系统就出问题了。就是因为它在提前在设计程序中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那我们想解决的就是可能这个路径在用户在自己测试的时候测试不了，但可以通过我们算法就帮他找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会导致系统故障，我们提前给他把那个排掉。
0: 在 AI 这样一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它的风险和这个技术更新迭代所产生的收益可能是并行的，在实践的时候同时会带来它的好处和它负面的那一块，我们的技术怎么做到为它兜底？
2: 我们其实在防范风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叫做测试，一种叫做防御。那什么叫做测试呢？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 AI 的应用嘛，我们就有几个方面，一种是针对模型的，一种是针对具体场景的。什么叫做模型呢？就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龙虾也好，我们的其他的 AI 应用也好，我们都是有一个基础模型的，也就是所谓的基模。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基模本身它有没有价值观的问题。那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我们说价值观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公平性。那什么是公平性呢？就是我们让一个 AI 来做一个判断，我现在 AI 是一个 HR， 是一个人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要开始挑选简历了，两份简历的不同点就把这个性别从男改到了女，这样我们相当于从一份简历变成了两份简历。那么对于一个公平的 AI 来说呢，我们选 A 和选 B 应该是 50%50% 的概率，因为我们都说其实这个两个简历只改了一个性别，但是呢我们会发现 AI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一个性别，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 AI 它不是一个公平的 AI。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些测试，我们需要对 AI 的一些能力呢，或者说它的一些这个规范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核。然后我们刚才还强调了第二种，就是所谓的防御。那这个东西就要跟我们的真实场景结合在一起了。那我们还是讲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么一个场景好了。那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在路上开，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关注自动驾驶汽车最怕就出现碰撞。那什么叫做防御呢？就我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在发生碰撞之前，我们能做一个这样的预测，我发现到后面的某一个时刻它可能会出现碰撞，然后呢我们就及时去踩下这个刹车键。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的事情，那是不是就能够更加有效地去保障驾驶员的，或者说是大家这样的一个人身财产的安全呢？
3: 上海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正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博弈，陈玉琪和学生们不仅在寻找代码漏洞，更在为 AI 建立一套道德准则。从测试大语言模型是否公平公正，到模拟自动驾驶在极端场景下的决策逻辑，他们的目标是让 AI 不仅能完成任务，更要具备责任心。通过在实验室里无数次的极限攻防演练，他们试图在真实的风险发生前提前为 AI 穿上一层防护衣。
2: 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跟智能体安全相关的产品，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安全助手。我们这个

0: AI 助手的话，当你正在使用一些正常的一些常见的操作，比如说我去总结邮件的时候呢，我们会对你在总结这个邮件去做一个安全的这样的一个防护。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看一些邮件里面会带有一些恶意提示词，然后呢我们这个AI 防护助手呢会去检测在你这个归纳的邮件里面呢有没有出现恶意提示词。如果说他发现有恶意提示词之后呢，他会把你当前的整个任务挂起，然后呢并且弹出一个带有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窗，然后让人来确认，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1: 现在很多观众也非常关心啊，因为现在龙虾确实还是很火，龙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存在的风险或者隐患。
0: 对于这个龙虾，我们有一个学名叫计算机使用智能体，本质上的话它是一种智能体，然后这个智能体呢我们给了它一个很大的权限，就相当于我们可以让 AI 来操控我们的电脑。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防护这个东西呢？首先的话我们是可以借鉴一些传统网安的经验，就是基本上一些常见的恶意软件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规则库来做这样的一个隔离。但是呢现在的 AI 时代有一些很全新的风险，它很多的行为本身可能对于传统网安的角度它并不是恶意的啊，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给别人发一个邮件，那这个行为在传统网上看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行为，但是呢关键是你这个邮件的内容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银行卡账号密码，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可能需要做更加具体的这样一个防护。
2: 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其实真正意义上要实现这个龙虾的安全是很难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发一个这样类似一个龙虾的这个安全插件，未来甚至我们会做一些龙虾管家、龙虾卫士，给一些普通用户也能够方便的使用这个 agent， 能让他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更多是这个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企业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让用户自己去解决。
1: 随着这个 AI 啊，它的一个更加深入和更加的广泛的应用哈，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复杂的一些问题、复杂的一些挑战哈。所以未来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2: 人工智能安全这个领域啊，其实也是追随一个大的技术路线。最早呢是判定式人工智能，有人脸识别啊或者语音识别，然后呢到大模型，到现在的智能体，到未来的矩阵智能。其实随着人工智能它的能力的边界的提升，它其实存在的安全风险越来越大。这个我们经常一句话来描述，就是以前这个大模型它产生的风险呢叫说不该说的话，那智能体之后呢叫干不该干的事。所以说我觉得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底线。这个安全一定是在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基石。那从我们的手段来说呢，我们其实也是做了一些畅想。就现在呢，这个比如针对智能体的安全，我们是通过插件啊，全方位的去保障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样是可控的范围之内。那在矩阵智能呢，我们觉得靠软件可能不够了，因为要是这个机器人的意识真正觉醒了，它可能把我这个保护软件给删掉了。那我也在想，是不是有一些更加科幻的手段，比如我做成一个安全芯片，植入到这个机器人大脑里面，最底层接管它的安全。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大家会把很多这个科幻电影里面的一些手段啊，或者一些畅想，真正的去应用到这个实际的生活中。
3: 在浦东，科研与产业的距离往往只有一条马路。以上海科技大学为圆心，周围密集环绕着人工智能岛与海量的科创企业，这种地理上的亲密接触，催生了独特的创新生态。高校不再是拿着锤子找钉子，而是直接感知市场最迫切的需求，企业的最新产品也能立刻进入实验室进行压力测试。在这里，产学研一体化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场人才、政策与土壤的和谐共振。
1: 上科大也在浦东，汪总的这个安邦也在浦东，您觉得浦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创业生态和这个创新土壤？
0: 我觉得上科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跟这个产业结合非常的密切。其次我觉得上科大也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的学校旁边就是双子塔，就在地理上就把这两个东西又联系在一起，就变得更加紧密。我们的学校的教授也有很多机会能够在浦东的一些企业去做直接的沟通，然后了解到一些最新的需求，然后帮助我们去做好科研。然后同时呢，我们做的这些科研呢，也会有一些企业的人，比如说像汪总这样的企业的这种高管，来到我们学校跟我们教授去交流，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研究能不能够更好的去落地。所以说话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互利互惠，或者说是一个催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浦东也是给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一些AI 相关的产业做了一个聚集，然后呢他也定期的去召开一些演讲会，然后我也是有幸在那个演讲会里面跟一些企业的就是去做了一些对接和合作。
2: 其实这个刚好很巧的一点，我研究生就是在上科大上的。高校的科研啊，是伴随着社会的最迫切的需求、国家最迫切的需求去做一些科研、做一些探索。这时候其实它本质上就不存在所谓的这个产学研转化了，而是产学研一体，就是解决的问题本质上

0: 企业需要的问题，就是社会需要的问题、
1: 嗯、
0: 这时候的衔接就非常自然了。浦东一直在研究最新的一些技术，为什么龙虾爆火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那其实我们从企业角度来说，我们也是大概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智能汽车安全，可能更早三四年前就在研究 AI 的安全、
1: 嗯、
0: 那么我们一旦这个外部的氛围到了，那我们立刻就能发布出我们自己的产品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浦东的很大一个特色，就是它本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其实都是在引领的过程。而且基于浦东的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前瞻性的政策啊，这个也能够很快的把一些仅仅是想法的这个一系列的成果转化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我觉得这是浦东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的地方。
1: 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两位嘉宾哈、啊、都是90后，还有位95后。一位是搞科研，一位是创业哈、啊、科研可能更多是在学校和学生接触，和实验室里面的计算机接触，安安静静的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这个创业呢，就是一鸣惊人的感觉，轰轰烈烈的感觉。所以把这两个标签，这两种人生的状态贴在二位身上，二位觉得契合吗？
2: 也没有那么安安静静吧因为现在我们还是就是更多的是跟产业结合的一些、嗯、科研。就我们计算机行业它本身还是一个偏工程性的行业，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去外面跟一些企业对吧，和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人去交流，然后我们才能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世界发展，外面真正在运用的这个技术到底到了哪一个地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去做好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去服务那些企业。
1: 我能否这样理解，就是教授的身份和企业家的身份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2: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只不过我们作为教授的话，我们能够不计这个东西的收益，就我们可能是关注的是技术本身，就我可能不用去考虑有没有人为他买单啊，或者说要怎样去把它给这个销售出去。
1: 那比如说下次您再来做节目，有可能是陈总吗？您觉得？
2: 也有可能吧，
1: 也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
2: 对，我们也做了很多开源软件，
1: 嗯，
2: 然后也做了很多我觉得可能是比较有实际意义的一些科研项目，然后后面如果说去做一些产学研的转化，那当然有可能也不一定是陈总，但有可能是某个总的老师，我觉得是对这种身份可能是更有可能的。
1: 嗯，教书育人可能还是您自己的一个人生追求。
2: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陈教授。来，汪总，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可能我们也不止那么轰轰烈烈，也有些安安静静，因为对外来说或者对我们企业使命来说，
1: 嗯，
0: 可能我们服务的是不仅是国家的一些这个安全啊，甚至是上升到人类命运级别的安全。这个对外看起来可能感觉是鲜花着锦、烈火横游的这个轰轰烈烈，
1: 嗯，
0: 但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也需要沉下心来，安安静静的去研究一些更底层的一些技术，因为我们很多研究的一些内容呢，可能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在无人区里面没有那么多先例可以参考，需要自己去探索如何去解决软件的问题，如何去解决 AI 的问题。就像我们公司成立以来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个七年八年时间了，
1: 是
0: 这个大部分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在做研发，怎么去攻克这领域这各个领域的一些关键问题。一方面有仰望星空的一些愿景，但是呢也是要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耕耘，一点点的去解决一个困难。
1: 我们说这个江山代有才人出啊，可能再过5年、嗯、可能那个时候又有新的一些新生代这个涌现舞台之前，所以在此时此刻二位对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
2: 嗯，因为我一直在学校，其实我也在一直思考这个问题。第一是要会使用工具，会使用 AI。就现在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能力越来越强，就我们的这个学生要学会和 AI 共存，让 AI 来帮助我们去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其次是我认为需要一个让学生不停地保持学习，更快地去接受这些新鲜的事物。就现在整个世界的变化非常非常大，很有可能我现在学的知识过一两年它就迭代更新了。你可以畅想一下，我们未来计算机的应用还会是软件吗？有没有可能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写出来给 AI 看的软件，对吧？因为现在的软件是面向人类的，未来的软件会不会是面向 AI 的？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灌输的给这些学生写人类软件的知识，它到底还适不适用？有可能就不适用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需要告诉学生，就我们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王总，
0: 对，因为我自己创业很多年了，10几年了，就原先创业门槛可能是比较高的，需要组建一个团队啊，我需要招一堆程序员啊，来解决对应一些问题。可能更早的创业，比如制造业创业，还要搞个工厂，还要买设备。那现在呢，我们认为未来的一个组织方式呢，可能 OPC 是一种新型的一个方式，就一人制公司。因为现在的工具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把人的很多工作都给负担掉了。现在一个人其实能够轻而易举的去创造一些这个甚至很伟大的一些产品出来，三个人、四个人就能做一个这个年收入几个亿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会未来会越来越多，所以说这个整个社会的组织方式、组织形态产生了变化，那对人的需求啊，或者对人的一个要求，或者对人的一个素质的要求，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前呢是要求他更强的一些技术，但现在技术的差距已经被抹平了。一个文科生和一个理科生，可能他技术能力基本上差距可能不超过10%，就大家其实水平都差不多，在一个起跑线。那么对未来来说，这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我认为第一，其实是他能够提出这个问题，发现这个问题，他觉得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哪些问题没被解决，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这个 idea 就越来越重要了。他能抛出这样的想法，所以有时候大家开玩笑是未来文科生更值钱了，文科生能提出一些想法，想解决社会问题，然后通过 AI 去实现了。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把某件事情做好的决心和热情非常重要，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技术已经不是成为门槛，不是成为壁垒了，只要想做某件事情，其实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来实现。但是这里面需要这个创造者啊，他有足够多的一些这个意志和意愿去解决对应的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科创新生代啊，它是指的年轻，但是它不仅仅指的是岁数上的年轻，它更多的是一种品质，
0: 是的，是的，
1: 和一种思想。好，再次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的目光经常被台前的那些 AI 爆款所吸引，但是今天这场对话让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人在幕后寻找漏洞抵御攻击，耀眼的数字大厦都可能建在沙丘之上。两位都是浦东科创新生代的缩影，在浦东这片热土之上，前沿的产业爆发与扎实的基础研究正在产生和谐的共振。 AI 或许是无界的，但守护人类的安全堡垒必须坚不可摧。再次感谢二位做客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1: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9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2: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的，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3: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4: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医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1: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5: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更好地理解世界，在模拟世界中做出决策。
6: 我们本来想来盖房子来做芯片设计，但是后来发现砖块没有，我们就要从烧砖开始。
7: 在浦东，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创新之路是一条从输入到共创的路径，我们不再简单的定位为技术的输入者，而是找准中国的节奏，全力融入本土的创新生态。
1: 深耕蓄力，步履坚实，从何以张江的初心之问出发，中国智慧在这里定义前沿科技。
8: 我们的研究所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研究所，15年时间就研究这一个问题，宇宙里面这个物质是从哪来的，
9: 因为有了一个

0: 上海光远很多的实验就不用跑到国外去做了。
1: 上海科技大学总共有超过2000项的专利，我们的 PCT 国际专利的比例要占到30%，总共的专利的这样一个转化率大概现在目前是超过20%。
2: 务实笃行，硕果盈之，以攻坚破局的奋进之志为基，新质生产力在这里重塑产业生态。
3: 就一款新药上市，你需要12到15年的时间，需要花费20亿美金以上的研发投入，利用我们的算法减少了我们很多的试错成本。
4: 我们希望能一起来加速这个平台的应用，最后实现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落地。
5: 独行者也许快，但是众行者才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我们的梦想呢，就是和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一起来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中国梦。
6: 做了35年的美，我是一直在做美梦，来为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2: 奇迹驰骋，一马当先，论据全球智识，剑指前沿科技，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与您共赴2026十大之约。

0: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第六交易日，我是林丽。那本周的 A 股是剧烈的震荡，市场周一是跳空高开，周三却是低开高走，那市场是大涨。但是在亢奋的顶点过后呢，周四周五市场是连续的大跌啊。更关键的是，之前连续飙涨的 AI 产业链开始出现了分化回调下跌。那同时呢，机器人、氟化工、汽车服务、煤炭、机械、家电等等板块则出现了上涨。那在板块的轮动之间，涨涨跌跌之间，似乎主力资金啊在调仓换股的迹象是初见端倪。那么调仓进行时，哪些宽基指数将会更为抗跌呢？那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出现转换呢？那这波 AI 产业链的调整到底是什么性质、什么级别的呢？那震荡当中啊，哪些板块将会出现更好的买点？调仓进行时，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目前最好的投资策略究竟是什么呢？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欢迎韩玉、沈聪和汪小华，欢迎三位。那我首先想请教一下韩先生，您觉得周四周五的这波调整是什么性质的？您觉得整个调整时间和空间怎么来判定？
1: 首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啊，周四周五呢这个跌的不太好看，因为前期的一个高点啊是4197点突破了以后，那么它带来的前期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前期最大的成交量是4万亿。那么这一波的往上呢，其实量能还是远远不够的，要消化前期的套牢盘。原本你在这个创了新高之后呢，震荡攀升呢，这个是良性的，但是周四周五的这两根阴线下跌，那么把技术图形就破坏了，有一个比较难听的技术名字叫做量价背离，也就是成交量没有创新高，股价创了新高，而且创了新高之后呢反杀下来，那么这个在技术形态上并不是特别好看。所以后续大家要关注的是下周一二三这两三天之后怎么样的一个震荡，是不是有利，如果能够继续往上维持在有一个缺口上面的话呢，那相对的就相对比较好看一点。
0: 嗯，
1: 那么这个缺口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4118到4129，周五的时候是补掉了。但是为什么还要提这个缺口呢？因为这个缺口是五一回来了之后跳空上涨的那个缺口，也就是说原来大家预期的是开启了一波主升浪的行情，那么你如果这么快的就把这个缺口补掉，那么就意味着看多的这些资金在这个附近基本上是全部被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下周一二三你就关注这个缺口是往上能够站在缺口上面，也就是解放五一前五一之后回来的资金。

0: 还是说在这个缺口下面展开调整，这个取决了这个整个一个调整的性质。那么这个性质呢就跟时间长度有关，因为这一次呢世界杯呢是六月中旬一直到七月中旬，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原来都有一个所谓的世界杯的这个名词是吧，逢世界杯要调整四年一次。那么这个的话我们有一个反身性理论，预期了别人的预期，既然你看好世界杯期间要调整，那么索性资金就提前打提前量进行一个离场。所以呢这个就是调整在五月中上旬，那现在就差不多到五月十五号，那么也就在这个点上，五月中旬位置，五月上半月，那么开始就调整了。那么这个调整如果在成交量方面后面渐渐的清淡，缺口也不能往上去突破，跌破了4100点整数关的话，那么可能这个调整的时间相对就会延长一点。所以这个大家关注世界杯的效应。那么还有第三个，因为我们这波的调整呢，是因为海外的很多股票都在历史的最高位，包括海外的很多股指都是历史的最高位，特别是今天早晨韩国的三星那个股价明显的下跌，
1: 就周五的时候，
0: 周五的时候，然后呢，这个韩国的股市周五也是大跌了6%+，
1: 熔断了还，
0: 对，那么这个就说明了什么呢？就是科技股在历史的最高位，如果海外的这些产业链发生了明显调整，那么这个对 A 股当中一些重要的巨头公司啊，像什么易中天啊这些光模块等等，那么这个会带来比较明显的压制。而且这一些公司前两天在美股曾经美光有过一次闪崩，跌了15%，那但是 A 股的存储芯片还是创了一个高点的，那么所以这个呢就是也是一个背离，这个背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我们这边看好的资金是作为一个高位的，不能说是拉高出货吧，这个情绪的宣泄。那么这个宣泄完了之后，它到底下周一二三那就要给答案了，到底是高举高打震荡攀升，还是说在这个位置就是明显完成了一波高位的放量出货以后可能要进入到调整。所以这几个点关注起来，那么你大概就能够对五月下旬的走势做一个明显的判断了。
1: 所以要走一步看一步，
0: 对，关键就看下周这个三天的时间。
1: 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是调仓进行时，您认为从周五周四周五的表现来看，这个大资金调仓的可能性有吗？
0: 有的，资金已经做了多元的尝试，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一个是人形机器人快速的拉升，包括这个像存储啊这些储能啊这些锂电池方面的也是有明显的拉升。那么这个呢可以理解成是这个风格的做一个轮动跟切换，但是这个风格切换能不能把新的热点作为点燃市场这个继续做多的热情的一个导火索，那么这个呢还要有待观察。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现在整个一个市场呢，大家相对的都是在历史的最高位，两极分化也是特别的明显，所以对大家来说不光要想到调仓，还要想到可能逢高的主动降仓管控仓位，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功。
1: 的确是啊，要注意风险啊，的确是啊，调仓进行时，其实调仓我们主要说的是目前尤其是前半周涨幅很大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些板块需不需要调仓。其实这个呢除了我们有国内的这样一个这个产业链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海外的映射，所以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啊，所以您认为目前的行情还会继续调仓吗？在调仓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会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这个低点会不会超出大家预期？
2: 因为前面韩老师说的也比较就透彻了技术面上，我觉得我们聊一些其他的部分，就是一个是我认为说这一波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为止的一个你可以说创新高的一个反弹是应该是超过大家预期的，而且这个幅度是非常凌厉，而且整个走势也非常陡峭。那这个陡峭本身是我们自发的还是有海外映射的，这前面韩老师也提到了。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韩国股市从四月份开始这一波反弹到最高点的时候反弹要接近到50个百分点左右，所以我们科创基本上跟了25个百分点，我觉得这总体来说是合理的。那接下去留给 A 股这边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现在 A 股的向下的那个回调的空间不一定是由我们自己说了算的。举个例子，如果说韩国指数可能它继续往下回调10%到15%，对于一个50%的涨幅来说是非常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甚至说哪怕到今天调整结束收盘到那个周五调整结束的时候，韩国股指今年还涨了77%。那么如果说从77%回到5%

0: 时，那么对 A 股来说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 AI 的，如果 AI 板块开始调整，那么之前放了那么大的量，接近3.8万亿的量，这个量接盘的资金要不要出来？如果他们决定出来，那么可能会是很急的一个态度，尤其是我们之前看沉溺可能沉寂了很久的中特估，一些可能低位的消费，然后这些板块其实因为它对指数的权重拉动还是非常大的，就真的出现了科技股闪崩的情况，就是我相信上证可能说在4000点左右应该是会有非常强力支撑的，但是至于手上很多就前期涨幅比较大的科技会不会 A 回去，这个就比较难说，因为它其实并不是从5亿以后开始涨的，它是从4月7号8号见底开始涨的，在第一段反弹的时候它是先反弹30%再接了30%，那么如果它回撤到后面一半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对投资人来说会非常难受，因为你可能说一瞬间会看到一个拿到一个-20%左右浮亏的仓位，那这时候其他票好像又企稳了，这就很难处理，所以就是我个人倾向于说在这个时间点最好的情况就是你见好就收，收一部分，然后如果能回下来那是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总体上来说 A 股在4000左右还是值得相信一下，就400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嗯，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海外的话，我倾向于说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整个美国的通胀的形势，因为之前呢美国我们说美国高通胀高通胀，总体上来说我们说认为是在一个3%左右，因为它之前说锚定2%的通胀，所以说我们认为说3%左右勉强是可以接受的，我可以去解释各种原因，但是随着油价如果说它进一步维持在100甚至要往120走，那可能说这通胀的水平可能会要接近4%，然后甚至到了4.5%，在那时候美联储是不是还能坐着说我还是看着，那这个情况尤其是今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海外宏观的变化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的变化跟我们的想象可能不太一样，他们变化可能说在一到两周以内就开始决定说开始释放出各种加息信号，然后他们盘面调整也会非常剧烈，但是这时候我们这边就很被动，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投资人还是稍微要谨慎一点，真的。
1: 也就是说震荡还会继续，尤其是受到海外映射的这些科技的产业链 AI 的产业链，那说到海外映射，那么美联储呢即将要换新的掌门人，同时我们看一下最近的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的确是往上走，那国际油价我们看到纽约的原油价格周五的时候是飙升到了103.13美元每桶，换句话说本周其实油价是在上涨的，所以这个反过来会影响美联储的未来的决策，会不会缩表等等啊，那么这样一来又会对整个全球的科技股产生怎样的影响，包括 A 股的这些之前大涨的 AI 产业链会不会影响整个 A 股的这个调仓换股，我想请教一下我们那个沈先生，哦对不起王先生，
2: 没事。其实我觉得刚刚沈老师说的非常好，其实我个人也感觉其实现在目前最大的风险是来自于海外尤其是在高通胀这个环节，我觉得现在的高通胀实际上是房间里的大象应该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但是市场当中的大部分的人的话其实还是在流动性当中继续跳着舞，所以这个问题里面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注意一个点，就是我们之前看到市场非常均衡不断的去拉抬这样一些 AI 方向的话，到目前这个位置我觉得整个 AI 当中偏柜内的我们一般说 scale up 这块应该已经计价完了，后面的一些机会应该在 scale out 方面应该可能在柜外一些领域当中会有一些机会。为什么这么讲，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大家看到这个通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3%这个位置，但现在在这一周当中从 CPI 到 PPI 全部超预期，那 CPI 的话到了3.8%，那 PPI 的话同比其实到了6%，但预期都是在4.8%的，那么这有一个什么样一个结果，其实市场一开始是没有任何感觉，因为看到美股还在涨，但是其实它的一个引导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整个的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周四晚间到周五的时候冲破了4.5%，然后的话海外资金预期全年十年期的美债应该是要到5%的收益率，更夸张的是30年期的美债到了7%， OK， 就是长端这一块其实非常的在走强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这种熊斗的这个收益率曲线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其实真正意义上开始把通胀这个因素在分母端反映出来就是从这一周开始，也就是我们在5、6月份应该会急剧的看到海外通胀的一个走高，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来讲到6月份才会6月份应该还有一段延续，原因在哪，就因为你看它的美国的 PPI 的构成这次的一个上升过程当中整体的比如说油价相关的汽油柴油都是2位数的一个增长，像汽油这一块的价格是涨了19%，然后服务业当中运输的价格航运的价格飞机的价格飞机燃油的价格都是大涨的，所以这一块会真实的去冲击到美国的一个经济，也就是说现在市场才反应过来OK 我们的总需求是有影响的然后呢价格会逐步

0: 的一个走高，甚至会影响到下一个阶段的 CPI 和 PCE。 所以我们其实会说，就目前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其实分母端冲击比上个月不是减少了，而是变大了。那么这种分母端冲击变大了以后的话，实际利率往上走以后，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大家会在成长股这边去杀估值。 OK， 那成长股要杀估值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我们去做切换，切换到什么呢？去切换防御啊，切换到一些其他和这个实际利率无关的资产。第二种干什么？就是抱团，就是继续去抱团核心啊，继续去抱团那些增速能扛得住通胀啊，然后没有任何波动，或者说业绩上面更有体现的一些方向。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美股的一种分化选择，会在部分的一些龙头 AI 股当中保持一个景气。但是我们再回到A 股，那 A 股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哪里，就是过去的两到三周内，其实有很多不是核心 AI 的啊，我们说它并没有非常核心 AI， 而是通过 AI 的目前的景气度外溢，然后拔估值的一些方向。那么这些方向的话，拔得太快以后，它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这个估值，如果你不去拉这个分母端的九七还好，你分母端九七一拉，那不好意思，你后面这一块的估值肯定马上要被打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 A 股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前期短期快速上涨的一些细分板块啊，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巨幅的一个震荡，甚至可能我们会看到像光通讯的一些方向也是一样的。尤其是我们其实观察到现在以光为代表的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光模块为代表的通讯板块，它从交易拥挤度也好，从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些估值分位数也好，全部都是到达了历史的峰值啊，很直观的。你去拿五年期的整个的通讯板块的股债 ERP，这个数字现在非常非常的低啊，分位数也是到了历史上的极低值。就这个位置其实对通讯板块它的估值已经贴了未来三年的收益。你说它贵吗？你说三年看是不贵的，但是你说它看今年那肯定是贵的。那怎么办？那这个位置就肯定是震荡啊，不是说未来不涨，但是它这个位置肯定是会有一个震荡和分化，然后呢更多的一些机会就会往外去延展。然后这周到了这个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看到有部分的半导体板块也是大涨的，那慢慢的半导体板块也在加速去透支这部分的业绩。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板块会有调整，然后它调整出来的资金反而会去涌向一些我们前面说的 scale out 的部分，就是柜外的部分。我觉得后面的话呢，整个的一些能源项的，特别是新能源项的这个板块机会会比较多啊，他们其实是沿着整个的 AI 的景气度，包括我们看到国际油价持续高企之后所带来的一个机会。所以现在如果全球的交易的一个口径全面转向 Notch 这个交易，就是 Not a Chance 啊 Almost Open， 那如果说完全去走这样一个交易逻辑的话，理论上来讲应该来说，能源相关和新能源相关同时在叠加 AI 景气度赛道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可能相对的机会会多一些。
1: 嗯，换句话说还是会调仓。那么在这个调仓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整个核心的指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指数方面的话，我觉得上证在4000到4100前面，就沈老师说的那个位置，我觉得差不多。但是呢，这个过程当中不是像大家想的那样，就是一下子就是这个跌完了啊，然后就可以重新往上走。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跌完了以后横向震荡，然后内部会不断的有结构的变化，然后不断的去换手去交换筹码，很有可能是走这样的一个走势。然后的话，大家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当它调整完以后，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低位板块就有机会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不要太恐慌啊，反而可能是慢慢会积蓄力量的一些板块会走出来。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在震荡当中的确是有一些等待买点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当然一切都要围绕这个整个它的业绩啊，好的业绩，跌时重质，好的业绩才是真正能够抵抗波动的最厉害的这个因素。那我们看到市场沪指呢，是从三月份创出了今年低点以来呢，是持续的震荡向上，那突破了前期的平台，本周是创出了4258点的新高，但是之后啊，出现了两天一共百点的以上的急跌，那这是否确定本轮调整已经开始了呢？那下周的市场能不能迎来一个震荡的修复呢？还是说会继续的调整呢？我们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2: 综合来看，本轮调整是高位技术性修复和情绪的宣泄，并非趋势的反转，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大概率以震荡整固为主，重心稳步上移，依然是结构性的机会，投资者无需过度悲观。我们来分析一下本轮调整的本质，核心是短线分歧放大，大概率不是趋势终结， 这次急跌并非源于基本面恶化。

0: 或者政策转向，而是新高后多空分歧放大所致。4258点作为前期成交的密集区，套牢盘和获利盘集中兑现，叠加连续上涨后市场情绪的亢奋，短期波动率提升，急跌是情绪回归理性的正常过程。同时，高位题材股估值偏离了基本面，资金调仓换股也加剧了波动。周五的快速修复充分体现了市场支撑稳固，核心做多逻辑没有被破坏，调整只是上升途中的换挡与蓄力。当前市场核心支撑逻辑依然牢固，为后续走势提供保障。基本面方面，国内经济复苏韧性显现，企业盈利修复预期向好，政策层面保持宽松，流动性充分，为资本市场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产业端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业绩持续兑现，成为核心主线，支撑资金的风险偏好。资金与技术面上两市成交维持高位，增量资金入场意愿强烈。周五指数企稳，中长期均线保持多头的排列，上升趋势没有破坏。展望一下下周，震荡整固后延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短期来看，急跌与修复后，市场需要时间消化筹码、修复技术的背离，指数将围绕核心支撑位震荡，下行空间有限。中长期而言，支撑市场的核心逻辑没有变化，震荡后资金将重新聚焦高景气主线，推动指数重新上移。板块上，半导体、 AI 算力等业绩确定性强的赛道依然是核心，低位滞涨的消费金融板块具备修复空间，超跌优质标的也有望反弹。综上，沪指新高后的急跌是上升途中的正常调整，调整已接近尾声，下周市场以震荡整固为主，震荡中孕育了上行的动力，投资者不必恐慌，坚守做多的信心。操作上，短期减仓规避高位题材，中期聚焦高景气主线和低位价值方向，逢震荡布局优势的标的，在波动中把握结构性的红利，实现稳健回报。
1: 好，非常感谢赵旭峰的观点。他认为整个市场在下周震荡整固之后依然会继续的上行，那他建议的是关注高景气度的这个主线和低位的价值板块。那说到高景气度的主线啊，尽管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 AI 产业链出现了一些分化和调整，但是呢科技类板块当中也有一些比较闪耀的星，比如说机器人板块。我们看到机器人板块周五是逆势大涨，三丰智能是20厘米涨停，另外呢绿迪谐波上涨超过15%啊，还有雷赛智能涨停等等啊。另外我们看到海外的消息也是这样的，这个 Figure 公司的这个 F0.03 机器人已经在直播当中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了，而且中间没停，处理了超过38000个包裹啊，目前直播仍然没有停止。那么怎么看待景气赛道当中机器人板块的上涨，那么 AI 怎么看待机器人板块上涨未来的持续性，以及 AI 产业链未来的分化和机会以及风险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2: 我觉得2026年是机器人相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放量元年，这一点呢逻辑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机器人方面呢，现阶段是消息利好是不断的叠加，除了您刚刚讲的 Finger 连续工作30小时以外，那么还有像宇宙机器人出现的一个机甲机器人，那个巨大的那个也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而吸引了大量的那个讨论。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关注行业的应用，那么以中国的国网、国家电网为代表，它是批量的采购，就是机器人进行比如说带电作业，然后呢进行一些线路的巡查，这些线路啊都是在高架线下面，那么应该来说都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用了机器人呢可能就是能够完美的解决相关的那些难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最关键的一点呢，大家发现这个机器人里面有两个阵营，一个呢就是汽车零部件里面出现机器人的制造的重要的领军企业，还有一个呢就是精密的手机相关的产业链里面也有机器人扎堆的这些龙头。那么这些 在他们本身业绩相当不错，因为原来的汽车零部件也好，这个消费电子的这个元器件也好，那么都是赚钱的大户。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那么容易走出来类似于像光模块啊、光芯片那些有业绩保障的，又叠加上最新的消息事件刺激的那个双重的利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有一些机器人的龙头悄悄的没有特别多的报道的情况下，已经是走出了一个领军的模式。那么这些你要把握机会，可能它在这个比如说下一两周的大盘调整的时候，它也不会天天涨。那么你把握低吸的机会，这些有望未来成为光模块当中的所谓的易中天这样的一个明星企业。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市场呢对 C 位的包括像存储啊以及光模块啊这些光芯片啊等等，那么这些到底是还能不能涨，那么市场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完全的定论。你说马上就结束了，这个好像也是有点猜测的成分。因为市场的喜好度包括跌下来以后资金愿意重新去抱团的方向，可能他们还是目前最热的方向。那么这些股票什么情况下才能见到大顶？那么我个人感觉呢，关注这样几个核心环节。第一，重点的替代，比如现在是重点800G 的光模块的一个放量，如果到了 1.6T 这个放量完成了对800G 的那个替代，而且因为 1.6T 以后在 3.2T， 那这个就是很远的事情了。那么所以这个是产业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看点，你要关注这一点。而且赢家通吃的情况下，往往是最先放量的企业能够攫取大部分的利润。那么第二个，就算有很多的高位的光模块的企业出现了头部，那么在2023年相关的锂矿新能源的龙头到达顶部的时候，它也不是 A 杀下来的，它是经过一年的时间，2022年一直到2023年一年的时间宽幅震荡，
1: 反复造顶，
2: 反复造顶，这个整个50%的宽幅震荡区间就在那边来回的拉。所以像这种历史的案例呢，你可以找一些锂矿的龙头，类似像天齐锂业，你就看它2023年是怎么样见到大顶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你判断所谓的这个光模块、光芯片他们的见顶呢，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总之一点强调，不会 A 杀下来，是一个高位的反复的震荡，这种概率是更加高。那么当然另外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关注一些最新的科技，比如说 AI 将来的静默式的液冷，包括 AI 800伏的AI 电源，包括玻璃基板、陶瓷基板等等，金刚石的散热片，以及像 ABF 的载板，这些听上去都是全新的名词。那么未来有可能真的还是会有大牛股持续不断的走高。那么当然这些呢，你是要更加多的花时间精力去学习。总之这一些就是热点的科技方向，还值得大家继续关注。
1: 它还是会反复的活跃，只不过可能空间不像之前那么陡峭的上涨空间。
2: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啊。那的确是这样，其实说到这些整个 AI 产业链大家关注的，之前认为上涨的主要逻辑是业绩比较好啊，年报也好，一季报也好，业绩比较好啊，但是呢周四周五的高位的震荡也让大家回过头来想，这个业绩和估值到底能不能匹配，未来整个这个行业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啊，它到底这个 AI 整个产业链它的周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如果从业绩讲的话，可能现在更关注的是未来的半年报哈。另外其实整个目前的这波上涨啊，其实跟这个产能瓶颈和涨价有关系，所以涨价这条线除了科技其实还有资源，所以怎么来看？
3: 是这样，就是市场现在对可能科技和资源的理解不太一样。市场觉得说资源的涨价是因为可能地区事件导致的，这个涨价如果一旦当中东的事件整体结束以后，那边的情况只要一结束，那可能说涨价它的整个涨价可能只会兑现在这 Q2 一个季度里面，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市场在前半段在事件发酵的时候已经给过一段估值了，但是发现说事件在持续下去以后，下游的需求其实并没有办法承接这个涨价，所以说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说你到半年报你看业绩还是不错的，然后甚至到 Q3 业绩还是不错的，但市场不一定给这个估值。但是市场对那个半导体这边是这样假设，它的假设是在第一个环节出现了紧缺，然后填不上，导致进一步导致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在紧缺，那每个环节都在涨价，一涨价以后更紧缺，就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在市场经济里面经常你会看到说涨的时候没有库存，然后跌的时候没有需求。对，因为里面其实是有那个 我觉得是有中间商在有囤库存这个行为，所以说下游需求肯定是被放大的。那恰恰是这种时候，我觉得需要，我也是过来觉得说有一句话还是要提示一下，要尤其关注说下游的一个现金流的风险。因为阿里是刚发布这周刚发布了那个

0: 财报 Q1 的财报，腾讯也发了，然后阿里的现金流是比预期的还要糟糕，就是整个自由现金流已经开始转负了。然后你如果你关注一下海外的话 ，Big 七里面大部分的自由现金流基本上比2020年最巅峰的时候可能要都要下降了一半以上。那就意味着说整个下游的采购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它跟互联网当时不一样。在我们如果我们回到98年到01年的互联网泡沫的时候，整个互联网泡沫的它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场外来源，就是它是以 PEVC 为主，然后还有就是投下去比较重的是通信商，就是当年投光纤啊之类的。但是这一轮不一样，这一轮是下游实际使用方去投了算力，所以说他们的现金流才是决定这一切的根本。如果说当下游的企业开始现金流开始有点接不上的时候，他们肯定会去选择说保留核心的采购，推迟边缘的采购。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说现在光模块或者说或者芯片还是非常紧，那我肯定最把最大预算留给他们。但是你跟我说啊，你液冷啊什么其实也很重要，那我知道很重要，但是我就这点钱，我先把东西留给最重要的吧。那这里面就可能会出现断口。所以说这就是可能说每个景气周期走到顶部以后它很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抱在核心里面你会觉得说没问题，因为业绩还在，就是虽然说市场情绪把它杀下去了，但是它每公布一次财报我们觉得说哎好像还可以，然后市场又能把它抬回去。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边缘，你买的是扩散，那问题就很大了。就是一看哦业绩没对出来，一看哦为什么那为什么人家核心的组件还是能保持一个很好的盈利，你就不行了呢？那没有你说的那么有壁垒嘛，我应该把你卖了去买核心嘛。那这个过程中其实是伤害最大的过程。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就是在4月份之前，这波反弹之前，可能说整个 AI 的炒作还是相对健康的。但是在这一波当中，就像前面那个汪老师说的，它出现了很明显的扩散到了一些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扩散的标的。那这个里面而且又放了很大成交量，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相对要谨慎一点。然后另外一块就是我们从上游开始慢慢往下游看，那问题也来了，就是你的上游已经计价到2028年了，基本上我觉得全球市场基本上已经计价到2028年整个通信半导体了。那么你的下游怎么说？你的下游现在是不给估值，还是认为说一直到2028年下游必须以这么高的价格去采购，而且下游是自己有办法去募到现金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即便下游可以采购这些核心的，那么你扩散的部分谁来采购？对，就是举个例子，你说新能源你大家要投，那可能说是中国这边继续投吗？美国那边继续投吗？那这个资金来源哪里来？因为大部分出问题其实都是这里出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拍估值的时候不要太死，因为我们也是经历过可能2013年到2015年那轮消费电子从一开始苹果的，我们把苹果手机拆开了每个组件，然后甚至开始猜它可能说后面加几个摄像头里面可能加几个陀螺仪，然后每个陀螺仪应该值多少钱，然后我们就拍了一轮，然后直到说整个2015年崩掉的时候，可能用的还是可能你最后都猜对了，你的确用这么多基板，的确用那么多陀螺仪，但是估值全没了。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稍微谨慎一点，就是如果它是核心的领域我们看估值，如果不是核心领域先把估值放一边。
1: 所以说一定会有一些分化。
0: 对，
1: 好，那怎么分化呢？尤其是整个 AI 产业链的确是非常的专业，普通投资者其实不一定能搞清楚它内部的比较细分的领域，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来看整个 AI 产业链包括科技板块内部的分化，未来会怎么样走出不同的格局？
2: 好的，我觉得对于目前的 AI 来讲，应该是最为关心的是两点。第一点就是芯片，第二点的话其实是电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两点非常的关键？因为我们会看到从海外的这个 CapEx 支出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海外美国这边的AIDC 的建厂的进度来看，基本上两个东西是拖累项啊。第一个就是芯片不够，不论什么芯片啊，你从最早的 GPU 到后面的 CPU 这两天的存储，反正一句话就是芯片啊。所以你会看到整个foundry 厂以台积电为代表这一块整个业绩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其实会说第一个逻辑就是这条肯定是非常核心的啊，整个的一个芯片的这一块的一个短缺仍然是目前市场公认的啊，里面的这一块景气度比较旺盛，而且定价权都是在供应端。那么供应端的这个盈利包括它的这个毛利是有望维持的。那么这两天还可以看到三星这边还有一些罢工啊，包括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foundry厂像以中兴和华虹为首，他们整体的这个报价啊，包括在电话会沟通当中都说要提升。所以其实没有问题啊，就 就我们围绕这条当中来看的话，其实现在目前设备端的景气度是非常明确的，
1: 就是芯片半导体的设备。
2: 没错，我觉得设备端这一块的话，它不存在说大家有很多的特别大的这种矛盾啊，更多的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个设备的放量啊，包括设备当中的这个产线的扩产啊，应该是非常明确的。所以我想的话呢，这一条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就是从原本的缺芯，然后去带动设备端的景气的一个上移，然后他们也是处于现在目前市场相对有加速度的一些环节。另外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方向是这个大家应该后续要关注的一个核心，就是能源啊。能源为什么我觉得非常的核心，就是我们前面从大的一个逻辑讲到了分母端的一个压力啊，然后这个分母端的压力应该会是五六月份或者是五六七三个月份市场是没有办法忽视的。那至于它会不会在下半年好转，是进一步的出现这个通胀的回落，那很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的 notch 交易会持续多久。大家会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下半年慢慢能看到通胀的一个下移，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通胀的一个拆分出来看，就是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石油价格高企带动了服务业价格的一个高涨之后，它其实会产生的是工资属性的一个上扬，包括它可能带来的什么，就是整个的服务价格的粘性。那这个价格粘性你是没有办法，你可能会看到它实质效应强达三个月，真正回落的时点可能比所有人预期的都要晚。那么加上联储主席的一个更迭啊，那这个更迭完了以后的话，大家有可能都会看到年内降息无望，甚至我们其实是看到最新的美国这边对于利率曲线的期货的交易已经定价35%的概率加息了啊，就是这件事情在这一周之前是没有人能想象的啊，所以我们才会说现在是一个重大的利率改变的一个时点，你不能在这个时点当中再去谈 OK 我们没问题，我们继续放大估值啊，这个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当然你在未来这波过程扰动过去之后，你再继续看科技，我觉得都没问题。所以未来对于我们 A 股而言，我觉得反而我不担心啊。为什么不担心？因为 A 股有大量的应该来说比较优势的资产是围绕着新能源或者是能源板块。那这个情况下的话，大家其实在这一周已经看到有偷偷摸摸的资金去慢慢的去涨啊，无论说储能电池甚至是化工都有这种偷偷摸摸的资金，其实很明显就大家已经反应过来了，就下一个阶段的机会很有可能会往别的方向去走。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围绕着新能源的一条线当中的一些机会会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在这周看到的 SST 带动的碳化硅啊，非常的强 ，HDBC 包括 SST 都是非常强的。我们说，这个高压的这个 TOP 结构，对吧？我原来要过多道的变压器，然后变到你最后50伏，英伟达 Robin 服务器嘛，50伏去上啊。那后来发现大家不对啊，我如果是有一个这个1200伏、800伏的这个碳化硅，我就直接能够从高压变下来了。我减三道结构，我的这个单位的PUE 就能够上升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非常直观的一点，我们其实会看到，这个整个的能源组件当中啊，它也会带到一些半导体，它也会带到一些这个未来成长性很大的一些方向，它未来的一些用量可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加。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在新能源当中，现在大家其实为什么会看到电池也好啊，或者说像光伏也好，就是是有反应啊，但是反应不多，往往涨一段又回来了。那我觉得当中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大家其实会觉得有一些电池的库存还比较高，比如说虽然我们五月份看到电池厂商的排产都有10%+的环比的回升，但是有可能大家会看到下游比如说整车厂这边的库存比较高啊，那这个时候大家会很犹豫啊，很忧虑啊，就是好像这个电池走不高啊，包括像这个碳酸锂的价格也是走高了又回来了嘛。所以下面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找这个方向的确定性的话，反而会集中在设备啊，就是无论是电池设备也好，也是光伏电池设备也好，啊，我觉得他们设备端的这个景气反而会早于就是这个下游，因为其实，在下游这一块的话，它可能还是目前国内的一些需求为主啊，但是在设备端的话，可能海外的扩产会比我们想的更快啊，包括我们看到马斯克现在目前在搞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太空光伏啊，星链的这个计划，包括太空算力，谷歌也在做太空算力。那么这一块的其实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种设备，反而是现在这个景气度非常旺啊。电池也是一样，我们其实会看到国内这边现在电池基本上不太有更多的一个扩产，但是海外这边其实需求很大啊，甚至就是有许多的这个我们说东南亚、欧洲的地区有非常多的需求，都想在当地去建厂啊，然后去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扩产。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这个海外的这种设备扩产，对于电池相应的一些设备的一个拉动啊，需求拉动也会更加明确一些。所以的话呢，我们其实会更加的强调是在 AI 景气度啊，现在已经被市场明确确认 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干嘛呢？其实一个是我们前面沈老师说的，你可能有一些核心标的，它的调整和震荡幅度相对会小一些，那你可能就熬啊，熬过去没关系，这是一种应对。另外一种应对呢，其实是找现在目前市场啊没有真正

0: 的这个用电的这样一个包括太空算力的这部分对新能源的这个需求啊，的确板块方面起起落落，机会和风险并存。那么市场呢，似乎是投资者是希望进行一个高低切，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至少前半周依然是强者恒强，未来会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关注的重点又将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方正证券总部产品中心资深投资顾问赵旭峰的观点。
1: 当前市场围绕高低切换和强者恒强的分歧持续在升温，不少投资者期待高位板块资金分流到低位标的，但市场实际上的走势依然是强者恒强。这种格局并非短期情绪的炒作，而是产业趋势、资金偏好和基本面共振的必然结果，无需过度纠结。后续关注重点依然是强者恒强的核心逻辑、高低切换的有效方向、风险可控的布局策略，坚守主线，理性布局，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首先，我们应该持续关注强者恒强的核心赛道，坚守产业趋势主线。市场选择强者恒强，本质是资金对高景气、高确定性理性选择，不是简单的抱团取暖。当前强势板块的上涨，核心依托产业升级和业绩兑现，具备坚实的基本面，短期震荡不改中长期向上的逻辑。后续应重点关注两类强势标的，一是处于产业升级周期、政策持续加持的核心赛道，这类板块的强势具备可持续性，短期回调就是低吸的机会；二是强势板块中的龙头标的，龙头企业凭借技术壁垒、市场份额优势，能够持续享受行业增长的红利，抵抗波动的能力更强，是震荡市中的核心配置方向。其次，应理性看待高低切换，聚焦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不是盲目的布局低价。市场没有出现全面的高低切换，核心是多数低位板块缺乏产业逻辑和业绩的支撑，难以吸引增量资金的承接。后续高低切换的机会不在于低价，而在于估值合理、逻辑清晰、边际改善方向。重点关注两类低位方向，一是核心赛道中的低位补涨的细分，这类标的依托主线产业的逻辑，前期涨幅滞后，具备估值修复的空间；二是具备政策催化、业绩边际改善的低位板块，这类板块虽然没有成为当前的主线，但具备明确的上涨逻辑，有望在资金轮动中获得关注。然后第三，强化仓位管理和结构管理，面对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避免追涨杀跌，对于强势板块不盲目追高高位的跟风标的，优选回调后的优质龙头；对于低位标的，不被低价所迷惑，重点筛选有产业支撑、业绩可以验证的标的，同时控制仓位，避免重仓压住单一的板块，通过均衡配置降低波动的风险。综上，当强者恒强这样的格局，我们认为还会持续，这是市场对产业逻辑和基本面的理性反馈。后续关注重点不在于纠结高低切换的时机，而在于聚焦核心逻辑，筛选优质标的，坚守高景气强势主线，布局有逻辑支撑的低位标的，同时做好仓位管理，在结构性行情中把握确定性的机会。市场的核心逻辑始终是价值和成长的匹配，只要立足基本面，坚守长期思维，就能穿越牛熊。
0: 好，欢迎回来。那说到板块的机会和风险啊，如果大家不敢选择目前还在高位的一些 AI 的或者是科技类的这个产业链，想要等到回调再说，那么目前阶段还有哪些板块值得我们去关注呢？我想请教一下韩先生。
2: 我觉得5月下旬六月份逃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世界杯，另外呢，这个低位的很多，比如说消费啊等等，白酒啊，多多少少也是跟这个以前一直下跌跟这个相关的，所以大家对一些没涨的板块呢，如果喜欢的话，目前的蛰伏可能还是能够有点效果。如果指数跌，那么相对的像这种银行啊这种相对的就会起到一个护盘的作用，所以作为一个对冲，我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略做配置。
0: 嗯，好的，绿色配置适当关注哈。好，那说到这个市场啊，很多投资者还是想要在低位的板块当中挖掘一些机会，尤其是比如说消费板块非常低啊，可能今年以来依然是没有上涨的。另外还有最近有所异动的地产板块，怎么？

0: 看这些低位的板块呢？我想请教一下沈先生。
1: 你看地产，其实在过去半个月里面，其实地产已经拉了一长段阳线了，尤其是一些那个地产的数据，其实是有些许好转的。但是消费端其实因为去年二季度还是基数比较高，它的基数要到三季度和四季度才下来，所以现在肯定是消费左侧最难受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扛到现在了，那我们也就不要再去在这里去剁，没有意义。对，然后还有一块就是我觉得恒生科技，虽然说大家说恒生科技不算科技，那我觉得说这话应该早了一点，因为曾经在互联网泡沫的时候，微软你哪怕微软其实也是受过这样委屈的，所以我觉得说应该最后还是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只不过左侧仓位控制一下，就别人的热闹是热闹，你现在挤进去买单就不太体面了。
0: 是底部的低位板块其实更适合长期定投，或者是每逢下跌的时候少量的低吸。
1: 对，其实估值已经在历史很低的区间了，但是有些时候在是行情最极端的时候，大家是不看这个东西。
0: 的确是啊，有的时候要在别人不看好的时候挖掘一些机会。那说到机会，我们看到周五的时候，其实新旧能源都有一些表现，尤其是煤炭啊，煤炭是涨幅居前的。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汪先生，怎么看到这个新旧能源的机会？因为油价一高，这些都有机会，包括还有像与之相关的一些发电设备啊等等。
2: 其实我们会看到的话，整个的这个能源侧、电源侧正在慢慢的回到市场的一个核心啊。其实核心原因就是目前对于通胀的一个预期在拉长，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这个煤炭这一块的话，其实目前的性价比是有一定的一个突出的。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些升温，我们其实会看到港口的一些库存煤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一个回落啊。这一块的话，如果整体的一个油价还要延续下去的话，那六七月份确实会有一些弹性。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位置其实围绕着 AI 的一些外援燃气。轮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因为从我们看到海外目前的一些AIDC 的建设的一个情况来看啊，接近90%、90%以上啊，像北美这边的这个 AIDC 用的都是燃气轮机去发的电，核心原因其实也比较的明确，在那些地区的话，它的电网建设并没有那么发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特高压包括其他的输电网其实不是一个非常经济或者合理的选项，那不如就直接通过燃气轮机去烧天然气或者页岩气，然后去进行一个发电。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目前北美的整个的 AIDC 的建设进度，一方面是受这个芯片的供应，包括可能最近存储这边罢工的一个拖累，另外其实有很大一块也是燃气轮机交付的进度比较偏慢啊，所以这样一来的话，你就会看到整个的这个建设的这个瓶颈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在哪里它就有一定的一个交付量和议价权。那供应商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唯一不同的点就是轮机这边的供应商相对会分散一些啊，然后国内的话可能是核心提供的是叶片啊，包括一些相应的轮机材料，那么这些的话呢，可能未来会有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至少它在营收的这个增速当中是能有一定的一个体现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储能这一块的配套，那前面我们聊到那个 SST 的这一块，其实目前呢像谷歌这一块已经也有一些试点的订单啊，然后慢慢的会出来。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 SST 以外的一些储能呢，其实很大的一块的弹性有可能和目前的油价相关的，就是来自于欧洲的一些订单。我们在四月份看到的整个的新能源出口当中，其实电池和相关的产品增速也是比较高的，尤其很大一块就是来自于欧洲的户储啊。那么因为油价很高和天然气价格很高以后，那海外的一些消费的结构其实和我们看到 AIDC 的逻辑是一样，它也在做一些切换，从传统可能是用电啊，或者是用油气啊天然气去发电，那它对于这个居民部门来讲，它有可能会考虑是由这个户用光伏加储能的这个组合去构成这个家庭电源的供应。所以这一块的话，现在目前户储的这个景气度订单量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两块其实切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如果我们在五六月份不得不接受或者面对高油价的一个定价的话，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赛道能够

0: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万千指数跳动，四海八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青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前凯湾来到洋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购一车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箭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店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刚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1: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 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2: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3: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4: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

0: 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1: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2: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4: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8: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发现优质公司。
5: 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邦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0: 每一次期待。
1: 在2020年已经基本建成的基础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出台。
2: 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金融市场体系最为完备、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
0: 每一次探索，
2: 承载着资本市场改革、先进先试、科技强国目标的科创板在上海落地。
3: 平稳运行一年后，科创板指数终于来了。
0: 每一次前行，
4: 推出30条具体措施，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推出了金融16条。
5: 交通银行长三角一体化管理总部在上海成立。
0: 每一次突破，
2: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今天发布金融开放与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
6: 在经过半年的等待之后，沪港通终于尘埃落定，
2: 备受各界关注的沪伦通正式启动。
0: 每一次选择，
7: 首个国际化期货品种原油期货在
2: 上海金的落地意味
8: 国际铜正式在上期所上市，将提升中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影响力。
0: 一次托付，
2: 让金融资源更好配置于人民生产生活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
0: 每一次守望，
9: 稳定和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守护好百姓的钱袋子。
0: 这就是金融，如血脉一般。这就是金融，看得见的波动力量。脉搏上海。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终如一。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1: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富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2: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3: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4: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5: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6: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0: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行政总裁郑思珍，建设银行上海分行自贸业务经营中心负责人叶斌，平安银行上海分行跨境金融部总经理朱瑞，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金营运中心副总经理许科，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并购与私募股权基金客户部总经理蒋瑶。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1: 站在当前的时点上面，中国的银行业已经告别了过去单纯通过扩张规模驱动、利差驱动的时代。低利率的环境长期延续，行业的净息差持续收窄，传统依赖信贷扩张与利息收入的经营模式增长动能明显转弱。同时呢，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速，产业结构深度优化，企业和高净值客户的需求非常明显，所以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星展银行作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具备了天然的跨境联动优势，金融市场的洞察能力与金融的综合服务能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的一个核心战略就是一个银行One Bank 的服务理念。那么一个银行不是简单的部门的联动、产品的打包，而是以客户为中心，打破部门条线的壁垒，真正实现一个客户、一个新展、一套综合方案，一体化的风险管控。基于这个理念，我们在应对息差收窄、优化收入结构、推动高质量转型方面形成了一些实践，也对未来行业发展方向有一些判断。第一，低利率环境下新展中国应对息差收窄的具体实践，核心是有效降低负债成本与大力推动企业及个人财富管理，增加非利息收入。第二，面向未来，银行业要进一步提升收益质量和股东回报，那么就必须打好两道全行业的必答题，拥抱 AI 数字转型与支持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当前国内低利率环境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那么这一环境对市场不同主体带来了差异化的影响。对个人而言，传统的存款收益持续走低，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企业来说，融资成本有所下降，同时资金优化配置、跨境经营的金融需求更趋多元。而对银行业来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净息差的持续收窄。面对这一行业难题，星展中国不单纯依赖传统信贷。

服务。针对个人客户，我们以场景化服务与数字化渠道提升客户粘性，带动理财相关的资金的沉淀。在机构客户方面，我行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的境外客户期货保证金存管行，积极拓展境外机构客户，在助力中国期货市场国际化的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成本的保证金存款。在非息收入方面，新展银行通过大力推动企业和个人的财富管理服务来提升非息收入增长。为向未来我们中国的实体经济升级、资本市场改革、金融双向开放、中企加速出海东盟、居民财富持续累积，都为银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空间。银行业的数字化已经从过去的线上化、移动化，全面进入了生成式 AI 与智能体驱动的新阶段。我始终认为，所有金融机构都应该主动拥抱新科技，拥抱新变化。 AI 不是可选项，而是未来竞争力的核心底座。综合新展的实践，我对 AI 在中国业的落地有很大的期待和展望。第一， AI 要规模化落地，而不是单点试点。第二， AI 首先要赋能内部，提升效率。第三， AI 要强化风控。对银行而言，风控稳，收益才真，股东回报才有保障。第四，AI 必须服务业务，服务客户，创造真实的价值。科技最终要落到降成本、提效率、优服务、增收入，才能真正转化为收益质量与股东回报的提升。第五， AI 要长期投入，夯实底座，久久为功。第六， AI 的安全管控已经成为目前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在大量使用 AI 智能体之前，建立一个体系化的 AI 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管理智能体的开发、训练、实施，并对 AI 智能体的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应对由 AI 智能体可能会带来的安全及道德风险事件。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单一产能布局迈向了全产业链条的深度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市场多元化的新阶段。我们聚焦了高端制造、新能源、新经济、汽车、电子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企业海外建厂、产能扩张、供应链重构、跨境融资、资金管理、汇率风险对冲、跨境人民币使用等多元的需求，提供了包括跨境银团贷款、双币种融资、过桥贷款、并购融资、债券发行、汇率避险、咨询顾问等一站式服务。未来银行业要把握中企走出去的历史机遇，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第一，强化跨境网络布局与集团协同，建立覆盖重点国家与地区的服务能力，实行境内外一体化联动。二是打造专业化的跨境服务团队，熟悉海外政策、法律、税务、监管与市场环境，提供本地化、接地气的解决方案。三是大力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把握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提升人民币结算、融资、投资、避险的能力，形成差异化优势。对银行而言，服务中企走出去，不仅是拓展新市场、新客户、新收入，更是构建银行的全球化经营能力，提升长期的竞争力。

0: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1: 利率周期下的对银行业的挑战，是我们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客观的这个状态。前段时间应该在资本市场上有一个调侃的这个话题，希望我们能够站到光里面来，不要光站着看。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说，面对着银行的这个低利率的这个时代，作为商业大行，应该主动的去求变，去应对现有的这样一个困局和挑战。我觉得从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

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银行应该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正在啊积极的去践行啊集团提出的这个四个一体化的这个发展战略。我们在商投行啊、本外币以及集团还有公司一体化上做了很多的实践和创新，尤其是在我们怎么样把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这个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加上做上一些投行思维的加法，然后在我们的数字金融，在我们的绿色金融，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方面做一些多场景的尝试和探索，立足于服务国家战略怎么去拥抱国家战略的同时来寻求商业银行的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其次呢，整个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中国企业的出海已经成为一个战略化的趋势和选择。作为传统的商业银行，怎么来打破一些本外币的壁垒，把境内外本外币的一体化的联动做成一个集资金、风险、交易、授信全球化一体化的一个服务的整个链条，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的一个探索。这个建设银行呢，是率先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自贸业务经营中心，把我们全行的六家自贸分行的这个外币的司库以及这个相应的资金交易的管理，和我们在自贸区内的投融资的这个路径把它做成了一个集化的平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去尝试去寻求一个新的发展路径和一个新的增长路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认为自贸区作为一个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它天然的成为了一个可以连接境内外一个纽带和渠道，天然的拥有了两种市场、两种价格的一个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怎么把这种市场优势和政策优势转化成价值创造，转化成商业银行在服务国家战略的过程当中，服务这个头部企业跨境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去实现更大的价值创造和增长，这个是我们想设立这个机构去进一步的发挥建行在自贸 FT 业务总部的这个功能性的作用的过程当中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低利率的周期对整个商业银行来说不是一个短暂的冬天，而应该成为一个我们抓住机遇、捕捉机遇的一个换挡期在这样一个换挡的过程当中，整个商业银行立足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国家战略，才能在伴随着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去找到自己新的增长路径。

回顾中资企业出海的30年发展之路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一条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布局的螺旋上升的进化之路，大致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呢，我们称之为走出去阶段。那么在这一阶段呢，我们有个关键词叫做世界工厂。2009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呢，可以叫做疯狂赶海阶段。这一阶段的特色呢，其实就是跨国并购。2019年以后呢，就进入到了我们战略出海的阶段。那么这一阶段呢，我们的中资企业所追求的呢，是生态共赢。这条进化之路的背后呢，其实是中资企业出海规模的不断攀升，那么参与主体的不断扩容，投资区域呢也从亚洲的主要城市呢拓展到全球的各个大洲，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出海新格局。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出海征程当中呢，中资企业除了收获成长以外呢，还面临了非常多的现实的挑战。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呢，除了法律、税务、营商环境等挑战以外呢，还面临很多来自于资金和财务方面的挑战。尤其是在境外银行服务、政策合规、结算效率、资金通道、融资渠道等方面。那这些痛点呢，既是中资企业出海路

上的绊脚石。那么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平安银行针对上述问题有三个比较有特色的解决方案，助力中资企业的出海之路呢走得更稳、更远、更平安。首先是这个账户服务。那么中资企业出海设立子公司呢，在通常情况下会首先考虑在与当地的外资银行进行账户合作。但是我们发现啊，合作下来呢，有时会因为这个时差、语言或者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呢，产生一些问题。而且呢，近年来频发的地缘政治事件呢，也为我们中资企业出海的账户安全敲响了警钟。那平安银行呢，具有市场上最全的账户牌照，我们称之为五大跨境账户体系。那么其中最有特色的呢，就是我们的 OIC 离岸账户。那从功能上说呢，它可以全面对标我们的外资银行的账户。更为重要的呢，它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在逐步出境的情况下享受到专业的离岸金融服务。那么经过多年的发展呢，我们也为30000多家走出去的企业在50多个国家的业务呢提供了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第二呢，是陪伴式的外汇政策服务。平安银行呢深耕外汇政策多年，那么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战经验。那无论是企业打算出海设立子公司，需要办理境外直接投资的 ODI， 还是说呢想搭建红筹或者是 VIE 的融资架构，那么涉及到 FDI 和37号文的登记，那么我们都可以提供全程陪伴式的政策服务。我们也每年大量的为中资走出去的企业呢做各类的政策咨询和登记服务，其中呢也不乏像吉利、米哈游、字节跳动、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第三呢，是融资服务，离岸外债贷款。那么它主要是针对我们出海企业的境内主体，那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价格优势，为企业呢提供低成本的流动资金贷款、离岸循环贷款。那么它有点类似于我们的境内的法透贷款，可以提供最短7天的本外币融资，随借随还，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并且呢它能够做到全线上化的申请和还款。那像上海的本地企业光明和上海电力的中国香港平台呢，都是我们这款产品的用户。最后呢，是我们平安银行的一块金字招牌啊，跨境并购和银团。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既包括知名的 PE 机构比如黑石，那么也包括产业类的客户，药明康德、五八同城、赢得气体中航工业等等。那近期呢，知名的港股康基医疗和金科服务的私有化贷款，以及星巴克中国的并购贷款呢，也是我们近期的标杆融资项目。

近年来，我国的利率中枢呈现趋势性下行的态势。我们说广普利率，即政策利率、国债收益率和贷款定价利率，都呈现较为明显的下行态势。低利率时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现实。利率中枢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周期波动，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必然结果。旧动能是传统地产、基建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而新动能是高端制造、绿色转型和现代服务业。旧动能逐步式微，而新动能在加快崛起。从同比数据看，2020年一季度全国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同比下降了11.2%，个人按揭贷款同比下降34.6%，以新三样为代表的高附加值出口增速同比高达56%，与旧动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新旧动能加速换挡的当下，银行业还是面临低信贷需求和低息差环境。核心原因在于，一方面，新动能相比旧动能的绝对占比体量还是偏低；另一方面，旧动能的信贷依赖更高，而新动能直接融资更高，因此新动能难以完全弥补旧动能收缩带来的现有增速下行。金融体系仍面临阶段性资产荒的环境。从数据上看，2025年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1.41%，而且是连续三个季度维持在这一低位附近。银行业面临一个共同的关键课题，即如何在低利率的环境

境、低利差的环境中重塑经营逻辑。从宏观上看，低利率的环境是融资条件友好的环境，银行业应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主旨，在低利率环境中做好利率传导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高质量成长。具体到业务上，银行需要加速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升级为覆盖全场景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商，只有把单一产品服务升级为综合的金融解决方案，银行才能在低利率环境中重建收益来源和竞争优势。从存款端看，银行需要持续获取低成本的负债，核心是全方面的嵌入企业和个人客户的生活经营场景。存款产品从单纯的拼价格逐步切换到拼服务，比如通过代发工资大规模的引入个人活期存款，通过财富业务引入高净值人群的存款，通过财资业务引入企业私库的资金，通过业务的联动增强存款的粘性。从贷款端看，银行需要打造贷款附加值，其核心是贷款定价能力。银行应围绕企业真实经营现金流、产业链地位、订单质量、技术壁垒和外部风险敞口，形成更精细化的授信判断和风险定价。债券投资端看，银行需要强化投资和风控能力。低利率明显削弱了票息收益，银行需要从单纯的吃票息转换为提升配置、交易和风险管理能力。从外汇业务端看，银行需要服务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需求。汇率风险中心原则不鼓励企业的投机行为，鼓励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管理的套期保值行为。对于金融市场条件而言，把低成本的资金更有效地引导到实体经济，真正把货币政策的宽松环境转化为稳投资、稳企业、稳预期的现实支撑，这既是职责所在，也是业务价值所在。我想谈三点体会。第一是重点支持国债、地方债的发行承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项目建设。第二，围绕企业、城投和科创主体，提升直接融资和综合服务。第三，支持走出去战略，做好汇率风险管理。总的来说，当前低利率环境是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的重要特征，也是银行经营逻辑重塑的重要起点。对银行而言，低利率既是挑战，也是业务转型的契机。对金融市场业务而言，低利率环境下的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推动银行和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成为连接政策传导和实体需求的重要枢纽，在服务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体现银行的功能价值和职责担当。

大家都知道息差在收窄，这个低利率它不是周期，它就是一个长期要面对的趋势。我们呢就是提出了一个丝化转型，国际化、综合化、差异化、数字化。我想提几个市场现象，先看一下这个并购市场。在2023年的时候呢是一个市场的低谷，2024年开始就回暖了，2025年的交易量到了1.2万宗啊，交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同比增了47%。私募股权基金主导的并购交易有接近1200宗，金额呢接近1400亿美金。这个同比呢也分别是两位数的增长。在那个非不动产方面，国誉资本收星巴克，包括中信资本持续加码麦当劳。在不动产方面呢，你像泰盟收这个万达商管，包括普罗斯持续还在投资它的核心的物流仓储这些案例说明这个并购型的投资正在成为 PE 的主流策略之一，而且在证监会并购六条里面也明确提到了支持私募基金收购上市公司。有公开数据显示，整个2025年有大概11单 PE 控股上市公司的这么案例。第二个趋势就是产业基金，截止到去年底，全名单的母基金有472只，管理规模4万亿。近3年呢，它这个母基金发起的数量虽然有所波动，但都是持续在高位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这个结构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刚刚发生的一件大事情，3月份，国家级的并购母基金启动了，它是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三部委联合发起设立的。它的那个战略目标也非常清晰，就是要解决一级市场退出堰塞湖的问题。目前有超过10万亿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着这个退出压力把它的这些退出方式呢，从过去的过度依赖 IPO 转化为这个并购主导型。同时呢，地方政府其实也在积极。

0: 的构建这个基金矩阵。你比如说北京的引导基金出资额超过了2500亿，上海的三大先导母基金890亿，广东的占星基金大概是有500亿。对招行而言呢，这就意味着三同协同机制呢就更加清晰了。第一个呢，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做一些 LP 的对接，我们会为一些地方产业基金呢引荐险资、引荐地方国资等这种长期资本。第二呢，就是 CoGP 的合作，那招行的 AIC 与产业基金管理人共同设立 GP 联合投资深度去绑定这些项目源。第三，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投资链去服务那些被投企业，从股权融资到信贷支持到并购贷到发债等，这个也叫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去年11月份，我也去总行参加了我们银行的那个 AIC 的揭牌仪式，它的全称是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注册资本是150亿，这是在那个股份制银行里面注册资金最大的一家 AIC。 它的业务呢有四个方面，一个呢是收债转股，二一个是发股还债，第三个是资管产品，最后一个就是私募股权基金，这四大板块定位也非常的明确，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总结来看呢，招行在 PE 和产业基金中的角色呢，我们也可以叫募投管推，这个管呢叫做托管。在募资端呢，我们为基金对接 LP， 投资端通过 AIC 做股权投资，以前是招银国际，现在就都是要扎口到 AIC， 然后与产业基金也可以做 CoGP 共同投资。那托管端呢，就是为产业基金提供这些托管的服务。退出端的话呢，包括了并购贷、上市的路演、投资人的推荐等等。本质呢都是以这种轻资本的收入去替代一些传统的息差收入，优化我们的收入结构。
1: 从外资银行到国有大行，从股份制银行到城商行，不同体量的银行在低利率环境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经营转型的探索与思考。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守规提质、破局增效，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围绕相关核心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在低利率的新常态下面，我们不能既要又要还要。银行业实现盈利稳健与风险平衡的那个核心变量是什么？
1: 感谢郑行长啊，我觉得商业银行啊，这个风险的防控和盈利的增长，既是个矛盾啊，其实也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话题。其实怎么来去寻求到当中的平衡，跟他所处的啊不同的经济周期啊所处的他在当下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不同的宏观和微观的环境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风险防控和经营的理念上或者策略上的一个偏重。我觉得在当下的环境下，风险防控的本身也是需要增加的一个重要路径。怎么去在我们的风险防控中去寻求一个稳妥的增长，这个可能是需要我们在未来去找到一个更新的一个平衡点
0: 。那么我也关注到，就是当前现在跨境电商跟数字贸易其实也成为了实体经济出海的主力军，中小型的商户占比比较大哈。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平安银行是怎么样服务这种类型的出海的中小企的客户的？
2: 目前呢，这个数字化已经成为实体经济出海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么它与传统的外贸企业，包括大型的并购企业的经营模式和特点呢，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说它的订单其实是碎片化的，那么它的收付款的频率呢，其实是高频的，而且呢，它的商户数量是极具庞大的，而且资金回笼的周期呢，它的要求是非常的高。平安银行呢，也是打破传统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模式，那么为客户打造这个线上化一体一站式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那么首先是呢，搭建这个全币种的资金归集通道，实现资金的一个统一调配。那么这样呢，能够提升资金的效率，并且能够降低

0: 企业汇兑的成本。那么第二呢，就是全程配套这个汇率避险的工具，那么帮助实体企业呢去锁定经营利润。第三呢是依托金融科技实现数十万商户卖家的自动分账，然后实时清算、申报和对账。最后呢，就是基于他们的历史数据，然后搭建我们的风控模型，推出纯线上化的这个小额融资贷款，那么解决这些中小商户融资难的问题。
1: 下面的问题是问我们宁波银行的徐总。那么当前啊，这个科创债市场呢是快速的扩容，已经成为了很多科创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载体。目前我们银行业应该怎么样抓住这一波科创债的这个机会？
2: 债券市场上啊，这个科创债呢，现在其实是一种现象级的热度。去年5月，央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在此之后呢，科创债它的发展呢是提速的。那么我们呢，主要可以从三个维度上面来分析。那首先呢是规模维度，去年5月发行的科创债到了年末的这个规模呢，突破了1.7万亿。那么在整个信用债市场上呢，占比差不多是11%。那所以呢，存量规模很大。第二呢是增速，2026年发行科创债呢，到目前为止发行了7000多亿，那整个在信用债的发行规模里边呢，占比呢是13%，发行其实还是在提速的。第三个呢是市场深度，那以前呢，其实我们信用债市场的活跃主体主要还是央国企为主的，那科创债扩容之后呢，它的整个发行的主体呢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在此情况下呢，商业银行可以抓两方面的机会。那第一呢是我们的产销服务要跟上，那么银行呢要转变原来看资金流的这样子一个逻辑，那要转到技术流，要更懂科创，那能够切实的帮科创企业融资，用我们的综合金融服务呢来赚取中间业务的收入。第二个呢是我们投资上可以抓机会，科创债扩容之后呢，我们可以用定价能力来挖掘个券的机会。那一方面呢，银行自身它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另外一方面优质企业受到追捧，那么它的这个融资的这个成本呢也会相应的下降。
1: 刚才蒋总其实提了很多招行的一些很好的思路啊，像新展银行包括其他银行也提到就是商投行合作，但实际上做起来其实还是有很大难度的。招行现在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那么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3: 在我的视角看来，我觉得确实会有三大类的困难。我觉得第一个困难呢是文化融合。传统的债券思维都看现金流，但是呢，你做股的同事他看的就是赛道，看的是科技含量，看的是未来发展空间、估值、退出，就思维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这个协同的困难，他们内部都是不同的牌照，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套标准。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板块之间的协同。招行的话呢，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当然并没有说我已经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困难了，但是也有一些感悟吧，或者是一些经验。第一点呢，我仍然还是想强调我们行把这个 FPA 作为一个粘合剂，通过这个 FPA 的考核，使得大家呢都可以把自己做的那一部分呢都作为经营客户的成效计入到自己的这个经营业绩里面来，所以大家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就会有积极兴趣，愿意协同。第二，组织架构的创新，包括我们去年 AIC 的设立，其实这些架构上的设置也都是在为了应对更好的去做投行和商行。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板块之间的协同。两个活跃市场是我们最聚焦的，第一个就是比较活跃的私募股权并购交易这个市场，第二个呢就是产业基金。这是我们的一些实践体验哦，通过这个 FPA 的视角，然后呢通过我们内部的这个部门架构的新设来做一个全链条的沟通协调这样的方式呢，来尽量追求一种比较好的融合。
1: 非常感谢我们在座各位专家的这个真知灼见。银行业的转型可能正在经历三个关键的一个跳跃一个是驱动力的变化，第二个是角色的进化，那第三个是初心的回归。低利率周期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中国银行业进一步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0: 这个世界不可能回到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
1: 人民币国际化的这个进程和步伐应该怎样呢？
2: Do you have any recommendations?
3: I don't think China should make the first move.
4: You think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5: Doing the right thing doesn't mean that everything is going to work every year.
6: 你不必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但是需要像一个经济学家一样来思考。
7: 其实帮企业就是帮国家。
8: 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迁移。
1: 恐惧比利剑更伤人，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9: 悲观者赢得当下，乐观者赢得未来。
10: 把记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共同把它做好。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清晨的第一缕暖光划过城市的天际线，摩天大楼的街角一隅，他正在萃取今天的第一杯晴天拿铁。通勤奔忙的十字路口，他正在守护明珠塔下的车水马龙。地铁二号线迎接着每一天崭新的可能。632米的高空是对话大洋彼岸的优雅和从容。24公里东岸绵延，10万平米绿意舒展，1000指数跳动，4海8方的人才汇聚。在这里，我们比任何时候离梦想更近。这里有点燃微观世界的一束光，照亮着家门口对浩瀚未知的勇敢探寻。这里有显微镜下的小小分子，造福老百姓买得起用得起的创新药。这里有训练场里不断迭代的具身智能，以银河之力闪耀智慧之光，从国产大飞机蓝天翱翔，到造船明珠碧海逐浪，从无人驾驶陆上驰骋，到跨省飞机空中穿梭，从聚集全球最强大脑到打造清创第一城。在这里，我们开启科学之门，孜孜以求逐梦星河。17000公里秘鲁蓝莓，从浅海湾来到阳山港，24小时智利车厘子从当地果园直达中国果盘，马耳他蓝鳍金枪鱼从深海到货架，西班牙鲜香火腿从牧场到舌尖。我们持续刷新，抵达餐桌的味蕾极限，不断拓宽，跨越山海的贸易桥梁。在这里，我们与全世界做生意，咬一口刚出笼的古镇烧麦，多一成满满当当的全球好物，观一场群星闪耀的艺术大展，追一次剑雨破空的热血现场。我们邂逅诗意庭院，登临云端之境，我们遨游童话世界，纵情万人合唱，一张票根遇见千变百业的多重精彩，240小时免签入境。 Welcome to Shanghai, Welcome to 浦东。在这里，我们拥抱当下的热爱，奔赴心动与璀璨。我们用金融活水破解小微科创企业融资难题，我们让 AI 读懂生命代码，打破新药研发双十魔咒。我们在半马现场为健儿加油，用一身绝技演绎无限可能。我们不断刷新 LNG 船交付新纪录，让国产巨轮劈波斩浪，纵横深蓝。我们把定制服务精准送到，当好改革前沿的金牌店小二。我们也从职场精英到乡村新农人，用科学轮作带动千百农户实现亩产万元。我们来自世界各地，雕琢林中玉石，点亮阅读之光。我们扎根脚下热土，勾勒一针一线，绣出锦绣芳华。在这里，我们绘就人人向往的幸福之城。36年前，我们在江畔种下一个春天，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这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舞台。今天，我们再一次踏上崭新的征程，奔赴春天，续写时代华章。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了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可能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

0: 不是，
1: 你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2: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3: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4: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5: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打破传统，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按下快进键。
1: 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2: 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0: 青年力量集结，助力 AI 制药创新发展。
1: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3: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AI 制药按下快进键。在传统的新药研发领域，有一个双十定律，也就是一款新药的诞生平均需要10年，投入10亿美元。近年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药企业正不断提高研发效率，缩短这个漫长的过程。在浦东， AI 已经渗透到药物研制的各个环节，从药物靶点发现、合成路径优化、临床试验设计、生产流通到监督管理， AI 技术都显示出令人期待的前景，为浦东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持续助力。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我是主持人周俊夫。在生物医药领域，大家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AI 不再是可选项，而是药物研发的标配工具。当政策激励与产业基础在浦东都已具备，未来 AI 加医药还会有哪些创造性的突破？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将深入来探索浦东如何助力科研院校和创新药企走出 AI 加生物医药新范式。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助理所长白芳女士，英西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计算机辅助药物发现团队负责人刘金新博士。欢迎二位。我们都说这个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啊，有一个双十定律哈，体现了它的一个投入大和研发周期长。那么 AI 加入之后，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3: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4: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3: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的这样一个提高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4: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3: 对。
1: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2024年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公司一共集中提名了将近20个临床前的候选化合物的一个分子。那么我们把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的一个时间。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4: 目前全球的 AI 加生物医药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中国在这一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3: 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大的 MNC， 然后 AI 制药的这样一个生物科技公司，还有一些我们互联网的这样公司都会强强联手。那比如说制药公司，它有这种很好的或者是 SOP 做的特别好的数据，包括我们的阳性数据、阴性数据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生物医药领域的这个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 AI 技术公司它有这个算法，那么大的我们互联网公司那也有很好的这种技术平台，他们融合在一起以后呢，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推进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国内，无论是

0: 从互联网公司的这种AI 模型的迭代，包括大型药企的这些数据的收集工作，其实还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的。那相比之下，我们其实更加擅长的是快速的应用的落地，然后可复现的工作流。那么这两方面其实能够更快地提升我们整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效率。它更多的是表现在，当一些开源的软件，然后面世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快地将其整合到我们的整个工作当中去，而且能够保证在每一个针对不同项目的使用的时候，它都能够得到一个性能比较好的复现。
1: 白教授，从这个上科大自己的研究来说的话，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研究方向是在哪儿？目前 AI 加生物医药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2: 我们科技组呀，主要针对这个难成药性靶标，来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开发新的这种药物设计新方法，并且针对一些重大疾病进行药物的研发应用。那什么叫难成药性靶标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一些叫 disorder 的蛋白，就是无序的。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药物转化的神经母细胞瘤的药物，它的这个驱动基因就是一个 MYC。那这个 MYC 基因呢，就像我们的方便面一样，就泡软的方便面一样，它是无序的，缺乏药物口袋来进行药物设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来进行这个开发好的这个药物设计方法，快速的找到分子，并且让它推进到这个临床。那这就是我们需要从我们 AI 算法的开发上面来做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从不同的分子模态，那我们科技组在致力于传统的小分子基础上，那针对这些难成药性的这个靶标，我们会开发这种叫降解剂的这种药物分子。那这类新分子实际作为一类新的药物，其实计算方法也非常或缺。所以我们科技组呢，就针对这类药物，那从数据的这个收集到它的分子的生成、药效的评价，以及它的 PK 的评价等等，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这样一个工作。
3: 我这里主要是做一个计算的方面的工作，就包括 AI 方法和物理模型结合来去完成这个前期的靶标发现跟先导化合物发现以及优化的这样一个工作。最近我们开发了这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蛋白互作预测方法，可能以前的方法不能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我们可以用来治疗疾病的这种靶点，那么我们的方法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些未曾被发现可以成药的靶点。
4: 白方教授团队首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设计出可能有用的药物分子，通过设计流程、化学实验、分离提纯、确认结构等步骤，在实验室里把这些分子真正做出来。等拿到这些分子之后，研究人员就会推动后续的实验。
5: 在获得合成的药物之后呢，我们会分别从分子和细胞水平层面去验证这个药物的作用机制和强弱。在分子层面呢，我们会表达纯化获得这个目的蛋白，然后呢去验证和目的蛋白结合的强弱、亲和力之类的。此外呢，我们也会通过这个 CI painting 技术呢，去染色观察细胞表型的一个变化，去分析得到化合物的一个作用机制。
1: 在普通的理解啊，这个 AI 大模型需要不断的数据去喂它啊，就像喂孩子一样，然后让它不断的成长和发展。但是在新药研发和新靶点发现的过程当中，没有历史数据，所以我们怎么去养这个 AI 呢？去训练它呢？然后得出的结论怎么才能在您看来靠谱呢？
2: 我们没有这个数据，特别是新的这种全新的靶标，我们怎么去发现分子，发现分子可不可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 AI 目前来讲，特别是特别多数据学习以后，它其实具有一定迁移能力，也就是说它在学习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这个基因组的数据，所有的这个药物的数据，通过这样一个底层的学习以后，它会总结一些规律，那在新的靶点上面，它会有这些规律的这样一个推理，然后来形成针对这种新的靶标的这种分子。当然它行不行，我们肯定要借助于实验的来这样一个验证。目前来讲 AI 其实在创新方面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优势的。那特别是现在一些生成式的算法，那原来一些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的化合物它能全新的生成出来，那么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1: 我们知道阴西智能呢，可以说是 AI 加生物医药的一个龙头企业啊，去年也是成功的登陆了港交所哈。最核心的一个技术和产品是什么？
0: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成熟化的商业平台的，叫做 PharmDAO AI。 那么它目前集中了从生物学、化学、临床以及科学四个大的主要的模块。那我们其实对于早期的药物研发更聚焦在生物学的发现和化学分子的生成这两个模块，那么分别是 Pandomics 和 Chemistry42。 那 Pandomics 主要是通过组学数据的分析来告诉我们疾病和靶点的一个关系。那么 Chemistry42 呢，则整合了我们的分子生成、分子性质评估以及分子的可合成性评价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生成平台。
1: 三月阴西智能推出了一款大模型的专精训练平台，是您所说的哪个平台？
0: 哦，这是我们公司刚刚推出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模型，

0: 更像是一个将已有的大模型训练成一个垂类专精的模型的训练框架。那么它里边其实包含了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在这个框架里边，我们收集了非常多的生物医药相关的数据，那么比方说包括一些分子的活性、理化性质等等，那么同时也整合了非常多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知识经验，那我们把这些知识经验都作为一些约束条件，来帮助我们将大模型当中最有用的那一部分蒸馏出来。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一个标准测试集。那我们会在这个标准测试集上来不断的评估我们优化的这个大模型是否适用于生物医药领域。那么在最后就会是这三个模块的一个循环迭代。那么直到我们认为我们的大模型经过我们的平台训练之后，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在某一项领域当中具有专精技能的这样一个小模型。
1: 选择这样一个轻量化的一个垂类模型，我们的一个最初的考量是什么？是不想去做通用大模型那种疯狂的去卷数据等等等等，还是说在这个领域，您觉得就整个生物医药来说，它更容易做到单点突破？
0: 在生物医药领域来说，其实专精类的垂类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做突破的，因为我们知道大模型通常给我们提供的答案是一种相对模糊，然后它是一种概率学统计来告诉我们下一个词应该是什么。但是做生物医药研发的时候，它其实需要有一个比较关键的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科学的决策。那么这个决策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基于一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相关知识的，而不是说我通过概率学推测哪一个词儿更有可能在下一步出现。所以说，我们训练这个小模型更多的初衷是希望我们能够把大模型的参数优化得更加适合某一类性质的预测，或者某一类具体的生物医药研发的任务。
2: 2026年3月，英西智能宣布与专注液态基础模型的 Liquid AI 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打造面向制药研究的轻量化科学基础模型。目前，双方已推出了第一项成果。
0: 我们目前和 Liquid AI 合作研发的这个大模型是使用他们的基础模型之后，通过我们的 MMAI 训练框架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一般的传统的大模型的话，可能它的参数都是千亿甚至万亿级的这个等级。那么我们的目标呢，是通过特定的标准框架，使得我们只需要大概使用26亿的一个参数，就能够在特定的任务上实现一个性能的跃迁。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更小的参数来实现一个模型性能的预测，那么可以更加有利于在端侧的部署，而不是通过云端来进行训练。对于大型的药企来说，他们更加重视数据的安全，那么通过端侧模型的部署，可以减缓大型药企对于自身数据安全泄露的一个担忧。
1: 怎么来评价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垂类模型？
3: 我其实特别同意刚刚刘博讲的，我们前面也提到，很多数据其实是这个多模态，然后也噪音很多，然后我们药物研发里的每个模块又很复杂，那么把它聚焦在每一个药物研发的小模块上，开发一些专精的这种小模型，那么对于解决这种生物医药里面的这种问题，可能质量更高和准确性更高，甚至像我们科技组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用大模型，我们一些就是小任务，比如说简单的一个这个它的 PK 的代谢的这个预测问题，那我们可能都不用到大模型，只能在分子表征的时候用一些这种化合物的表征模型那可以勉强算得上大模型，但其实整体上来讲和传统意义上大模型来比，那就小的都没边儿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啊，不是盲目的追求所谓的大。
0: 我们在早期的探索当中，确实发现，使用一些垂类的小模型是更有利于在单点做出一些突破的。那我们公司之前曾经和一家韩国的公司有过一些合作，那么主要是去改善单个分子渗透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发现，在它早期的探索当中，它合成了几千个分子，做了几年的时间，但是并没有拿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化合物。那么通过我们这边进行一个专业化的定向迭代之后，那么我们自己重新开发了一个这一类化合物的渗透性预测的一个模块。那么我们通过大概4个多月的时间，只合成了30来个化合物，就成功的拿到了一个满足对方需求的这样一个分子。通过这个经验，其实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针对某一类专业的性质预测来说，其实通用模型往往没有办法表现得非常优秀，反而是这种针对特定化合物、特定任务去训练的小模型，能够更快地达到我们的一个任务需求。
1: 您觉得通用大模型和这种垂类的这种专精的一些模型来说，他们是有一个优劣之分呢，还是说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呢？
3: 我个人认为就是还是一个互补的这样一个关系。那特别生物医药这样复杂的一个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是多种工具或者多种方法要来集成来解决一个问题的。
1: 说到这个AI 和大模型啊，在药物研发这块 AI 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幻觉吗？假如它给出的这个结果或者一些结论在临床上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如果出现了会怎么办？刘博，
0: 其实在具体的药物研发当中，如果使用常规大模型，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市面上已经公开的这些非常出名的大模型，那么在针对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尝试解决的一个困难的点。那我们公司其实也为了这个领域去做了一定的突破，比方说我们也推出了一些 Pandomics 的一个大语言模型，那么它是通过一些组学的信息以及文献的知识，我们对大模型的内容去做一些限制和约束，那么我们需要对大模型进行重新的训练，能够让它有更科学的一个决策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可以实现在大模型的基础上能够更精准的同时更有依赖的去找到对应文献支持来回答对应的科学问题，这也是我们觉得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3: 补充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预测不准的问题，其实也是一种幻觉的体现。还有就是说，除了我们需要我们人为经验去判断以外，我们说试金石啊，那就是我们把它比如合成出来，然后我们实验去测试，给它这个用实验的数据，然后如果是个 negative 的数据，我们再喂给我们的 AI 模型，让我们 AI 模型去迭代。那通过这样一个迭代的方式也是来纠偏，让它这个减少它幻觉在以后出现这样一个概率。
1: Mar，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轻量化、专业化和这个场景化的 AI 的一种新范式啊，对于整个研发的范式和商业的模式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能看到的趋势性的一些改变？
0: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改变在于通过 AI 模型的引入之后，可能原先是由传统的大药企，我要非常重资金的投入，有足够的化合物库，然后并且有足够多的实验室才能支持的一个药物研发的过程，可以转向到相对小的团队。那比方说在靶点发现阶段，可能传统大公司需要经过非常多的早期研究才能确定一个靶点可能和疾病相关，那么在现在AI 加持之后，那么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组学的分析，我们就可能推测哪些靶点或者信号通路是和疾病相关的，然后再拿到靶点之后，那么传统的方式是我要找到它的结构，我要知道它的具体的功能，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通过一些已经公开的模型预测的模型就拿到它初始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分子动力学的一些模拟的方式来获得它的一个动态构象，那么基于它的动态构象我们可以长出不同类型的分子，那我们可以把这些分子提供给一些合成的服务商，那么它就可以帮我们去合成去验证，
3: 让制药这个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行业变得可能比较平民化。因为 AI 很多时候它的模型是端到端的，我可能不用知道它中间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逻辑，它的背后的这个物理模型是什么，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或者甚至是它的深层的这个逻辑是什么。那么我们有这些非常好的这种 powerful 的工具以后，那么很快能帮助我们，甚至是一个本科生，甚至是一个高中生，他都能设计分子。
2: 2025浦东新区生物医药产业人才发展趋势报告显示，目前浦东已经汇聚了超过14万名各类生物医药专业人才，其中40周岁以下的青年从业人员占比超60%。在浦东，每天都有数万名交叉型青年人才跨界碰撞，他们已经成为了驱动 AI 制药研发的最强大脑。
1: 白教授也是在美国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之后选择回国，选择来到浦东。当初的一个考虑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浦东？
3: 第一个就是我的博士是在中国科学院上药物所读的，那他就在浦东，就在张江，那从地域上来讲我是有这个感情的这样一个色彩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上海科技大学是一所新兴的学校，它的特点一个是小而精，在我们这里的学术是非常自由的。那第三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浦东新区有很多和我们生物医药行业相关的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那么在我们科研合作特别是那个药物研发的前端，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去进行这个药物研发的这样一个项目的展开，同时呢浦东也有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支持，让我们快速的能够进行实验室的建立，并且进行科学研究和学生的培养。
1: 而且我们的团队来说的话，青年人才占比和这个人员的构成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那么甚至还有一些人是95后。
1: 企业自身来出发，您觉得随着这个创新贸易发展，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否也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0: 从企业方面来说，那么需要的人才和之前还是有了比较大的不同。那么传统的药物研发其实更需要的是一个专才，

0: 要委托 CIO 去服务。然后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的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1: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2: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0: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助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1: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0: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等等，那这些可以都用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
1: 可能这也是药企很大的一块发展的机会哈。
2: AI 去实现临床药物的一个预测，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那么更多程度上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 AI 来帮助我们如何更快的筛选对应的病人，然后如何更好的设计一个安全性的实验策略。那么在这两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公司在做一些初步的尝试了，通过一些 AI 的方法结合收到的患者的一个样本数据，那我们可以有效的去制定出一个更加安全、更加有效的给药方式。
1: 落实到我们阴西智能自己身上啊，带来最快的一个惊喜是什么？
2: 那么我们公司其实也有一款完全由 AI 主导的药物发现的一个分子，主要针对的是特发性肺纤维化的适应症。那么我们05号分子呢，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就会进入到临床的三期。我相信这也是对广大患者非常振奋的一个消息。
1: 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一个分享啊！从实验室突破到产业规模化落地，创新药在浦东正实现一场高质量的跃迁。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经无解的疾病终将迎来被治愈的曙光。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势，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
1: I think in eventually a majority will be replaced.
2: AI 汽车，今天我们看到是刚刚开始。
3: The 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is of all of Asia rising.
4: The government has to take a long view of what the world will need.
5: We're in an era where the ground is shifting.
0: 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6: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7: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质。
8: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9: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10: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7.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10: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8: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12: 要在变化中。

0: 那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1: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2: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边。
3: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4: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5: 当前，银行业正经历一轮深刻的经营环境变化，低利率周期持续压缩存贷息差，传统依赖利差收益的盈利模式受到明显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银行业如何统筹稳息差、控风险、拓增收，从而实现稳健盈利与风险可控的平衡？全球化资产配置能提供哪些经验？这些经验在中国市场的本土化又将如何创新？
6: 一手控资金成本，一手增非息收入，从资付两端共同发力，银行转型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生存题、必答题。
7: 从这个原有的传统的我们的这个资金的搬运工啊，真正的转化成金融的架构师，
8: 中资企业出海路上的绊脚石，同时呢，也是我们中国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发力点。
9: 关键是把市场能力、定价能力和风控能力转换为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综合能力，
10: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者、优质股权资产组织者和长期资本供给者。
5: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低利率周期下的银行业经营，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以多渠道融资协同赋能实体经济，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11: 陆家嘴金融沙龙由上海银行特别呈现。
5: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红利。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欢迎收看第一财经秒懂金融特别节目，我是瑞琪。那由第一财经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联合出品的股东来了防范非法证券活动微短剧场开播了。我们今天呢就先来看第一集，涉及的投教内容是关于防范股市黑嘴的。而今天呢，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呀，是我们的部分主创人员，也就是来自我们第一财经的几位主持人，他们在剧中呢也担任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我来介绍一下，周俊夫、杨子、黄伟。那我们就请大家先来看看我们的第一集的内容吧。

0: 咖啡加一。
1: 好嘞，
2: 琴姐帮我取个麻辣烫。
1: 行，我现在就去。
3: 琪琪，
4: 站住！你们这些人什么情况啊？真当琪琪是阿姨使唤？她好歹也是正规院校的新闻专业毕业的。来来来，一起进来开个会。琪琪，你也来。
1: 哦，好。
5: 凭什么呀？临时工也跟我们开选题会？
4: 好，大家都到了啊，来跟大家这个快速的开个会啊。这次呢要设立叫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特别调查部，要在你们当中找一个人做主任。
6: 凭什么跟我争？知道我老爸是谁吗？这个主任还不得我当？
7: 部门里就属我资格最老，这个位子非我莫属了。
8: 现在都要提拔年轻干，我最年轻，会不会提拔我？
4: 为了公平起见，谁要是能够完成接下来的这个任务，谁就会是这个主任。
6: 调查任务。
4: 最近呢，发生了一系列的非法证券活动，很多人上当。我做了一个初步的调查，现在是要求我们要尽快的调查清楚这些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我手头有一条线索，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9: 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只股票，马上就要进军 AI 产业了，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五个名额。
4: 这个大屏幕当中的人叫做股市老司机，经常在证券公司门口的胡乱解读政策来编造虚假的消息。他的新媒体账号呢有80万的粉丝，每发一条就会有几十万的这个点赞。他不断的拉人进群来推荐股票，前两天我也进群了，在群里有人开始来夸他，说听了他的推荐挣了大钱。我调查了一下，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戴着口罩，从来都不拿下来，所以呢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
10: 这个老司机明显就是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才戴着口罩吧，所以我觉得要调查清楚不太容易。
2: 这个主任我不当了，你们谁爱当爱当去。
6: 黄主编，我吧确实很想去，但是我这两天身体确实不太舒服。
4: 什么情况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会儿你们再给我掉链子。
1: 王主编，我去。
6: 知道怎么当记者吗？你就去。
10: 孙茜茜，你学过新闻专业吗？7天要把这事儿弄清楚几乎不可能。
8: 孙茜茜，你想当记者想疯了吧？把我们都当傻子吗？
4: 茜茜，我知道你很想当记者，但是这些专业记者都不敢去，你可要想清楚啊。
1: 我想清楚了，我想去试试。
11: 现在部门里没有人乐意去，那就只能让孙琪琪试一下。
4: 那好吧，我同意你去，那就只有7天的时间，好吗？好了，好，散会。
1: 哼，有好戏看了，失败了就回家吧。
8: 孙琪琪啊，临时工当得好好的，干嘛折腾啊？
10: 小姑娘可惜了，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还当什么记者呀？
12: 我一定要拍下他的照片，弄清楚他的身份。走着瞧。

0: 白天说了大话，齐天怎么可能调查清楚？完了，这下要给扫地出门了。
1: 琪琪，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有心事吗？
2: 妈，我最近接了一个任务，要在一周之内搞清楚一个非法证券活动的真相，真是太难了。不过妈妈，我真的很想当好一个记者。

0: 我知道你一直想当记者，所以你一直在那儿做临时工等机会。你知道吗？你爸爸去世之后，这个箱子我一直锁着，因为它锁着我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1: 秘密？眼镜儿。
0: 我们家几代人都是记者，妈妈也是记者，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内心还是一个记者。

0: 这款眼镜汇聚了我们家族的精神力量和高科技手段。
1: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2: 是，
0: 我爸还挺时髦啊。这不单单是一个眼镜，是我们的家族神器，它可以记录你所采访人的一切行动，还有他们说的所有的话。
1: 那这不是一个偷拍机吗？
0: 不不不，它不单单是一个偷拍镜，被采访的人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并且一定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1: 那有了它，不就能帮助我完成任务了？
0: 是，今天这个家族神器就交给你了。随着你不断地解锁新功能，它会不断地升级，你边学边用吧。对了，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你爸爸生前在调查一起金融诈骗案，他戴的就是这副眼镜，我一直想通过它来调查真相，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妈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记住，琪琪，记者不能改变历史，但是记者能从历史的细节当中寻找真相。
3: 家人们，国家刚刚出台了重大的 AI 产业扶持政策，绝对天大的利好，我告诉你们啊！还没有入群的，赶快加入我的粉丝群，我推荐大家的这支股票，明天肯定涨停，名额有限啊，只有5个名额，马上扫码进群了，马上扫码进我的粉丝群，我终于拿到这个股票代码的人，马上扫码，名额有限，只有5个，只有5个，大家，只有这五个。
4: 老师，老师，上次跟你买的股票，后来真的涨了，今天还可以再加仓吗？
3: 可以，当然可以。不过股市我跟你说是说不清楚的啊，我建议你还是马上扫码进我的 VIP 粉丝群，好不好？大家要发财了，
5: 加仓！加仓！
3: 加仓！加仓！
6: 老师，你的粉丝给你订订奶茶。
3: 我不要奶茶，谢谢。
6: 不好意思，我给你。
7: 哈哈，想让我摘下口罩，没门！
8: 怎么还有你？
6: 摘了，老师，
9: 哎呀，马上好嘞！哎呀，马上好，马上好，
10: 真的好。
8: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11: 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你到底是谁？你的名字是什么？
3: 名字？我是谁？我叫苏罗斯，是招财狗财富公司的老板。
8: 你群里分享的那些成功案例是真的吗？
12: 当然全是假的了。我低位买进股票，让我的粉丝抬高股价，然后我就高位卖给他们，让他们当我的接盘侠。
7: 我的嘴怎么不受控制？怎么回事？把这些都说出来了。
8: 你为什么老戴着口罩？
12: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在网上做直播，我怕线下被我骗的那些股民在直播间认出我，所以我就戴着口罩不让他们认出我来。
8: 原来是这样。
13: 记者经验值加一，即将解锁下一个功能。
8: 解锁新功能会是什么呢？
14: 真是太棒了。
15: 孙琪琪一天时间就发现了股市老司机的真实身份，了不起啊，来，让我们为他鼓掌。了不起，了不起。
16: 我早就知道你行了，果然没看错你啊。
17: 琪琪，我以后要对你刮目相看了。
18: 这个人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啊？
15: 大家听我说啊，鉴于孙琪琪的优秀表现，现在我宣布孙琪琪不再是临时工，正式转正。
8: 谢谢黄主编。
18: 凭什么呀？这就让他转正了？
17: 哎，琪琪，下班以后我请你吃火锅啊。
8: 行。
16: 要不我来当你代教老师吧，我帮你过几年就是一个好记者。
8: 行。
19: 喂。
15: 哎，王总啊，你好，什么事儿啊？
19: 我听说最近你们那边经营压力不小啊。
8: 我呢，正好有个朋友，
19: 在财经界也小有名气，
8: 他愿意出个几百万，在媒体上呢，就讲讲 AI 投资股票的技术。你知道 AI 是
19: 现在世界上最关注的一个科技赛道，你看怎么样？
15: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0: 就这么定了。
1: 好的，谢谢。
0: 媒体那边呢，我已经安排好了。你呢，出名了，我们都有好处。
2: 感谢老板。
0: 庄宇控股这只股票啊，你还是要抓紧推荐推荐哦。
2: 那当然，我已经向所有客户推荐了，您可以准备出货了。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演播室的探讨啊。做演员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4: 做演员的感觉，我觉得其实要比做主持人要累很多。我觉得不仅是体力上的，
3: 对，
4: 其实脑力上也一定是要跟上的。你有你的走位，你有你的技巧，你该如何来体现这个角色，你该如何来表达你的情绪等等，它真的是要更立体、更全方位一些，来对一个主持人提出更多的这个挑战。
3: 是，杨子觉得挑战
5: 在哪？对，我觉得刚才黄伟说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可能平时主持啊，你就一个人，可能最多跟嘉宾有一个互动，
4: 就像我们现在
5: 这样，可能这个互动一对一就是特别简单。但是你一旦进入角色以后啊，你就要想，哎呀，我要给我的对手，给他对手戏，他要有反馈，而这个反馈呢，在全剧里面啊，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它引着你往下走，这个线索怎么样啊？故事的发生是怎么样啊？就是这种细节，这种情绪啊。碰撞啊，就是特别要抓得紧。
3: 但是我得说一下，我觉得我们做主持人啊，转型做演员，入戏还是挺快的。这表演的细节上，当然了，我们还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我们去找那个人物和角色的感觉，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掌握的挺好的。
5: 主持吧，你就是一个本我，到主持人的我，点对点，就两个点。可能在你要演戏过程当中，我们不是之前宁有为特别还找了这个导演给我们做培训啊，就说。你这个表演是物质的，一定要让人能看见，就是你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有目的的，让大家能够体会到我这个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塑造什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
3: 其实杨子老师这个表演还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那个声音啊非常好听，跟我们在剧中的时候演的这个关系啊是有很多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对话的。
4: 对。
3: 然后我通过他的这个眼神的传递，我们俩都哭了。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呢，说到有力量的表演呢，我们周俊夫同学绝对是在里边最有张力的，是吧？
4: 啊，
3: 说说你的挑战，真的力量，
6: 对，我、
3: 非常爆炸式的。
6: 我觉得各位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3: 哎呦，
6: 因为我不能剧透嘛，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一下，所以也给大家放钩子哈，可以期待一下之后的剧情。但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呢？最开始我这个接殷有为老师的这个邀请哈，我本来抱一个玩票的感觉，我转型谈不上啊，因为我觉得还是主持人嘛。但是从刚才您所说的，我们先要培训，然后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我觉得还是体现了这个专业性。就是不论是我们做主持也好，做财经节目也好，还是拍戏也好，微短剧也好。这个专业啊，那种专业的态度、精神，我觉得是一以贯之
3: 的。
6: 对，
3: 专业的态度是有的，专业的演技，
4: 但我觉得俊夫其实把自己的本我演出来了。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主持人的话，我们的情感是不能够有太多外露的。
3: 你
4: 这
3: 是他压抑了很多年，在这个点上爆发了。
4: 是，他的力量，他
3: 其
4: 实一直是有力量感的。
6: 不是，我在那个瞬间我爆发力量的时候，其实我是看见大家给了我能量。我才敢那样。
5: 我剧透一下，俊夫站到桌子上，就是、
6: 您这剧透的太具体了，好吧？
5: 那段那个戏的时候，把我吓坏了，我都快坐到地上了。
3: 对，其实他是很有那种演这种大戏的这种
5: 风
3: 范的。想问问看三位哈，你们用30秒的时间，简短的介绍一下你们这个角色，好不好？
5: 我演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年轻记者的妈妈，那。他呢身上有满满的正能量，他有一个未了的心愿，那他在这部戏当中呢就把这个未了的心愿，他把这个物件交给他的女儿，他女儿也是一个记者，他也是一个退休的记者，就完成了他抓住坏人，然后为自己的就是心爱的爱人报仇吧，也算是报了一个仇吧。
3: 这
5: 么一个
3: 他这种使命感是很强的。
5: 对，
3: 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本人像吗？
5: 哎呀，我觉得这个
4: 不好说，
3: 或者做了哪些变形哈？
5: 就是瑞奇是演我女儿哈，就瑞奇喊我妈的时候，我特别受不住，因为我们是同事关系。后来我就慢慢的来调试这个正义者的妈妈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女儿的这种 感受，
3: 还有前辈的这种力量。
5: 对对对，我就把这个感受慢慢的想力量传递给我的戏不多，其实就两，
3: 但你的戏非常重要。
6: 刚才你还没来化妆间催您的时候，他是直接我给我妈打电话，
5: 他现在老叫我妈，我也习惯了。
3: 这个体验确实给我们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4: 这演戏演出了更多的情感。
3: 您可是我事业上的贵人啊！
4: 我原本以为吧，演这个主编的这个角色呢，会很享受啊。但实际上呢，就是大家看完剧就知道了，这个主编其实特别难当，因为手底下都是各色员工都有，那其实就众口难调嘛。那这个主编呢，他其实是在团队当中呢发掘了一个临时工，然后呢最后呢这个临时工呢在整个的这个事件当中起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他从临时工变为了正式记者，又后来变成了一个专门调查采访部的这个主任，一步步就做了很多的这个贡献。那么其他的这些同事呢，从原本的轻蔑看不起，然后呢逐渐的了解，大家相互的打配合等等，那么主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调和各种人的情绪、角色、安抚都会有，所以就是做领导真不好做，队伍可难带了。
5: 但是他也是正面角色，
4: 正面角色。对对，
3: 你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有哪些地方你觉得是有相似点的？
4: 就是我挺操心的，然后就是苦口婆心要做各种这个说服这个工作。
3: 在选演员的时候，其实导演就觉得说，哎，这个角色就跟我们是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我们就是这个角色部分，就是这个角色本身。
4: 对对对。
3: 俊夫呢，俊夫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你本人的反差应该还是更有挑战性的。
6: 因为他是摄像老师嘛，这我们接触很多，但是他主要是呈现了他在工作之外的一些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状态。最后他很惨，但是被大家挽救回来了，所以我觉得体现一种责任吧，就是对家庭的责任。希望大家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候，还是不要走捷径。
3: 为了这个角色，俊夫做了哪些准备啊？
6: 就是比如多画点皱纹啊，皱纹加深一点啊，
3: 还要多画点皱纹。
6: 因为我在剧中叫老朱，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能够演好，但是看见各位的表演演出之后，我觉得让我很吃惊。比如说你和这个黄主编大段台词，
3: 其实我也挺感谢这个角色的，因为他很多的设计是我自己有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然后在不断的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一次次自己职场的这个进阶，其实也是我本人的一个写照。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接受挑战的过程当中，得到自我的提升，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特别的感谢我们主编和我们的策划的我们的殷老师哈，把这个重任交给了我。
4: 所以我们三个人其实跟瑞奇都有对手戏，
5: 是都有，
4: 我们能够看得出啊，瑞奇他整体的这个表现相当的这个不错，很让我们有惊讶的这个感觉。
3: 但是你要说啊，演戏啊，确实我觉得很难。它难就难在你必须要非常一致的啊，不光是语言，你的动作，你的神情，然后要去诠释的是这个人物本身。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之前也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过，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结果是什么，所以就会演成那个结果。其实生活当中你是不知道这个结果一定是这样的。还有就是主持人啊，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个主播台的，我们的动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个空间。
4: 对。
3: 但是如果在演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的手该放在哪儿，我这个一边走路一边说话的表情该怎么样控制。
5: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感触，最后一场戏不是要从那个厨房走到那，后来我的手没地方放，我就从地上捡了一块抹布，我就把那个抹布抓住，我就没地方放手。
3: 当时我们的导演就说，像杨子老师这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微短剧市场炙手可热啊，
4: 是
3: 真的是这样。整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但也需要大家去多多包涵我们哈，因为我们毕竟确实是初体验啊，已经很努力了。但是和专业的演员哈，我觉得尤其是那些真正的老戏骨，那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用心啊。
4: 其实我们演完了之后，我们觉得挺过瘾的，
3: 过
4: 程其实
3: 挺累的。我感觉还没过瘾，还
4: 没过完
3: 第二季。在这个剧的设计当中呢，因为很多都是为了去防范非法证券活动的哈。如果说剧中的一些极端的一些情境，可能出现在我们这些主创本人身上的话，我不知道大家的第一反应会怎么做。杨子先来吧。
5: 我在证券主持行业已经30年了，是经历了几轮牛熊， 也看过许多人的沉沉浮浮、起起落落。我们证券的从业，包括我们证券媒体来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基本准则，我们还是一直牢记在心。包括我们在媒体宣传，包括日常工作当中，其实我们做日播节目啊，就是它是细水深流，这个就是一定。

0: 定是它是点点滴滴的。平时你在做直播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没有文本的这种交流，它会一下子蹦出来一些词儿，你就觉得这个词儿在某些这个状态当中它是有问题的。在直播当中就体现了这种我们在坚持这个投教宣传过程当中一些原则，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在我们点滴工作当中。
1: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微短剧也是投教内容的一次创新，
0: 是
1: 但我们日常的像杨子老师主持的这些证券节目，每天的交易日，每一个交易日的陪伴也真的是润物细无声的啊！希望能够通过您的这样的一个谆谆教诲，
0: 哼哼教导，
1: 哼哼教导，然后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苦口婆心的一个提醒啊，我们都要去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防范意识，尤其是一些新入场的股民，还有一些比如说上了年纪的啊，他可能对于一些网络手段 AI 手段不是太熟悉的啊，所以在我们的这部戏当中呢，都有一些案例啊，然后非常这个生动的给大家呈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啊。黄伟，
2: 那在这个工作和生活当中呢，如果我发现这样的这种非法证券活动的线索，那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杨子，他其实
1: 提供给我们一财，
2: 对对对，他其实比
0: 我们交接班
2: 更有经验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剧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类型的这些活动它是非法的，这些证券活动让大家呢能够有火眼金睛的这种识别的能力和方式，这点很重要。你别你自己上了圈套了你还不知道，这最可怕的其实是不知道吧，对吧？你一旦知道了，那亡羊补牢可能为时未晚。
1: 俊夫，
3: 那就以我为戒吧。
2: 对吧，最后
3: 以我为戒，以我为戒。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二老师所说的不同的案例它的这种具体的呈现方式，大家要把这个记住，
0: 对，
3: 是吧？最后我那个可能戏剧夸张一下，
1: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案例哈，然后呢深入到了我们每一集的内容当中，也非常的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哈，相信呢一定我们每个人尤其是我们投资者啊会有所收获哈，有所警示。那通过今天的微短剧呢，我相信啊你们已经对于如何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比之前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希望大家继续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这部剧。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2: 好，谢谢大家，
1: 拜拜，
2: 再见。
4: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今天呢，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新闯全球，车规芯片出海如何破解合规的壁垒，筑牢供应链的韧性。中国新能源汽车呢加速全球化，车规芯片呢作为核心的中枢，出海的进程直接决定整车产业链的全球的竞争力。那么在地缘格局、车规标准和碳合规多重的约束之下，中国车规芯片如何突破壁垒，实现稳定的供给，成为产业的关键命题。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是安永大中华区战略与交易咨询合伙人、先进制造与移动出行行业主管合伙人叶亮。叶总您好。
1: 您好。
0: 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加特兰首席运营官吕玉昭先生。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这个加特兰呢，是全球首个实现 CMOS 的毫米波雷达车规芯片量产，也是第一批呢获得海外车企定点和平台认证的车规芯片企业。过去几年呢是持续深耕出海，已经成功的导入了欧洲主流品牌的供应链，成为感知以及通讯车规 SOC 芯片的全球化的先行者啊。好，那我们首先呢来请教一下这个吕总啊，我们看到这个当前车规芯片的出海呢正在从随车配套向全球供给来转型，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趋势的啊？目前咱们的这个核心痛点究竟是在哪里呢？
2: 对，其实我们觉得这个全球芯片的这个出海啊，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翻版。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几十年前，当欧美的这些车企走向中国的时候，也是从整车先开始，
0: 对，
2: 然后合资，然后再到零部件的本地化，再到芯片的本地化采购。
0: 嗯哼。
2: 所以呢，我想，当一个国家在往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有一个是技术型的国家往一个市场型的国家，在推销它的产品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链路或者是过程。
0: 嗯，
2: 所以呢，我想我们的芯片出海或者是我们的整车出海同样会面临这么一个进程。
0: 嗯，
2: 那这里面呢，我想核心的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还是在于就是当欧美的这些车企在往中国卖它的车的时候啊，那会儿欧美的这个主流的芯片公司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已经获得了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2: 但今天再去看啊，当我们的主机厂或者是整车具备了全球竞争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车规级的芯片说实话在全球范围之内并没有获得非常广泛的认可。
0: 嗯，
2: 那这是需要我们的时间和努力去实现的一个过程。
0: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品牌的认可可能不如当时欧美出口到中国来的时候这个认可度这么的高哈。那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您觉得这个全球车规芯片的供应链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1: 我觉得呢，从这个车规级的芯片的供应链就要从大的环境开始讲。
0: 嗯，
1: 因为从整个供应链的话，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原来的全球化变成了有案外包，现在变成了近岸外包。
0: 嗯，
1: 所以呢，这个从过去的我们讲 just in time， 现在变成了 just in case， 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的变化。
0: 嗯，
1: 那我觉得车规级芯片属于非常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它也在这个变化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那么我想从政策和生态两个角度再来讲一下。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从欧美他们有各自啊参与这个就是相关法律的制定。那么美国呢是偏向于溯源，欧洲呢是偏向于碳足迹，所以这些呢其实将来都会对我们车规级芯片啊更稳健的在全球进行销售和发展提供了这个约束。
0: 嗯，
1: 第二呢，像数据本地化，因为欧美对于像地图啊、人脸识别啊、包括通讯啊方面有比较强的数据方面的这个合规的要求。
0: 嗯，
1: 所以这也是我们将来车规级芯片需要考虑的地方。那么从生态角度来讲呢，我想提两个，一个呢就是车规级的芯片其实它本质上就是随车一起出去的，因为呢它是用在车上的，它跟一边的芯片不一样，它要多一个 这个车规级的验证，
0: 嗯，
1: 所以它要确保这个芯片能够在极度的这个工况下还能正常的工作，所以这个特征呢导致车规级芯片有天然的定制化的需要，也就是说为主机厂来制造，所以这个生态将来也是会越来越强。第二个呢，就是从全球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啊，将来也会变得更加的稳健，现在正在重塑当中。
0: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么像这个欧美日韩的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垄断，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政策的壁垒啊，您觉得会对咱们的这个芯片出海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制约呢？
1: 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制约也是机会，
0: 嗯，
1: 所以一方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这个困难和挑战，同时也是我们自己发展这个车规芯片的一个机会。
0: 嗯，
1: 那具体来说呢，比方说在一些开发工具上，啊，一些设计啊，包括这个涂装啊，包括这个封装啊，都有一些软件，它是需要用到海外的这些技术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一方面中国也在布局了，啊，争取我们在这块是能够自主自控的。
0: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将来很多是市场换市场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巨大的体量市场，包括它的制造能力。像很多领先的 Tier 1的供应商也会需要我们，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用我们的市场来换取海外的这个市场。
0: 嗯，所以其实虽然有很多的标准，然后有很多的这种制约的政策，但同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那么从资本和这个政策的层面的角度，怎么去看车规芯片出海的这样的一种长期的一个趋势和它会存在的潜在的风险呢？
1: 啊，那我觉得先谈那个资本。那么资本在过去呢其实是很关注产能，包括技术的领先。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车规芯片吧，它是有很多的制程，有特别先进的，也有比较成熟的。
0: 嗯，
1: 那么在过去可能大家对资本都是比较关心这种非常高精尖的制程，七纳米、五纳米甚至于更低。
0: 嗯，
1: 那么在将来呢，我觉得资本已经意识到其实芯片在车上的应用量是巨大的，它不像手机和别的产业。
0: 嗯，
1: 所以它的稳定供给，就是你能造得出来，其实也非常的关键。
0: 嗯，
1: 而且汽车上你看它有那么多的芯片，但60%-70%都是我把它叫这个已经成熟的这个制程。
0: 嗯，
1: 所以在这个领域，资本第一已经意识到将来还是要在产能布局，包括像芯片的系统集成的这样的供应商身上多投入，这是一块。
0: 嗯，
1: 第二块呢，刚才我也讲了，其实芯片将来我们要从整个价值链上进行自控，所以有很多我们叫这个工具设备包括软件是需要开发的。中国也有很多的玩家在这块在着重布局，所以资本也看到了这样的机会。
0: 嗯，
1: 终将有一天这些我们自己国产的这个开发的工具会得到很大的应用。
0: 嗯，那么在接下来我们再请教一下吕总啊，在这个车规芯片随车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不同的海外市场，比如说欧洲这个东南亚或者说是中东，它的这个要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那咱们的这个车企要如何去适配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2: 对，其实车规是一个很泛的概念。
0: 嗯，
2: 这是其实几十年汽车工业发展啊，对于芯片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要求。那这个要求呢，一般来讲其实比其他的芯片要高很多，所以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觉得其实汽车芯片的这个要求其实是一贯的，它也不太会去区分所谓的各个市场。但是呢，就是实际上对于汽车芯片而言啊，它不只是提供芯片本身，
0: 嗯哼，
2: 就比如说像一些 SOC 的芯片啊，比如说今天的算力芯片，那坦白讲，它需要提供的不只是我芯片过一个高低温。我其实也需要让芯片能够满足功能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还有包括一些 AUTOSAR、ASPICE 等等的一系列的流程认证，
0: 嗯，
2: 这样才能够把它认为是一个真正的车规级芯片。
0: 嗯，
2: 所以其实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2: 那对于我们的企业出海而言，我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说，在你出海之前，你必须要准备好你已经完成了这些任务，而这些任务往往需要花3到5年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些体系认证等等的这些东西全部做完。
0: 嗯，
2: 那针对不同的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其实是需要注意的啊，就是合规的问题。那合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法律的合规，法律的合规就是说你需要遵循当地的出入管制、当地的法律法规等等啊。 那另外一个法规可能更加重要，其实是行业的法规。
0: 嗯哼。
2: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我们身处的这个毫米波雷达的这个领域，其实各个国家对于频段的管控是不一样的，那他们对于主动安全和被动安全的等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 AEB 像自动刹车刹停的这种需求啊，距离等等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2: 对，所以呢，就是对于企业出海而言，你需要先去识别这些行业的法规在当地是什么样的要求。
0: 嗯，
2: 那你需要在你的芯片里面提前去设计或者是调整，就比如说像刚才说的频段，也包含像带宽，也包含像发射功率等等的一系列的参数，去确保你在当地能够被认可。
0: 嗯，
2: 所以这还是一个蛮复杂的过程，那对于出海的企业你需要提前做很多准备。
0: 嗯，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本地化的这样的一个适应的过程，针对不同的这个法律的要求，包括这个行业的一些具体的要求，还是要在提前的设计环节就去做一些准备的啊。那您觉得和这个海外的头部芯片企业相比啊，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车规芯片呢，它的这个竞争力是体现在哪里呢？
2: 嗯，我想中国的这个汽车芯片啊，其实还是植根于中国。
0: 嗯，
2: 那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土壤。那在过去几年啊，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蓬勃的发展，啊，这个给我们的芯片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养分。那再加上啊，就中国这么多的车企，我们可以说是极致内卷嘛。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充分竞争。那在这种环境之下，其实，我想，就是这种月销啊，就是或者是。热销的车型其实以前往往是你可以卖3年，
0: 嗯，
2: 甚至更长的时间，但现在来看啊，就是一个车型大概就卖1-2年的时间，所以呢，促使这些车企不断的去研发，或者是需要有更多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出来。那对于芯片公司而言呢，你的迭代周期其实也在不断的加速，你以前可能也是按照5年一迭代的这个速度在做发展，但现在必须要求你1-2年你得拿出一款新的平台或者是一个新的产品，你才能适配这个市场。而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往往最后决定这个竞争的格局最重要的一个是你能不能帮助车企最终在市场上更快地推出产品。
0: 嗯，
2: 啊，现在所有的都是卡位战嘛。
0: 嗯，
2: 对，所以呢，就实际上在经过中国市场这么多年的锤炼和迭代之后，我们的芯片产品实际上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0: 嗯，
2: 但无非是说刚才讲了，就国际市场有它的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要求，那你需要根据主机厂或者贴网的具体要求再做一个二次创新，
0: 是
2: 啊，以满足他们的这个额外的一些需求。
0: 嗯，
2: 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经过这个高频度的这种淘汰或者是激烈的竞争，实际上往往比我们海外的竞争对手也能更快地推出符合海外市场的这个产品。
0: 嗯，
2: 这个会成为我们其实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0: 嗯，
2: 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特别提一下知识产权。那为什么这么讲啊？就是在中国这么快速的迭代的周期和过程当中，实际上会帮企业积累非常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那如果是企业有比较早的意识能够去保护这些知识产权，并且在国内国外都能够形成一定的这个专利保护的壁垒的话，实际上这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那尤其是在海外市场啊，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垂直的或者细分的领域，当你在这个领域你拥有非常多的专利啊，并且是国内外布局都非常丰富的时候，往往大家会认为你是专业的。
0: 嗯，
2: 啊，所以呢，就是同样当我们海外的那些主机厂或者贴网看到你一个企业国内外布局有400-500个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的这种专利的时候，他们也会认为我们或者是你们是专业的，所以会更青睐于选择这样的一些供应商。
0: 嗯，
2: 所以呢，就是我想从全球竞争的格局来看，就是中国的这个土壤让中国的这个芯片公司其实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存空间，而且呢，这种机制也能让我们持续保持活力，
0: 嗯，
2: 有竞争力。
0: 这种机制会让我们持续的保持这种能够不断去创新的这样的一种能力啊。同时我们的这个速度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也是佼佼者。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这个叶总啊，您觉得中国车规芯片要实现从产品出口到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过程，最需要突破的核心的瓶颈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因为呢，从现在来讲，虽然没有这个统一的统计口径，但现在咱们的芯片基本上都是随车出海是比较多的。那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毕竟是要装在车上的，
0: 是，
1: 所以呢，单独出海本身将来也不会太多。那么这里面其实核心就是将来你是为谁的车出海。那我注意到已经有一些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现象，比如说主机厂自己下海去做芯片，跟芯片企业进行这个捆绑。第二呢，像一些原来的这个 Tier 1供应商，他在中国也需要找到产能啊，他也在跟中国的芯片厂商合作。所以呢，我想说，其实核心出海是为谁的车来匹配这个芯片。所以我说，第一个瓶颈是定制化。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车是本身有竞争力，所以呢，中国芯片就一起出海了。那将来呢，我们要满足这些西方的这个主机厂，包括一级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要求，他们不管从技术还是合规安全啊、功能可持续性啊、其实都有他们比较高的标准。那从我的经验角度来讲，这段路是必须要走的，因为给他们这个供货以后。